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4: 妈妈，等等我！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6: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途家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州民宿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其中贵阳、黔东南和安顺预订量靠前，贵州跻身全国民宿预订拓普15城市。10月5号到7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贵州省黔东南州速度轮滑公开赛在凯里举办，来自省内外的500余名运动员驰骋赛道，上演速度与激情。10月6号晚，贵州村超2026国际足球赛在贵州省黔东南榕江县落下帷幕，巴西银河联队以总比分6-5战胜广东明珠时代高耀成训队，获得冠军。
1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2: 欢迎继续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大学培养的人才与社会脱节，专业保质期在缩短，教育的重心该转向哪里？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的直播当中专访了同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导于明峰，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3: 当我们谈教育的时候，这里面可能还是要区分，比如说童年的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和我所在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教育。小的时候啊，我们所谓基础教育阶段，它更多的其实和一个人格的养成啊，和他的最基本的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的成长啊，和这些东西有关。大学的教育往往它和职业啊和未来的规划有关系。我们今天可能教育的问题之一在于说，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卷到它直接就冲着这个最后的职业去了。我们现在有一种开玩笑的说法，说上大学相当于上高四。其实我个人觉得，首先这两个教育的区分还是很重要的。
14: 对，那我们可以先来聊聊
13: 基础教育。
14: 基础教育，对，就身心的健康。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你到社会上，你有基本的，我们说基本的素养，对吧？
13: 没错。一个人个人的成长，我觉得在小的时候啊，适当的懵懵懂懂的状态，生命力本然的一些东西啊，它带出来，那个是最宝贵的。现代世界整体上，人类在世界当中生存的一种姿态是非常强的一种控制、占有、去规划啊，好像只要我做得好，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那这其实背后隐含着的是一种对自然的不尊重。其实放在教育上，就是对孩子天性的不尊重。我们说理想条件下，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所有的孩子这个意义上在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当中，那么老师凭着他对于教育的责任心去发现孩子每个方向的天

0: 天赋。这个孩子以后烤面包，还是开出租车，还是做教授，还是做企业家，这个事我们都事先不去预设它。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教育首先建基于对一个孩子的天性的尊重，然后再基于这样的尊重去培养他。这样的培养本身是个试错的过程。
1: 对，
0: 哎，来看看，哎，这个孩子天性可能往这个方向走是不是更合适。但这里面这个所谓天性因为它不是事先可以完全确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教育的过程中去发现啊。那如果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下，我想这个时候老师和家长这个层面的互动啊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现在老师和家长的互动主要是，哎，那个作业怎么没做好啊，这个孩子怎么调皮啊，在学校里面欺负同学还是什么。那这个层面当然也有必要啊，但是更主要的其实是老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对孩子天性的观察啊，和家长有一个这样的讨论。
1: 因为孩子在不同的场景下他有不同的表现，学校老师可以把他这一面跟我们反馈，那我们了解我们的孩子他多样性，如果需要引导，那这个时候我们商量好了怎么引导。
0: 是是是是是，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太理想化。
1: 对，
0: 那在今天的状况下，首先我们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大家活得不是很放松，那这样的社会的压力传导到我们的教育理念上，其实对孩子不够放松。
1: 对，就是孩子也不像孩子了，我们跟孩子讲的话也不像跟孩子讲的话了，就是已经让他在童年期过早的就让他开始对他的成人期开始担忧了。
0: 大家都很焦虑，都不放松。教育这个事儿，在我们这个社会它承担着一个社会公平的职能，那这就导致很大的问题了。一旦我们的社会公平的职能完全的寄托在教育上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在承担着本来不属于它的职能。很多家庭他把自己家庭的未来，甚至于把父母把自己的所谓阶层跃迁的这种念想啊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这其实是非常残忍的事。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职能叫择优。那么在大学教育阶段的话，它是基于择优的，就是不是谁都去读这个专业都去上这个大学，它是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条件。我们可能很难事先的确认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会读书，但是你把他扔到学校里面是吧，你跟同龄人一起成长摸爬滚打，哎，到五年之后你会发现，哟，这孩子的天性啊，他恐怕不是一个上大学的料子，但这孩子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他可能有股韧劲啊，他有天生有领导力，哎，适合做企业家。但我们现在教育基本上我们的择优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择优啊，就是一条线啊，你考多少分，上什么层次的大学，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被很拧巴的去接受这个培养。
1: 我觉得有了手机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真的是有他好的地方有他不好的地方。正好我们可以聊一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焦虑一个事，就是手机要不要给孩子。那可以说现在大约四五年级的孩子吧，至少初中你肯定不可能
1: 不给了，
0: 不给了，这对他来说已经属于社交必备的一个方式啊！如果你把他的手机完全禁绝掉，那就等于把他从当下世界抽离出来，相当于给他一个极为人造的环境。这一定也有他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这个孩子跟同龄人没法对话，大家在聊什么他搭不上话，那他在学校里会被孤立，甚至于他对家长会有很大的怨念。但另一方面，这么大的孩子通过手机接触到那么多的那么混乱的这个世界的信息，这是有问题的。这个意义上孩子普遍的太早的向这个社会的没有被过滤过的大量的海量的信息打开了。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小孩子他可能冷不丁的冒一个词语你吓一跳，就这不是他那个岁数的孩子该有的语言，而这个词语他会对孩子的说话方式会有直接的影响啊，会有一种不符合他年龄的成熟，不符合他年龄的困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关于这个世界上大量的不是需要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的信息我们知道的太多了，
1: 对，
0: 哪怕成年人啊，我们过多的被这个信息的潮流卷着走，每天其实我们是被动的，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注意力啊是被占据的啊。那么到小孩子呢，那就更加了，他的世界对于信息的包容度啊，他的理解框架还没有建立，还不够成熟。我觉得宽严适度真的很重要，你要让他玩，你不让他玩就有点像你给他一个禁令，而这个禁令给他之后，一旦他哪一天不受你的控制，他就接触到了，他完全没有控制力。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的控制力，更重要的其实是给他一个内驱力，让他意识到，哦，我沉浸的在读一本书，我就在大自然里面去感受这个生命的状态，把自己静下来。或者呢，就是几个朋友很简单的去玩一个日常的游戏啊，没有电子设备的这个游戏，这些事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人和人之间天然的连接，人和自然的连接，人的那种沉浸在一个思想的世界里面的那种幸福感，那这些东西让他要有感受。当他太多的沉浸在游戏和手机里面，他自己都觉得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控制力他慢慢就建立起来。总体来说，在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信息过载的，所以我们是有必要做一种过滤，需要确立自己的生命秩序，根据自己的情况。未来的时代，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其实是让学生这个自驱力建立起来，很重要的是激发你去提问，去追问，你去盯着他去问，你给他一本书让他看，看完之后你跟他讨论，然后有的时候他的发言你跟他说这个好，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研究的视角啊，你得有这个判断啊。这种激发，这种认可，它不是简单通过机器能够获得，不能被还原为情绪价值，
1: 对，
0: 它是基于对于专业的认识而下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我觉得在未来这种类型的老师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不是简单上完课就跑了，老师我很困惑，我到底适合干什么。喝杯咖啡聊聊，在我们学校里这算老师私人的工作，没有没有，这在未来会
1: 主要
0: 重要的工作，学生的自我发现啊，你到底适合干什么，你的这个研究方向，老师我对哲学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我就喜欢听摇滚乐，这个东西我该怎么结合一下。
1: 他可能一部分他是有心力对吧，另外一部分他有能力，心率可能就是说他那个自驱力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然后其次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要培养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思考方式，这两个结合其实这个社会再怎么变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可以这么说。或者说这两点我觉得是最内在的，人应该在教育的过程中去学习去养成的。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终所有的学习其实是自学。我们悟透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内驱力、创造力这些事其实我们自学最终要达到的东西，最终是所有东西消化了之后成为你自己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刻板的需要从老师那里像搬运知识一样搬一些东西过来啊，更多的我倒觉得这个时候跟老师，就我们今天大学不再是这样的氛围啊，但是很多时候跟老师的聊天闲谈啊，他未必不如课堂重要。
1: 学知识现在都可以 B 站或者去任何一个平台上去听了
0: 是是是，
1: 其实上课就是讨论就好了，带着问题来，当然有一些可能还是需要老师现场去讲，但是可能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了。 对，
0: 今天我觉得课堂如果说还是传统的讲授，它只有一种类型的课还值得这样讲，就是你把自己最前沿的思考带进去分享出来，你把学生带到那个思想的前线，然后这个思想的前线他还正在战斗，学生他才有进一步讨论的能力嘛。
1: 对，就是大家自己先同频，先带到同一个语境上，然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对吧。
0: 是是是，其实同频这事挺重要的，你学不同的专业某种上就是找不同的路径。我学土木，我首先是跟土木的老师跟他同频，跟他的前沿站在一起，但我未来未必干这个啊，但这是个路径，这个路径你真的深入到那个内在的那个东西之后，你是不需要被完全的专业外部的东西限制的，只要在你的领域的东西你能够提出新的视角，你能够对它进行质疑，你能够把学生带入一个思想空间、思想视角的新的开启的可能，你得有这个能力啊！我觉得在每一个领域这个是重要的。
2: 好的教育始于对孩子天性的尊重，教育的核心是激发内在的自驱力，最终实现真正的自学与创造。生命成长直播中，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认为，教育首先是一种如何活的学问。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赵林教授与我们分享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
3: 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希腊的整个文化就是一种教育的结果，一种教养的结果。希腊人老师也没学可以上，也没有教师，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系统性的这种科学知识可以灌输，他们都是在这种非常浓郁的奥林匹斯宗教的氛围之中，他们受的是一种身心愉悦的体育竞技，包括他们的这个荷马史诗这种神话传说，包括他们的这个文学艺术、雕塑、建筑、绘画，以及包括后来他们的悲剧喜剧，乃至最后的哲学，它更多的是改变人的主观情怀的。对他们来说，客观世界是怎么样的固然重要，但是我该怎么活这更重要。人的一种生活的态势，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这可能是古希腊人考虑更多的。现在大学生你找这个经典小说，没有几个人读过的。我觉得这些小说里面那些情景、那些氛围，包括那些德行，尽管我现在已经过了50年了，我都历历在目。当年读《简爱》，读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读《红与黑》，读这些小说的时候，那种感受的不仅是一种求知，更多是一种情感的冲击，一种道德的熏陶，这东西是深深的凝聚在你的心田之中的。所以这样一种东西，比如说后来受到了一些所谓的科学知识教育，我觉得要及得更深。我有时候跟学生们开玩笑，我说你们是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吗？去年你们还是某某高中的这个高材生，你们在进行这个数理化的这种训练、这种考试。我说你上了哲学系一年，你就把这个化学忘光了；2年，你把物理学也忘了差不多了；3年，生物学也忘了差不多；4年，数学你可能就只会四则运算法则了。你想想，你从初中开始到高中，对吧？你6年的所有的拼命的学习东西，到了最后一无所用。我说你还不如像我们当年读几本小书，看一点艺术作品，那个可以永远积淀。当然，我说那没办法，你不经过这个，你是上不了大学的，那没办法。这是我们这样一种教育体制导致的结果。对。
1: 但是因为可能我们都是像您说的似的，这种工具化的思维，就是做题呀、刷题呀，它可能都是往外的，这个没有向内探索的。
3: 其实，经过这种题海战术，最后脱颖而出的，最后佼佼者，凤毛麟角。而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陪榜的，是吧？做陪衬的。但是这些人最后既没有搬上科学的崇高的殿堂，最后也由于没有任何这个主观的人文的这种教育，这种美和善的这种教育，这个也没有，所以最后就成为一些不伦不类的，非常糟糕。所以我们这种成功教育实际上导致了大量的更多不是那些成功的那些佼佼者站在针尖上的几个人，更多是从针尖上掉下来的，从山顶上跌落下来的。这些人既没有得到科学的这种荣耀，他也缺失了人生的这种美和善的东西。而我们教育从小学、幼儿园开始就培养他们这样做。
1: 对，他们说国外的至少初中、高中，包括大学，尤其大学都有通识教育。
3: 是，通识教育太重要了。
1: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了这部分，就像您说的似的，他把这一课就给补上了，对吧？
3: 是。当然，教育也培养国家的栋梁，培养精英人才，培养科学的佼佼者，但是教育更应该培养普通的受教育者。普通的受教育者，他也是人，他也得活他一辈子。
1: 不是说只有那些从应试当中脱颖而出的。
3: 但是我们现在大家就千军万马就是要拼，大家都要想上那个最高的那个顶峰。
1: 对。
3: 但实际上上顶峰只论就是那么几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教育本身就要考虑那些普通的人，是吧？怎么能让他们受到一种就人性的这样一种教育？所以这个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教育出的一个大问题，是吧？所以他追求的目标不一样。西方文明发展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它的最高目标是不一样的。古希腊最高目标是美，古罗马最高目标是利，功利的利。到了基督教时代，最高目标是善，它涉及到死后进天国还是进地狱，它涉及到个善的问题。而到了近现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随着我们这样一个商品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人们追求了两个最高目标，一个是真，因为科学导致我们认为要认识真理，还有一个还是跟罗马一样利。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说要掌握科学， 而掌握科学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呢？
4: 利，
5: 有利，
3: 对吧？所以你看孩子们从小在家长的这样一种这个影响之下、压力之下，上各种各样的班，学数理、化学各种的考试，不断的经过这个各种各样的题海战术，最后脱颖而出，最后上大学，一定要找一个将来能够有好处的
4: 工作，好工作，
5: 所以没有人学我们，
3: 所以我们哲学都是招强纳叛的。我老说，都是别的专业考上了考不上，是吧？所以就只好从别的专业这块调剂到我们哲学系。我们都是把那些散兵游勇给收拢过来。我老说，我说我们现在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超过古代，这毫无疑问。但是未必我们在人文方面能够跟古代相比。中国有谁可以跟孔孟相比？老庄相比？同样在西方，你说荷马史诗，西方的四大史诗之首，西方一共四大悲剧大师，古希腊占了三个。同样我们说西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历史之父、哲学之父，那些伟大人物全部都是在古希腊。用二十世纪怀特海一个英国的哲学家的话来说，说整个两千多年来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个注释，
1: 对，
3: 就是在注释的柏拉图哲学。我们今天中国的所有的文化实际上都是春秋时代都已经奠定了诸子百家，所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未必超越到了古人。当然这也是没办法，那个是时代大事，我们这时代把你培养成一个才，一个人才。而古希腊首先你要成为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你成为一个人才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你首先是个人，就是说你通过教育更多是改变了自己，让自己非常悠然的在这几十年之中可以说挺立于天地之间，遨游于天地之间。至于你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能够怎么，这个东西好像并不是太重要。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儒家也是很注重这个。儒家当时说，一个人不一定要图取功名，当然这个读书、这个做官，这是人生的选途。但是即使你读不好书、做不了官，你自己退而务农，你也可以悠然自得。你首先成为一个好人，你首先培养你的道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种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就缺乏这个东西。
2: 真正的教育是对完整生命的成全，教育本应照亮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如今却从滋养转变为一场功利性的竞赛。成人是成才的前提，当人在任何境遇下都能活出悠然与丰盈，教育便成功了。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7: 矿山安全，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在开展监察执法时发现，部分煤矿虽然执行领导代班下井制度，但不同程度存在代班人员只带不管、只跟不干，重点工程跟班流于形式，安全管理和监督浮于表面等问题。针对监察区域煤矿领导跟代班制度落实不严、履职不实的问题，日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采取多项举措，进一步压实煤矿领导代班履职责任。本期节目我们一起了解。为坚决整治煤矿领导代班履职缺位问题，压实煤矿现场安全管理责任，贵州局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联合贵州省能源局纠治煤矿领导代班不作为顽疾，共同研究制定统一的跟班安排情况统计表，压实煤矿上级公司监管部门三方责任，严格落实煤矿领导与职工同下同上、井下现场交接班、重点工程由专人全程跟班等硬性要求。同时，贵州局建立每日调度、每日分析、每日研判工作机制，要求各监察执法处值班人员每日对前一日监察区域内煤矿领导代班下井情况进行调度统计、复盘分析，全面核查代班人员履职情况，精准评定履职成效，系统梳理各煤矿代班期间隐患排查治理、三维查处情况，督促煤矿认真总结代班履职的工作亮点，严格开展代班履职优劣双向评定。在此基础上，贵州局要求各监察执法处及时将每日煤矿领导代班履职评定结果反馈至属地监管部门、煤矿及其上级公司，落实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双向奖惩机制， 督促对代班履职到位、成效突出的人员予以公开表扬，树立岗位履职标杆，对代班敷衍应付、履职缺位失责的人员严肃开展批评教育。下一步，贵州局将开发煤矿领导代班入境、重点工程跟班履职情况登记评价系统，提高统计效率，切实减轻各级各部门负担。同时，联合贵州省能源局常态化开展煤矿领导代班履职督查考评，坚决杜绝代班走过场、履职打折扣等现象，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2: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本期以案说法的案例暴露出煤矿设备核验等管理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机电管理方面专业能力不足、责任意识淡薄。下面就一起来关注盘州市某煤矿使用危及生产安全的设备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2: 2026年8月24号至26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盘州市某煤矿进行检查，发现该矿使用危及生产安全的设备。具体情形为：一、该矿1117-13采煤工作面和11194采煤工作面都使用的矿用格爆型 LED 巷道灯，但该灯产品说明书及防爆合格证注明适用于含有甲烷、煤尘等爆炸性混合物的煤矿井下巷道及洞室内做固定式局部照明用，严禁用于采掘工作面。二、121运输平巷使用的增压泵电机防爆标志表明适用于二类爆炸性气体环境，不能用于煤矿瓦斯环境，且未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7: 通过本案查处，教育督促煤矿健全设备核验制度，压细压实设备管理全链条责任，加强机电管理，严禁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设备，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感谢收听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再会。
4: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4: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4: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7: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3: 贵州新闻联播。
18: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来，桥旅融合引来大量游客，让山谷小村变成文旅打卡地。记者在访贞丰县花江村，见证大桥之下的乡村变化。
2: 以多元业态全时全场景换新文旅体验，激活假日经济。双节期间，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日均同比实现双增长。
18: 贵州出版行业深耕四大文化工程，持续扩容前版精品图书矩阵，以优质出版物讲好贵州故事，弘扬优秀文化。
2: 遵义桐梓县朱天村发挥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老中青三代党员接力发展乡村产业，带动全村人均收入超2万元，以党建引领河美乡村建设。
18: 董酒获省长质量奖提名，牵头起草董乡型白酒国标，补齐全国12大乡型最后空白1258道工序管控品质。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2: 我是亚楠，
18: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18: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14到26度。
1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国庆假期，花江峡谷大桥吸引人流量超20万，车流量超4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奔赴这座超级工程，赏峡谷山河，观夜景水幕。通车一年来，大桥为贵州综合交通网络落下关键一子，也依托世界级高桥 IP 推动桥旅融合，引来海量客流。桥下曾经封闭的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江村，民宿、餐饮等业态兴起，外出游子纷纷返乡。本台记者重返花江村，邀请大桥建设者一起见证大桥带给峡谷村寨的崭新变化和未来希望。
11: 终于在大桥建了。
19: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前夕，我们邀请了桥下花江村的乡亲们上桥，第一次站在了世界第一高桥的桥面上。转眼大桥通车就满1周年了，我们又回到了花江村，和全程驻场施工的项目经理乔明一起看一看村里发生了什么变化。
20: 这一路全部都是民宿，
21: 以前一家都没过。
19: 对啊，以前一家都没有。这个就是那个梁在恩老人家，那个年纪最大
21: 的，他这是装的最好的，应该是
22: 三十。你们接来照片还在呢。
19: 天哪，还这么新。
22: 现在好了，我们你看，我们老的房间他们都刚才像客户一样。
21: 去看一下你家房间啊，有多少间房间啊？
19: 9个，
21: 天天都是满的啊，你们家。
19: 基本上大桥去年开通的时候哈，就开始建了民宿，装到1/3，全是外地人，上海、北京、广东、香港、台湾都有。这大桥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一样的，就感觉家里面都变化很大，自己在家会有事情做了，还可以照顾到老人，还可以在家人的身边有点经济方面的收入。外出务工的子女回来了，游客来了，生意也跟着来了。
23: 你还记得我吗？
24: 就忘记了。
23: 你是哪位？
24: 你是电视台不是？
23: 对呀，我给你送过照片。
25: 后来没再去过桥上
24: 了。都还在，没去，主要是没有时间。
21: 过春节没去吗？
24: 春节都没去啊，春节要开门嘛。
25: 春节生意很好吧？
24: 生意好啊，就舍不得走啊。现在呢，有时候哈，一天还是搞到3000多。大客来的时候，一下就把我这里排得光光。
21: 最近我们经常来他家这里吃，我一看老板娘是一个人，那是牌子换了。
25: 老板，你还记得他不？
26: 记得。
25: 他是哪个？
26: 当铺的没有多少生意嘛，有时候几天都没有一桌人。后来大桥通了以后，我们家生意是很好，到现在都还可以。后期嘛，我想房子再搞大一点，好好努力。
19: 去年和我们一起上桥的梁再荣老两口也有了开心的事情。大儿子梁德祥结束数十年的打工生涯，回到了花江村。
21: 民宿多少钱一晚？
27: 200多一点。
21: 200多一点。
27: 这里已经是最低的。因为我房间一直不够住，所以我去年装好一段时间，所以我下面我都拿来装起来。他们最少也是5-6万房租嘛，他最先是要想租我子的，但我
25: 不
27: 想
25: 租。
27: 只要你能够在家乡里面来赚点活别去打工。
25: 我看到叔叔在笑，就巴不得你回来。
19: 去年想开民宿的林国全说，自己的生意
25: 好
19: 得一塌糊涂。
25: 好久不见，他们这火朝天呢。
0: 完全不够住，满的都满出来那种。现在这些在装修，村口那栋楼也是装修，还有那服务区后面有一栋楼也在装修，而且房间还是不够，还不够，还要再改。
1: 通车才一年，花江村已经有15家民宿开门营业，还有17家正在装修，全村民宿总收入超过了300万元。为了方便游客，村里专门修了公共停车场，充电桩也一并投用。
21: 然后现在的停车场包括这个小路，你看这个步道了嘛，以前都是没有的，你看那个充电桩，证明它能够安在这里，肯定是车流量比较大。我以前来这的时候，你看下去40多分钟，现在下去你看多快，10分钟。我觉得我们老家一些房子根本租不出去，没人问，再大面积都没人要，那这个能租出去，并且租金还很高，以前人基本上都没有，只有老人家在家。很明显你看他们的心情都比以前好多了，是吧？我们修的过程中，没想到这大起来给小花匠带来的名声是永久性的，以后估计发展的越来越好。
1: 一年前，我们带着乡亲们第一次走上大桥，那时候他们眼里藏着对山外世界的好奇和憧憬。一年后再归来，这份憧憬已然落地成真。大山从未改变模样，是大桥改变了山里人的命运。高桥之上是山海通达的壮阔，高桥之下是乡亲们守住故土、安居乐业的踏实日子。我们见过太多宏大的工程，而花江峡谷大桥最温柔的答案，藏在村民的笑容里，藏在爆满的民宿里，藏在小卖部忙碌的烟火里，藏在游子归来的踏实安稳里。它不仅仅是一座峡谷上空的物理之桥，更是一座连接山海、连接故土和梦想、托起乡村未来的希望之桥。
13: 贵州新闻联播。
18: 10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91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章精神，拟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程草案。审议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人大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人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领导下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高质量开展立法、监督、代表等各方面工作，为推动平安贵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基础研究发展、外事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3: 国庆假期，贵州统筹推出726项文旅活动、16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发放文旅消费券，开展商贸促销，以全时全场景产品供给，推动多彩贵州品牌效应转化为市场增量。从白天到夜晚，从景区到村寨，更多游客选择放慢脚步，延长停留时间，假日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新增量。来听报道。
4: 假日期间，贵州村字号赛事持续引流，三都县贵州村马恰逢水族端节，50000余人赛场座无虚席，全县接待游客59.48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53亿元，同比增长10.49%。榕江县第3届村超国际足球赛迎来决战，巴西银河联队夺冠，吸引36个国家和地区500多名球员同台竞技。广东宁珠时代高耀金历城郡足球队教练黄友斌。
5: 收获了很多友谊，收获了很多家人，很多榕江的家人都是帮我们当做榕江人的。
4: 赛事之外，各类沉浸式、体验式文旅产品也持续升温。荔波推出高空溜索、暗河横渡等探险项目，拓展山地体验新玩法。 黄果树周边布依古寨蜡染、地系莲谱等非遗体验受到游客青睐。平塘中国天眼景区融合机器人足球赛、机甲巡游与天文科普，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龙里油画大草原火把节累计接待游客约40000人。

0: 年次，同仁中南门国风互动夜间旅拍人气旺盛，江西游客杨欢
1: 体验非常的好，尤其是洞穴的这个构造，还有钟乳石的千奇百怪，形态万千，都让我耳目一新。
0: 游客谢海芳，
2: 非遗展演增加了很多，古城有 NPC 打卡、篝火晚会，还有抹茶消费场景也多了很多，玩得很开心，每天玩得也不重样。
0: 丰富的日间游览与夜间业态让游客的脚步慢下来。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在贵州游玩三天以上的游客超五成，较去年增加24.04%。越来越多的外省游客来到贵州，沉浸式感受山地漫游时光。黔西南州以万峰林民宿集群持续吸客，途家民宿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三成，增速居全国第二。兴义万峰林景区已布局民宿449家，周边聚集3300余家经营主体。黔东南州雷山县乡村游热度不减，游客落脚苗寨，深度体验乡土风情，全县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湖北游客贺女士，
3: 我们住在这个梯田的边上，早上起来后带着小孩做做蜡染，下午喝喝咖啡，整个人都慢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休闲度假。
0: 多元业态叠加配套政策红利，贵州文旅市场热力十足。飞猪数据显示，小七孔、黄果树、千户苗寨等成为省内最热门景区。荔波、雷山入选去哪儿旅行国庆假期酒店入住量 TOP 10县城，贵阳上榜同城旅行热门长线旅游目的地 TOP 10。据省文旅厅抽样调查初步测算，中秋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日均同比分别增长3.16%、2.09%，省外游客日均同比增长5.97%。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重要位置，明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贵州出版行业立足本土丰厚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精品出版物。遵义三日等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补文化等主题读物多点开花，精品矩阵持续扩容，以优质出版物讲好贵州故事，厚植文化根魂。
5: 今年八月底，在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上，作家胡松涛创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三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该书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以宏大且细腻的叙事笔触重构历史现场，解码革命精神。
6: 遵义三日，作者胡松涛。
7: 我要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一败再败、生死攸关的危机形势，描绘了遵义会议中共产党人象征为党、纠正错误的政治智慧，也描绘了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反败为胜、柳暗花明的历史传奇。
6: 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夏坤，
8: 近几年来我们呢推出了一些有分量、有影响力的重点图书，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就是遵义三日。该书自出版以来入围2024年中国好书，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被誉为纪实有细节、叙事见文笔，是我社红色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标杆性出版物。
5: 翻开近年贵州出版的成绩单，主题出版的分量愈发厚重。这段时间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长征大典等重点图书进入编校过程。此前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征中的红星报》等书籍已亮相书博会，全书收录了大量原版报纸影像，搭配专业历史解读，让更多红色记忆走进大众视野。
6: 夏坤，
8: 接下来我们贵州人民出版社会继续深耕我省四大文化工程，持续推进贵州文库、贵州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等一批重大出版工程。
5: 目前贵州出版集团下设四家出版社，不仅在主题图书、教育出版、科技科普、民族文化等赛道上深耕细作，还新增印象系列、村系列等。其中两本聚焦村超、村 BA 的图书分别在2023和2024年连续两年获得中国好书的荣誉，其中一本还获得了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奖。去年该出版社营业收入突破2.5亿元，荣获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多种图书获得了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多项荣誉。
6: 贵州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李然，
9: 重点推进文明记忆西南民间瑰宝系列、七月流花红等重点项目，探索图书加文创加研学的融合发展模式。
6: 贵州出版集团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邹坤如，
10: 15期间呢，集团将围绕建党105周年、建军100周年等重大的时间节点，策划推出一批精品高质量的主题出版物，让更多的读者通过浅版图书认识贵州，爱上贵州。
5: 作为贵州省唯一的高校出版社，贵州大学出版社长期深耕学术出版，累计出书近3000种，连续6年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百强。
6: 贵州大学出版社学术编辑室主任葛静平，
11: 这本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市面上往往都是专业课教材，门槛有点高了。我们的这本教材适配于通识课的使用的，目前已经编写完成了，进入了出版的这样一个流程。
5: 这类学术出版是贵大出版社的核心，除此之外，出版社还积极破圈，在大众通俗图书领域发力。今年7月，做自己的光王阳明新传亮相全国书博会，获得广泛好评。深入浅出的内容，精巧的装帧设计和文创，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6: 贵州大学出版社大众编辑室主任高佩佩，
12: 我们编教团队呢做了600多页的一个文献核查，字字溯源，部分我们打开之后，用王阳明的原创的这个石幅插图承担一个辅助阅读的一个功能，配套做了专属的书签和笔记本，打造了 AI 导读、 AI 播客这些多元的数字阅读服务。
6: 贵州大学出版社社长郭晓林，
13: 下一步我们推进数字教材与融合出版平台建设，通过版权输出与国际合作，比如说中国稻作文化研究、阳明心学导论等优秀图书已经推向了韩国、日本等国家，将贵州这片文化沃土锻造成为出版高地。
14: 高质量党建是引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与核心支撑。一个党员在村里能发挥什么作用？遵义市桐梓县官仓镇朱天村的老中青3代党员给出了答案。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群众把方竹林发展成特色产业，高标准农田上有了新产品，乡亲们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来听报道。
15: 这段时间，中国方竹笋之乡桐梓县的100多万亩方竹笋进入采收季。73岁老党员肖万学与邻近的几户村民一同承包了800亩竹林。谁能想到，这片一年能产出数十万斤笋子的林子，20多年前还只是一片荒地。
16: 我二姨家搞的方竹笋改造，退伍在的，那我就参加发动群众。以后他看到要投资哈，他们就放弃了。我有牛，把牛卖了，2个牛啊，当时卖2000零几，投资在里面了嘛，把它维护改造起来。
15: 改造的过程并不轻松，清理老竹、抚育新笋、砍掉弱竹、保留壮苗。肖万学带着村民们硬是一点点把低产林改造为丰产林。如今每到金秋时节，村里几十位年纪较大的村民可以就近上山采笋。村民刘明环，
17: 他有的也发动起了嘛，都喊我们自己家，我们都大家了嘛，我们50多岁的还搞了我们，村民都不谈了咯，一个月要搞个4000。
15: 肖万学，
16: 我们老的不要哈，去袋子种了，像今年子价格好了，就得到10多万。
15: 老党员埋下产业种子，中年党员接着闯新路子。52岁的党员傅美武在一次外出学习中了解到了稻田养鱼的模式。今年朱天坝区高标准农田建成，他看准机会回村试验稻鱼共生。
18: 我没想到今年他的一试就成功了。一亩田的话，放的鱼苗35到40斤进去，到我们采收的时候就150斤了。一亩地啊，有接近1300元的收入。这一批卖完的话，应该在18万以上。
15: 试验成功，傅美武当即计划向周边村民供应鱼苗，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把这套稻鱼共生技术扩散开。村民邱正勇，
19: 自己亩地了嘛，转给他了嘛，租金就是700块啊。本来网鱼呀，每个月还开我们3000块那个工资，比我们自己种强得很多。
15: 高标准农田为乡村搭好了产业舞台，谁来挖掘市场？32岁青年党员钱军回乡接棒。此前他在成都从事农产品销售，看到家乡产出的好产品，他在2022年回乡创业。
20: 我以前就是以收购豌豆尖往外面做中间商，2018年在成都的时候就积累了自己的市场，今年这个土地改成高标嘛，想着这么好的肥沃的土地就先用水稻，下半年冬闲田种成豌豆尖，发往北上广做前菜出餐。
15: 人兴起，产业兴。朱天村党支部的46名党员扎根乡村产业的各个环节。去年，朱天坝区完成1000多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带动山区2000多亩粮油蔬菜。桐梓县官仓镇朱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德勇。
21: 通过开座谈会，让党员参与到产业发展中。通过这5年的产业发展呢，目前我们的人均收入增幅到21580了。接下来呀，我们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党员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带动老百姓增收就业，助推乡村振兴。
4: 贵州新闻联播。矿产资源家底厚实是贵州的突出比较优势，当前各地紧扣富矿精开战略，推动资源就地转化，产业向新而行。从磷酸铁锂材料到磷矿开采，再到新者全产业链延伸，一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重点企业提质增效。来听报道。
22: 毕节市荣柏科技高新磷酸铁锂项目1期34万吨产线近日建成，9条生产线设备全部到位。作为当地锂电产业集群的链主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能达100万吨级，当地正倒排工期下沉服务，确保项目4季度满产达产。
6: 毕节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王平公：
23: 实行24小时响应，进场跟班服务，跨部门协调解决企业难题。
6: 南方电网贵州毕节供电局党委书记罗永元：
24: 推行靠前对接、预审前置、并联办理的服务模式，办电时间较常规压缩了50%，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
22: 在黔南浮泉市道平镇，总投资12.3亿元榜上磷矿项目正有序推进，规划建设年产200万吨地下开采及选矿系统，选出的矿石将就地用于磷酸生产，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增值。在黔西南安龙县，这家能矿企业各条冶炼生产线正加速运转，企业通过优化生产工艺、细化流程管控，破解生产瓶颈。
6: 贵州西南能矿新哲有限公司精炼生产负责人赵鹏：
25: 对生产过程的细节做了进一步的有些优化，回流的粗心里边且比原来的要低了很多，精心含且降到了1.5 ppm。
22: 企业还依托本地优质铅锌矿资源，对伴生金属精准提炼，高效回收，补齐产业链短板。
6: 贵州西南能矿新哲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洪湖：
26: 逐步构建碳产全业一体化新哲锂产业链，把贵州铅锌伴生稀散金属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补齐省内稀贵金属冶炼的短板。
14: 第5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日前颁发，董酒获提名奖。这家老牌名酒企业牵头起草的董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近日发布，补齐了全国12大白酒香型国标体系的最后空白。来听报道。
15: 9月，董酒开启新一轮生产考绩，在省内最大单体酿酒车间，3000个大小窖池可同时容纳500名工人生产。董酒联合13家科研院所完成国标编制工作，建成5大类50多项质量标准体系，将品质要求细化至1258道工序节点，关键工序操作符合率从90%提升至98%以上，新员工培训周期缩短50%。
9: 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中心副总监石碧凤：
27: 将代代相传的酿酒经验操作技巧总结成标准的作业指导书，构建可量化、可管控、可优化、可追溯的管理体系。
15: 企业还组建由国家级、省级专家构成的品酒委员会，为产品质量评价、工艺改进提供专业保障。
9: 国家一级品酒师、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监徐海燕：
28: 落实理化检测加感官双重验收的机制，从源头上控制来料的质量，从基酒验收、酒库排查、勾调定样到成品包装等全流程，确保成品酒的质量稳定可控。
9: 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蔡少任：
29: 董酒将持续完善和升级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
0: 质量管理模式，继续提升董香型白酒品质表达和标准引领能力，巩固国密工艺技术的护城河。
15: 以董酒为代表，贵州正以省长质量奖为引领，推动更多企业以标准引领品质，以品质铸就品牌，助力白酒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
1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省委宣传部指导、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策划制作的3集理论探访纪实节目《远征》，10月8号起每晚21:10在贵州卫视连续3天播出。节目中，主持人探访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近100处长征遗迹、旧址和纪念场馆，采访数10位党史、军史专家、学者。节目打破常规编年叙事结构，以主题叙事结合理论阐释的方式，深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中的贵州元素，深度解读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深刻阐释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为强国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4: 关注一组简讯。国庆假期，国铁成都局集团贵阳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65.4万人次，日均发送23.6万人次。假期客流峰值出现在10月1号，当天共发送旅客30.1万人次。
14: 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公示，黔东南州黎平县有黎平天麻等3个产品入选。截至目前，黎平天麻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年产值达1.4亿元，惠及农户2000余户。
4: 今年上半年，黔南州福泉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17.9亿元，增长14.7%，稳居全州第一。
1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见多云，14到26度；遵义多云，15到28度。安顺多云到晴，13到25度；都云晴，13到27度；凯里晴，14到29度；铜仁晴，15到30度；七星关阵雨，14到23度；水城多云，11到23度；兴义多云，14到25度。
4: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评书联播。
2: 朋友，贵姓？姓金呐、啊，你金的爷。哪行发财？甭问，360行之中有我这一号。这一说你要打擂，不错，好。想打擂得标明挂号，这是擂台的规矩。我也不标明，也不挂号，我打趴下你再说。这不是抬杠吗？使得奈文听冷笑了一声：“朋友，你这是何苦呢？我瞅你这火气可挺旺啊！我又哪点得罪你了？你为什么出口带字如此无礼？嗨，都是你自己找的，你还问谁？打趴下，咱们再算账，接拳。”金甲来了个先发制人，往上一纵，左手一晃，史德奈的面门，正手一拳，叫凤凰血窝，唰，直奔他的心门。史德奈一看，你别看此人挺毛愣，但是拳来的可真够快的，哎，上步一闪身，把金甲的拳躲开了。与此同时，史德奈把左胳膊伸出来了，一压金甲的胳膊，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唰，像蒲扇似的大手奔金甲的面门拍来。金甲一看不好，急忙使了个小蹲身锁梗藏头式，哎，往下一蹲，这一巴掌躲开了。但是上边是躲开了，没注意，史德奈的腿也到了。 这一腿正好蹬到金甲小肚子上，他那脚丫子一尺多长，跟小旱船差不多少，这下蹬的可够重的。金甲站立不稳，哎呦，头朝下从台上

0: 大话说的可不小啊，闹了半天就这两下子，摔死没有，看看还有气儿没有，说什么的都有。金甲好半天刚从地上站起来，人从后台闯出一伙官人来，能有十来个吧，不容分说把金甲摁在这儿，把衣服就给扒了。金甲觉着迷迷糊糊，这脸上啪啪啪叫人拍着，弄十来下，他觉着有点香味儿啊，闹了半天给擦粉呢，把头发给破开，左一个右一个给插的，满脑袋都是花朵，紧跟着把他捆上了。金甲怎么挣扎，也挣不过人家，让人像拎小鸡儿似的从地上给拎起来了。嘿，朋友，这可是你自找苦头，按擂台的规矩，打了败仗就得擦粉带花游街示众，给他找锣去。行了，他捆着呢，怎么拿锣？哼，今儿算便宜他，擂台最后一天也别进城了，就围着擂台转三圈算了。对，叫他转悠，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金甲不听也不行，叫人架着膀子围着擂台这转了三圈，走的哪哪是一片骂声，还有人往脸上吐唾沫的，可这个最糟的就甭提了。三圈转完了，人家把绑绳给解开，衣服还给他，滚，算你捡个便宜。啪，金甲利用这机会把满头的花全都摘掉了，把脸上蹭了两把，挤进人群回归看台。这铜环臊的脑袋都抬不起来了，心说大哥你可真丢人呐、啊！都看见咱哥俩一块来的，你露脸我显着也光彩，你现眼我跟着也丢人呢。哥哥你回来了。哎，回来。哎呦，我这肚子拧茬疼，这一小这一脚把我蹬得可真不轻。嗨、哎，那是小事儿，这跟头咱们栽得太爆了，哥哥您等着，我给您出气。那铜环也是讲义气的人，大吼了一声，跳下东看台，挤过人群，顺着梯子上了擂台。哎，大个子，你小子太不仗义了，一点情面都不留，竟敢当众羞臊我磕头的哥哥，今儿个我跟你要算这笔总账。招拳，
1: 慢！
0: 史德奈往后一退，看了看，这位长得跟那位相差无几。朋友，贵姓？
2: 摆件姓上去找去。
0: 哪行发财？360行里边。我，你这不晦气吗？登台必须得标明挂号，哎，把你打趴下再说也不晚。招拳，招拳，招拳！连环炮打起没完来了，史德奈火往上撞，心说这哪来的俩野小子，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打完了再说，就打完再说吧。没五六个照面，叫人家一拳打到铜环后背上，脑瓜朝下栽下擂台。还没等他弄清怎么回事，那十来个人就来了。啪啪啪，往脸上给擦粉，往头上给插花，拧胳膊给捆起来，围着擂台转三圈。哎呀，这哥俩算倒了血霉了。等转完了三圈，绳子松开，把衣服还给他，铜环是抱头鼠窜回到看台。这老百姓这风言风语受不了，周围的人瞅着他们俩咯咯咯直乐，有的人乐得都直不起腰来了。这哥俩一看水也别喝了，张公瑾也甭找了，臊死个人呢，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这哥俩下了看台，离开顺义庄，一口气儿回到北平府店房。干什么？搬兵来了。单说秦琼秦二爷进殿之后，梳洗已毕，吃了点东西，他躺下睡了。金甲铜环上街办事去了。秦琼这一觉睡得非常好，

一眨眼一个多时辰，但这睁眼一看，金甲铜环没影，又忍了一会儿，哥俩还没回来，秦琼可就睡不着了，站起来在屋里溜圈儿，也不知道金甲铜环这事儿办得怎么样了，见着张公瑾没有，秦琼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可等了那么长的时间，俩人还没影。为这件事，秦琼特别到街上还找了那么两趟。刚进屋，他们哥俩也到了屋了。二哥，二哥，秦琼转回身一看，啊，一瞅这俩人太狼狈了。这铜环脑袋上还有朵花，还忘了摘了。简直跟个活怪物差不多少。二位贤弟，你们这是怎么了？二哥别提了，我们哥俩活不了了。什么事儿？慢慢说，是怎么回事？二哥呀，咱哥仨可不错呀，我们哥俩一路上对您是百般照顾。如果您觉着我们哥俩够意思，无论如何得替我们哥俩出气呀，不然我们就得死在北平府。秦琼闻听火旺上撞，心说羞臊人有这么羞臊的吗？无冤无仇啊，你们这是什么规矩？金甲铜环对我果真不错，我焉能袖手不管？秦琼才要起身大闹北平擂。金甲铜环在擂台上大败而回，到店里来找秦琼。当把经过讲述完了，秦琼心中是大大的不悦，埋怨这两个人不懂事。现在是什么时候，哪有心思打擂呀？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但是架不住这哥俩苦苦哀求，秦琼没有办法，这才跟着他们赶奔北平擂。咱们书说简短，出了东关，来到顺义庄关帝庙前的擂台，金甲铜环陪着秦琼走进人群。有的人呢记性还真好，认出金甲铜环来了，哎，哥哥兄弟瞧哎，瞧哎，来了，挨打的人搬来救兵了，是吗？就那大个，可不是咱们的，哎，挨打的回来了。大伙儿这一起哄，人群一阵骚乱，被台上的擂官史德奈听见了。史德奈舔着肚子叉着腰往人宠中一看，也认出金甲铜环，陪着一个黄面大汉。这史德奈也不对，当时把肚子一舔，哈哈大笑，朋友不服气怎么的，把救兵搬来了啊，甭客气，上台比量比量吧。这金甲把脖扬起来跟史德奈在这斗口，哎，我说那小子你别逞能，该报未报时刻未到，如今我二哥来了，非把你打趴下不可，是吗？你们两个小子能耐就不怎么样，你二哥还不怎么样，你们挨打你二哥也捡不着便宜。双方这一斗口，把秦琼臊了个面红耳赤。本来秦琼不想打擂，到这儿看一看，走走过场，没想到刚露面就听见这些冷言冷语。
秦琼是山东人，火性也粗着喝呢。一看这个泪官口出不逊，秦琼心里不痛快，心说年轻人，看你的年纪并不大，你要照这样子狂傲下去，迟早非栽大跟头不可。哎呀，我呀应当给你好好破解破解。秦琼想的是分人群来到台下，转到北边，从梯子上了擂台。他这一登台，老百姓这才不喊叫了，场子上静静的观看这场角逐。秦琼来到台上，冲着擂官史德赖一抱拳：“朋友，在下愿奉陪。”等离着近了，史德赖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秦琼，一看这个比自己还猛，长得细腰炸臂，双肩暴露，面似淡金，五官端正，二目如电，就知道这主比刚才那二位可强多了。史德赖不敢小瞧，赶紧以礼相还：“哎，好，不敢当，不敢当。嘿嘿嘿，朋友，你是打擂的吗？”“不敢，我不敢说打擂二字啊。”“擂官，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我们是外地人，不知道你们本地的规矩，那么一个人打败了也就算了呗，为什么还要五花大绑，擦粉带花，围着城或者是围着擂台转几圈，来个游街示众，这未免太欺负人了。我奉劝阁下，能不能把这条规矩改一改？”“是吗？哈，哦，你跑这儿说情来了。我说黄脸大个，废话你甭提，历累百天，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觉着这一天过得挺没滋味，没遇上对手，既然你来了，咱们两个人就比试比试，这是擂台，不是闲谈的地方，登台就得比武。我大个子，你把衣服脱了，咱比比吧，要把我赢了怎么说都可以，要赢不了，嘿嘿，还得照老规矩办，你也得擦粉带花，游街示众。”老百姓哗都乐了。秦琼一看不伸手不行了，要不就也对不起金甲铜环二爷，一不慌二不忙把外面的大衣闪掉了，叠了叠放到台口，摁状帽皮靴子紧大带勒狮子畔，嗨，刷刷往后一退，就亮出门户。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秦琼一抬腿一伸手，那是行家。史德赖就吃了一惊，罢了，果然这几招挺漂亮。史德赖往后一退，刷刷练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把门户也封住了。黄脸大汉，你是客，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对待英雄好汉我要让他三招。来吧，你先伸手吧，三招落空之后我才能还手。二爷一乐：“擂官，您太客气了，有道是强宾不压主，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对待英雄好汉也是不先伸手，最好我让你三招，你要落空之后我再还手也不为迟晚，是吗？嘿，够意思啊，既然这样的话我可要冒犯了。”史德赖说完了，低着腰往跟前一纵，左手晃

0: 秦琼的面门，正手一拳，猛击秦琼的前心。秦二爷一闪身躲开了，哎，史德奈使了个双风贯耳，击打秦琼的左右耳根台。秦琼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双拳落空。史德奈招数一变，掌心朝下，手背朝天，泰山压顶，奔秦琼的天庭盖便摁。二爷低了腰往旁边一躲，又落空了。连着三招走空啊，秦琼这才插招换式进行反击，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但见四壁齐摇啊，挂定风声，两个人打的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差上下。全场子的人都静静地在这盯着，有的人呢心里乱琢磨，心说这黄面大汉可不简单呢，能跟擂官打个平手，看来史德奈今天碰到茬上了。有的人呢替史德奈使劲儿，有的替秦琼使劲儿。这金甲铜环一边看着，心里边一边念佛，心说阿弥陀佛，保佑我秦二哥大获全胜啊，我们哥仨别全栽到这儿。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

0: 小袋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糕，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糕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2-3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糕，幸亏有了它，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 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五六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 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高，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高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高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它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1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

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膏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膏剂就是一个膏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糕。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糕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儿，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糕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打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

0: 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六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一米六，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 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闭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闭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他锁起来，他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膏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4-5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90之间。老膏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 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高，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膏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0: 嗯嗯，
2: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了，好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对对对，
2: 冷痛冷痛的。
0: 嗯。
2: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0: 哦。
2: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两三个小时睡那么一那个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嗯，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
0: 安定
2: 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嗯。
2: 啊，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
0: 啊。
2: 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0: 啊。
2: 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
0: 啊。
2: 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高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2: 了。对呀、
0: 啊、
2: 现在端个盆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这个变化多大呀？ 是不是？
2: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2: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儿的。也舒服了、
0: 啊、
2: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0: 我
2: 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啊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你看多好啊。
2: 中间也不醒过来了，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2: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啊，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0: 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1: 是是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您两位
1: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
1: 就是、理解了，
0: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哎、高兴
0: 了，是
1: 不是？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1: 好，
0: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好。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0: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0: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嗯。
3: 我念给你听。
0: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易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
0: 嗯，
3: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0: 嗯嗯嗯。
3: 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胡了一个星期了。这我又上当了，可是呢、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啊。
0: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
0: 啊。
3: 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0: 嗯，
3: 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
0: 嗯、
3: 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
0: 哦。
3: 这个每天呢，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0: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高啊。哎呀， 给我高兴坏了。

0: 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1: 嗯，
0: 低压呀是85。
1: 啊，那正常了，血压。
0: 哎，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1: 嗯。
0: 哎，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1: 嗯嗯嗯。
0: 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
1: 啊。
0: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也不怕热了，多吃的也重，少吃的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1: 嗯嗯嗯，
0: 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身体呀，不然还长胖了，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1: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原先呢，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0: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啊，这个大腿根子都疼。
1: 嗯嗯嗯，
0: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巴山工程、各种水利工程累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
1: 啊，
0: 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1: 呵，太好了。
0: 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邪乎的，尿急、尿频、尿等待。
1: 嗯。
0: 这个用尿回尿啊，这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
1: 嗯嗯
0: 哎呀，就是小流水是哗哗的，把我高兴苦了。这个特别好
1: 了，是吧？
0: 哎，原先呢，这个我。我说、哎、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啊，那、
1: 嗯、
0: 有那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嗯，他说呀，你这60、70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80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皱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原先这个睡眠也不是好
1: 啊，
0: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7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的是老高呢，吃的我老伴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1: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0: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有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胡老膏啊，还药还便宜，还治着病，又能保健，忒好了。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哎、
1: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0: 哎，
1: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0: 小吃不拉，忒好了。
1: 嗯嗯嗯嗯，
0: 哎，真好。嗯，
1: 啊。服用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太好了啊、
0: 哎、
1: 坚持用吧，您会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
0: 哎、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嗯、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嗯、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1: 嗯，太好了、嗯、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
1: 嗯、
3: 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
1: 啊、
3: 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
1: 嗯、
3: 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
1: 啊、
3: 第3节、
1: 啊、
3: 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
1: 啊、
3: 上下串串的、啊、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
1: 啊、
3: 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
1: 嗯，
3: 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1: 嗯
3: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3: 一天一天的见好。
1: 嗯
3: 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1: 啊、
3: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3: 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3: 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
1: 啊、
3: 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啊、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
1: 嗯、
3: 买了一大堆。
1: 嗯，
3: 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对。
1: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1: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3: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3: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3: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1: 好，再会。
3: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见托处，我是剑锋。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八号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朝中社八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称，韩方议论朝鲜药品及医疗设备短缺和卫生状况恶化，称要提供改善弱势群体的必须医疗服务，这是对朝鲜的侮辱和变相政治挑衅，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
19: 评书联播。
20: 单说秦琼跟史德奈打了20几个回合，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秦琼早就能把他赢了，这样做是看看这个内官究竟有多高的本领。通过这20个回合，他心里头已经有了底了，心说罢了，怪不得金甲铜环不是他的对手，比人家差得多呀。史德奈果然下过苦功， 拳脚不含糊。但是照这样打下去也没个完呢。秦琼一想，干脆给他点厉害看看吧。二爷想到这，啪，双掌一分，晃史德奈的面门，把他的精力全都引到上面来，突然脚底下使了个顺风扯大旗，就是一腿。这一脚可厉害，正好挂到史德奈的脚后跟上，往怀里一蹬，史德奈就站不住了，哎呦，仰面朝天就要摔倒。可秦琼呢，就在他要倒没倒的时候，往前一跟步，哎，用手一拢他的腰，让他没倒下。秦二爷把他扶住之后，往后一退，冲他一抱拳，累官果然武艺高强，在下领教了，再会。谁看不出来呀？秦琼赢了，累官输了。人家要不是过来拉他一下，他就躺下了。史德奈这脸呢，当时就红了。像那个，你说两句客气话不就完了吗？啊，不，史德奈有点挂不住了，用手一指秦琼，我说黄脸大个，你这叫羞臊人，还没分出输赢胜败，你走不了，接拳。秦琼一闪身躲开了。二爷心里不痛快，心说你看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情理，明明你输了，你怎么还要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呢？二爷转回身来，刚想二次跟他动手，突然从一伙人能有十几个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登上擂台，为首这个主喊了一声，别打别打，两个人全撤回原位，谁也不伸手。这些人来到中间一横，好像一堵墙似的。说话的这个主来到秦琼的面前，仔细打量了多时，抱腕当胸，朋友，倘若我没认错的话，您是不是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啊？秦二爷就是一愣，心说我没有标名挂号，也没报通名姓，他怎么认识我呢？看来还不能说瞎话了。秦琼点了点头，不错，正是在下。哎呦，我的二哥耶，二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叩安了。说着话趴在擂台上就磕头，他身后这伙人也全跪下了。那个擂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跪在人群后边给秦琼磕头。叔宝赶紧用手相搀，各位请起请起，小可担待不起呀，不知各位尊姓大名？为首的这小伙是白脸膛，二十左右岁，长得干净漂亮。就见这小伙拉着秦琼的手自我介绍，二哥，您是不认识我们，我们可知道您，虽然咱弟兄没见过面，但是您的大名我们早就知道啊。我给您提个人，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有个善通，您认识吧？当然认识，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这不结了吗？我们跟单二员外也是莫逆之交，前些时他了人家给我们来了封信，介绍了您的经过，说您不久就要到北平府，我们正着急盼您来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是方才我们在看台之上看得清楚，一瞅您这模样，这长相，说话的声音， 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容等您这一伸手，我们就断定您是神权太保。那么众位尊姓大名，这白脸的介绍，在下姓张，我叫张公瑾，他叫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上池山，下玉山，党是人，党是杰，史大奈。秦琼啊也没记太准，但是这个张公瑾他有印象。离开山西的时候，单雄信曾不止一次提过张公瑾是四品棋牌长，在王府校里当差，说这个人很讲义气，跟单雄信交情莫逆，求这张公瑾在北平府运动打点秦琼的官司。那么到北平府头一步就找这张公瑾，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二爷心里非常喜欢。这时候张公瑾跟史大奈说，我说大奈啊，你把二哥给得罪了，你还不过来赔礼吗？史大奈脸红脖子粗，来到秦琼近前，二哥耶，我是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二哥您高个手把我饶了吧。哎，贤弟说的哪里话来，不知者不怪呀。说完之后大伙都乐了。张公瑾告诉擂台结束，百日期限满了。当众这一宣布，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散去。张公瑾率领众位弟兄陪着秦琼和金甲铜环赶奔对面的关帝庙，因为这座庙啊跟他们关系处的不错，这次立擂就把这庙包下了，作为临时休息的地方，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众人洗脸之后分宾主落座，老和尚献茶，张公瑾一摆手把他们打发出去，这才问秦琼，二哥您什么时候到的？小兄今日才到。嘿，我们天天盼呐，没想到您来得这么晚。二哥一路上可辛苦了。没什么辛苦的，我们走了三个多月才到北平府，一路之上早都休息好了。二哥呀，到了北平府就到家了，我跟单雄信过命的朋友，您跟单二员外比我还近，咱就没说的了，在座的各位弟兄也没有外人，咱有什么说什么，您可千万别拘束。另外这二位尊姓大名，他指的是金甲铜环，两个人当众报同名姓，张公瑾不住的赔礼，二位啊实在对不住，让你们受委屈了，咱本地就是这么一个规矩。金甲铜环还觉着有点不服气儿，我张棋牌长，你们这个规矩可真新鲜，怎么打擂打败了还擦粉带花游街示众，这什么道理？二位有所不知啊，只因史大奈打伤人命，论理应当偿命，但是北平王非常喜爱他，就这样打算开脱他的罪名。这王爷出的主意，在这百日立擂，其实呢王爷怕别人把他伤着，才定了这么个规矩，意思是压迫别人最好别登台，这你还不明白吗？哦，是这么回事啊，把我们鼻子都气歪了，您这一说我们清楚了。史大奈挨着金甲铜环坐下，也不住的赔礼，你像这种人都不记仇，说完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时间不大，酒宴摆下，这十几位弟兄团团围住，是推杯换盏，给秦琼三个人接风。酒过三巡，金甲从怀里取出封信来交给张公瑾，张棋牌长，这封信是单二员外写的，嘱咐我要亲自交到您手上。哦，多谢多谢。 张公瑾当众把书信打开，从头到尾仔细观看。其实他接过单雄信的信了，这两封信的意思都是一个，就求张公瑾运动北平王府，叫他上下打点，最好别让秦琼挨着100杀威棒。张公瑾看完了，把信揣到怀里头，来喝喝，二哥，今儿个您得多喝几杯。这么跟您说吧，虽然我们没在山西，您贪官司的经过我们都知道了，这次发配到北平府，最担心的就是王爷过堂审问配军，说什么上的堂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打100杀威棒，这确实是厉害。不过呢，二哥你放心，有我们哥们在这儿，您怕什么呢？把实话告诉您得了，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您的官司完了。您乐意在北平住着就住，不乐意住您回家，您的官司交给我们了。秦琼一听有点不相信，人命官司就完了，得问问怎么个茬啊。贤弟啊，那么你跟我讲一讲怎么完的，你们走的哪个门子，用什么办法给解决的？嗨，完了就是完了呗，二哥您何必多问呢？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北平王府虽然是衰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但是那北平王对待我们哥们都不错，我们真格地求到他老人家面前，他好意思驳我们的面子吗？因此说我们上下一打点，这事儿完事儿了。秦琼听着不对路，还继续在这追问，最后白显道说实话了：张大哥，你别欺骗二哥了，咱这没外人，有什么咱就说什么。秦二哥，实不相瞒，我们在一个半月以前就接着上二员外的信，那封信跟这封信意思相同，让我们保护二哥。我们接信之后是绞尽脑汁啊，想办法开脱这100杀威棒。不过呢，事到现在我们也没想出良策来，不是我们不给朋友帮忙，实在是没办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是不知道北平王的厉害，这老头子一生之中是最恨配军，凡是充军发配来的北平府的，他非得亲自审问，也不管你什么案情，上堂就打你100杀威棒。这棒子可厉害呀，慢说100呀，打到20下就不能把人置于死地呀，要打到100呀，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得把你打扁乎了。所以各地来的配军没有一个能生还的，就这一关就不好过，因此大伙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活阎王。另外呢，这老头子盐水不进，你休想在他面前运动啊，给钱谁敢？你活腻歪了，说好话不敢，要替配军说一句好话，老头一瞪眼命就没了。面对这么一个王爷，我们真是一筹莫展呐。后来我们哥几个商议好了，二哥您来了，官司就算结束了。什么意思呢？就这官司咱们不打了，您最好现在就回家。如果北平王怪罪下来，我们哥几个给担着，我们就说没有看管严，让您逃走了，他爱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他还不至于要了我们十几个人的命。 二哥，

0: 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了。金甲铜环一听一咧嘴，哎，糟糕糟糕，这么说一点希望都没有啊。秦琼一笑，各位贤弟啊，你们大伙的心我领了，但是我不能走，不就是挨着100杀威棒吗？我豁出这条命去可以了吧，不能因为我让弟兄们受了牵连呢。大家不必往下说了，一会儿我们就去挂号投案，明天就请王爷过堂，任凭法落也就是了。哪能二哥，要叫您在堂上挨打，我们瞪眼瞅着不管，那我们可太不够意思了。话是这么说，但是又没有良策。大家正没主意的时候，就听外头马褂锣铃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人家爷，我张公瑾，你们这些小子干什么呢？把老子撇到一边了。说话之间，这个人就进了关帝庙了。张公瑾不看则可，一看，哎呦，二哥，大事不好！张公瑾、白显道正陪着秦琼谈话，这时候从外边来个主，是身材高大的一个大胖子，一走道压拽压拽的，跟没毛大狗熊差不多少。张公瑾一看这人的影子，吓得魂不附体呀，二哥不好，没想到他来了，你老人家最好回避回避。秦琼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听张公瑾的，带着金甲铜环赶紧站起来躲到里间去了。张公瑾嘱咐二哥，不请您您可别出来啊，什么话可也别说，这回来呢就收拾桌椅，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主一推门进了屋了，猴崽子们，我说到处找不着你们呢，眯到这儿来了，怎么今儿个这擂台收的这么早啊？啊，史德奈过来了，中军大人，算我捡了个便宜，善始善终，百日一满，所以呢，张七排长叫早收擂。哦，这么说你猴崽子捡着了，打死人不但不偿命，还得弄个一官半职的，你得怎么谢我，中军大人？自然我有重谢了。好嘞，不听你耍油嘴，得看真格的。中军大人您坐，中军大人您这儿坐。来的是谁呀？是北平王罗毅帐下二品的中军主将，姓杜，叫杜毅，杜文忠。这人才勇呢，胯下马，掌中刀，所向无敌，那是北平王的左膀右臂，因为罗毅非常喜欢他，收他做义子干儿。您看，又是中军，又是罗王的干儿子，谁惹得起？论资格和地位，比在座的人高得多得多呀。要不这帮人怎么这么怕他呀？张公瑾毛手毛脚的，赶紧把秦琼那把椅子摆了摆。哎，中军大人，您这儿坐，您这儿坐。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

0: 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1: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2-9599 400-152-959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 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她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啊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3: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1: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3: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1: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她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3: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1: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得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 由于照顾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十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咱别说十四年了，可能有的人十四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3: 嗯，可不是吗？如果换做我们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坚持不下来。
1: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啊。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呀，跟我媳妇儿一起入院的病友啊，不论老少，已经没有几个是活着的了，都走了。他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生命能够延续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3: 嗯，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1: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小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啊，可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啊，又破灭了。大概呢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呢，哎呀，这个真情厚谊啊，感动了天地啊。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长春益寿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头了，终于等到自己啊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3: 嗯， 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1: 他说

0: 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我记得好像是用上长春益寿的第3天，哎，张师傅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说好像看见妻子的手啊动了一下。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累了，眼睛看花了。我呢就让他继续的观察。长春益寿用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他这个妻子下鼻饲管，他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啊，眼睛睁开了，就那么瞅着他，而且这个嘴是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吧还说不出来啊。看到他妻子醒了之后，这个张师傅哭的呀稀里哗啦的，人都坐到地上了。14年的治疗终于见到好转了，有奔头了。那么就这样，随着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的运用时间越来越长，他妻子恢复的也越来越好，也能够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啊。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啊，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也能够勉强的走几步了。
1: 嗯，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其实我感觉不仅是感动了我，那这种执着呢，也感动了上天，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让绝望的日子呢，又有了希望。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怎么能够让一个重病的病人恢复得这么好呢？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0: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的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啊，能恢复得更好。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发展到 4G、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为什么中医学没落了？为什么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中医学不行了，而是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三大基础理论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对不对？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啊？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补肽就是补五脏，甚至可以准确的讲，补肽就是在治细胞啊。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

0: 死亡过多所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共用了，岗位啊就没有人管了，那么这些症状就出来了。那么说白了，说到底，细胞是源头，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够健康啊。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啊，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焊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啊。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但是反过来你想一想啊，大脑神经细胞修复了，您身上的那些语言障碍，不能说话啦，说话不清楚啦，行动障碍啊，包括这个腿脚不灵活呀，大小便啊这个排不出去啊，半身不遂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啊。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最终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了。我告诉各位啊，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位靠鼻饲活着的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1.5块，才1.5块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美金一克的话，咱们老百姓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啊，那么您多年的老病啊就有希望了，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相见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 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

0: 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3: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4: 啊，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3: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4: 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的确看到效果了。这补肽呀，就是治细胞，那真的太厉害了，这样。我这回可是找到好药，有希望了。
3: 是的哈，您说到这个厉害呀，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您就拿这个生物肽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则号药物长春益寿来讲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益寿延年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啊。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您呢体验到了是不是啊？
4: 体验到了。你说的我没说吗？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克就花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美金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的，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啊。
3: 1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啊会恢复到99美金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
4: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10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的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但是现在我刚喝一个礼拜的生物肽疗法，我就觉着这心口喘气儿照以前痛快一些。
3: 好，这就是见着真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4: 对，而且我就睡觉照以前踏实点了，那手脚麻呀、木啊、心慌啊、疼啊、憋呀、闷呐、这些毛病虽然说没完全好，但是都见强，看着点效果了。
3: 不错，哈哈，您刚才说了啊，才用一个礼拜啊，怎么能一下子就好了呢？啊？我告诉大家啊，您用了之后有很好的疗效，这就是生物肽疗法的神奇之处。因为我们说呀，人有病，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说咱们人得病了，生病之后找医生，那细胞有病了，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生物肽。 知道吗、
4: 哦、
3: 哎，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证实啊，生物肽是目前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没有之一，它最好。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一定是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一定要补充生物肽，因为生物肽啊，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就是生物肽啊。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首先你像净血肽、溶酸肽给您呢净化了血液，恢复了血氧饱和度，那么自然您就啊不憋闷了。除此之外，我们通过独特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的补充，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功能强大。这个血液细胞活力一恢复啊，血氧饱和度它就提高了。即使垃圾堵在那儿，但是我质量提高了，对不对？嗯，
4: 对。
3: 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2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
4: 嗯、
3: 这就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说您用上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它治不好病，但是细胞开始什么恢复活力了。您别忘了、
4: 哦、
3: 咱们是怎么说过啊，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重获健康，完全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4: 嗯，真的见效速度真快，我用上第一天我就觉着晚上睡觉照以前踏实，那第二天我就感觉这喘气儿痛快点儿。你说这一个礼拜这变化太明显了，我这现在我说话还有底气，精神头也足了，我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儿个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是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这他来了他闹啊，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发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昨天来了以后也是这样，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我觉着我心脏也没难受，还挺高兴的。
3: 好。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就是因为啊，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您的气血充盈了，细胞有活力了。您看您过去吃很多药，包括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死胡同啊。你干折腾也没用，它还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这个病它会越来越重。但是您思想一转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啊，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啊。虽然您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了，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一个礼拜啊，过去可能啊一个月三个月你都吃不出来这个效果呀，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李老师，我在这恭喜您啊，选对药了。
4: 是是，我这回可算是用的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讲的，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真的特别好，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完了用生物肽治细胞，这真的和以前用那些方法绝对不一样。
3: 绝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细胞是什么？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咱们治到细胞上啊，告诉您就是治到了病根上，懂了吗？嗯，
4: 是呗，现在可是呗。哎呀，我可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抓紧把身体给治好了。
3: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咱们呢见到好的效果。刚才我说过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广，咱们逐步的啊都可以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知道吗？这么讲嘛，就说明呢您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您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我在这儿恭喜您啊，咱们坚持使用 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4: 好好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3: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400-152-9599。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3: 没错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5: 哎、
3: 啊？
5: 是这样的，李老师，你好啊。我是四川成都的，
3: 哦，
5: 我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3: 嗯嗯。
5: 嗯，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3: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5: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
3: 嗯，
5: 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手指头它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的给我疼的呀，我都不知道咋过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儿也干不上。哎呀，瞧这活吧，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真的着急呀、啊！我说句不怕你笑的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合计啊，这遭罪呀、啊，干脆死了得了。哎，另外还有我的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踝呀、啊，肿的，哎，特别大，还疼。反正我就是周身疼，哪儿都去不了。
3: 哦，61岁呀、啊，饱受病痛的折磨呀！啊，你看哈、啊，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啊受到限制。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真的非常理解。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啊被迫要吃很多副作用极强的药物，是不是啊？
5: 是啊，那不吃也没招呀。说句实在，我也知道也有副作用，但是那不吃挺不过去呀。哎呀，医生的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本来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吧伤肾伤胃，这些年说实在的走的弯路啊可别提了，钱也花了不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血管呢、啊、都凸出来了。所以李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生的病，真的没辙了。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也想用上这个药。你说我用上也能好吧？是不？我现在就相信你了。
3: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首先呢给您吃颗定心丸啊！你的病能好啊，一定能好、
5: 哦、
3: 啊！那么听你啊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都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啊您呢受了多少苦啊。您呢不像一些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呀，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的患者啊，害怕瘫了害怕残了。但是啊咱们说到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就这个病它又祸害人又祸害钱呢。他号称是什么不死的癌症，那他让您特别痛苦，他又让您呢被动吃了很多的药物，这都是事实。很多的药物都是什么临时起效啊，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就是不治病 啊，我非常理解你们这样患者的处境，但是从目前来讲啊，又安全又高效的手段有没有啊？有，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

0: 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就是生物态疗法。生物态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强大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所以您说它有多么的强大，是不是？您刚才啊听到的啊，没错。它是什么？就是最新科技的方法。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高级的手段，最高级的治疗方法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儿，您很幸运，我恭喜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疗法，见效又快啊，而且呢安全可靠，它是真正的从补充细胞生物肽来治细胞，而且还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知道吗？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可以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啊，给您撂在这儿啊！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长存益寿。虽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但是您可以用个3天5天，随着骨髓肽啊、骨活肽的补充，那么您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就会恢复，您的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再坚持个什么10天20来天呢，你像沉降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胃口呢也会变好。也不会出现腹泻了。40天用下来之后，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机制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关节没有积水了，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啊，包括麻木、寒凉、疼痛都没有了。40天，我们全面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您要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换新、重获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您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
1: 好，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1.5块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是的啊，您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您呢，战胜疾病，走上啊这个健康之路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1克1.5块呢，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克1.5啊！咱们说这1.5块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吧，对不对？买块豆腐还得3、4块钱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克1.5就能用上好药，能够康复疾病。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1: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 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2-9599，400-152-9599。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啊，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5: 哎呦，要不是遇到李老师你这么好的待遇，然后用上了咱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啊，我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0: 啊，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效果不错。您是受益者是不是？嗯，
5: 对对对，李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30多天了，哎呦，效果真的挺好的。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吗？一颗才1.5块，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你看我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嗯，是的啊，我跟你讲，您用了之后效果不错呀，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克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1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啊，五保户、贫困户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呢战胜疾病，是不是？哎，咱们得用上。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1克只要1.5块，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嗯，
5: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会，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子，经常嘛加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点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忽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0: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嗯，
5: 哎呦，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啊。
0: 哦，
5: 刷牙洗脸呐、啊，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啊，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0: 嗯，哎呀，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 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刚才您说您用了30多天，是不是？嗯，
5: 对对对，用上30多天了。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0: 哦，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5: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
0: 那就好，很好嘛。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5: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这次遇到唐僧鱼兽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0: 嗯，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返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
5: 啊，
0: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作为目前呢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呢都不意外，知道吗？您之所以意外，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建立在您呢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我跟你讲，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成绩，而现在快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物肽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高科技的方法，是靶向性治疗的手段。当然您现在还没有啊完全治好啊，但是呢我必须要给你讲清楚说明白，是不是？嗯，
5: 对对对，我吧就是原来就是特别害怕老梗再犯，这次我能吃上长春一瘦，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怕老梗再犯了。
0: 嗯，是的，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您现在用了30多天啊，可以说是一个细胞损伤的阶段啊，第二个40天以后啊，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您做到什么？阴阳调和、气血充盈、筋骨强健。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体验呢？没有通过手术，您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器官，啊，就像换了一个新器官一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您真的获得了真正的健康啊，知道吗？当然我理解您啊，因为本身您的后遗症啊不是很严重，不明显，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修复，那么您的病症啊就好了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照周期去进行治疗啊。我们因为什么啊，我们要的不是好，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5: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0: 哦，
5: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
0: 嗯嗯，
5: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
0: 嗯，
5: 肾病都做透析了。
0: 哦，
5: 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
0: 嗯，
5: 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吗？我说怎么能不怎么不能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0: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还有肾病，是不是啊？你这么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你现在用着好了，是不是？哎，第二，像他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细胞已经啊不是损伤了，而是死亡了，肾脏的功能完全丧失了。所以呢，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元，啊，一克1.5元，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这个一恢复活力，代谢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5: 对对对，并且你看吧，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0: 嗯，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我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1克1.5元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好，看到它的好疗效，是不是？哎，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啊，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哎，咱们这个推广呢，目的是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对不对？嗯，
5: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一克只需1.5元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长春益寿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5: 好好好，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5: 再见。
3: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4: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6: 评书联播，
7: 杜文忠坐到正中央，往桌上看看，耶！我说这吃碟筷子是谁的？哎。没有谁，这就是给您准备的，我们想请您去。废话，我还没来呢，你们就先吃上了，这哪像请我呀？哎，我这个座谁坐来的？没人，的确是给您准备的。废话，看见没？酒杯里的酒还没喝干，吃碟里还有菜末，这都不是新的，哪是给我准备的？说，你们鬼鬼祟祟搞什么名堂？究竟请谁吃饭？由于事出突然，事先毫无准备，张公瑾这瞎话就编不圆道了。他是这么回事，我们是欺骗了中军大人，我们请个朋友吃饭，朋友。

0: 朋友，他妈呀，过命的朋友。张公瑾呢，这是顺嘴瞎说，哪知道杜文忠闻听此言，啪一拍桌子，把在座的人吓得刷全都站起来了，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就见杜文忠瞅着张公瑾、白显道等人一阵冷笑。你说什么？
1: 我说请个过命的朋友吃饭。
0: 真叫某笑掉大牙呀，就你们这道号的还懂得交朋友？你们还有过命的朋友，真是牙酸口臭，不知道好歹呀。张公瑾一听，这损人损劣太过分了，我们挺大个活人，真格的连朋友都不会交吗？因此有点不服气儿。中军大人，您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真格的我们就不能交个朋友吗？嗨，你不服吧？好嘞，你们大伙儿都坐下，你们听我说一说，交朋友得怎么交，什么才叫朋友，哪个叫过命的朋友。今儿个我也是高兴，我不怪你们，我给你们讲讲。如果你们的朋友能跟我的朋友并驾齐驱，或者头高头低不差上下，那我就饶了你们。要不够我讲的这样，那就不够朋友。大伙儿一听，好吧，嘿嘿，哦，你也有过命的朋友？那当然了，你听听咱讲讲。那好吧，我们就开开耳光，你老人家就讲吧。慢着，就这么随便讲啊，那对得起朋友吗？嗯，先把酒席给我撤下去。
1: 哎，是了。
0: 大伙儿一听这毛病还挺多，酒席撤下，屋里收拾干净。杜文忠吩咐一声，来，去给我打净面水，漱口水，把胆子再给我拿来。哎，再看杜文忠漱口净面梳头，用胆子啪啪啪把浑身上下的尘土都掸净，收拾得干净利落，满面严肃，冲着东边双膝跪倒。二哥，恩公，我可要提您的大名了，请二哥担待。说完了站起来，规规矩矩坐到座上。由于他这么严肃，屋里的人连大气儿也不敢哈，全规规矩矩的在这听着。就听杜文忠说，哎，人生一世不那么容易啊。我总在想，从旮旯一降生到两腿一蹬归位的那天止，要说什么事儿也没摊上过的人恐怕没有。苦乐悲哀什么滋味都能摊上。就拿我本人来说吧，想当初也有落魄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有一年流落到山东济南府，我也不怕你们哥几个笑话我，我连饭门都找不着了，靠什么生活呢？直落得街头卖艺，有时候多，有时候是分文不进。吃东西是冷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饱一顿的，真是愁肠百转，苦不可言。因此我窝了一肚子火，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那年的冬天
1: 我就病在殿房之中。一得病我就知道不好啊，眼前连一个亲近人都没有，好悬没把我病死啊，也是我命不当绝，糊里糊涂熬过了一个多月呀，把所带的穿资路费积攒的钱花了个荡然无存呐、啊。掌柜的管我要店钱，饭馆子管我要饭钱，把我逼的是真龙出窍啊！怎么办呢？还得带着病街头卖艺，结果天太冷，街面上站不住人，连一个看的都没有。我一看不行，怎么办？做买卖没本钱，干脆卖苦力吧。我跟当地人一打听，人家叫我赶奔北门外码头边上去卖功夫，说有些人呢在那雇工，就凭着我这块头，一天呢挣个一吊钱两吊钱的不费劲儿。就这样我跑到码头卖功夫去了，嘿，结果蹲了一天呢，别人都被雇走了，钱挣到腰了，就是我连个人理都没有啊，当时那个惨劲儿就甭提了，我不住地掉眼泪啊。我心说卖功夫要没人雇，干脆我就钻冰窟窿，我死了得了。哎，可巧在这时候来了一条船，船头上站着一条黄面大汉，船靠了岸了，这主到了码头上边东张西望，看那意思打算雇功夫。我一瞅有希望，我就凑过去了，我说您用人吗？我这儿闲着呢。这黄面大汉看了看我说雇人，哎呦甭提我这心多高兴了。扛什么呢？闹了半天那船上啊放着一口荷花缸，就是养鱼那大缸，不过可是细瓷的，烧得玲珑透剔，非常光滑可爱。据说这口缸花了60两白银买的，这主是个孝子，他娘爱养鱼，特为托朋友攒了半年的钱才买了这么一口缸，打算找个人给扛家里去，结果遇上我了。把价钱讲好了，我把缸周起来扛到肩头上，那个黄面大汉头前带路，我在后边跟着，就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弟兄们，实不相瞒呢，那口缸才能有多沉呢？要在平时，我想拎个小鸡儿似的，不费吹灰之力。可你们别忘了，我正在病中啊，3天水米没沾唇呢、啊，因此扛着这口缸，真好像泰山压顶一般呢、啊。我是热汗直流，气喘吁吁，一步三晃，跟喝醉了差不多少。好不容易盼着到了地方了。人家那黄面大汉叫我把缸扛到屋去，当时我就犯傻了，没想信我这个有多高，再扛着口缸得有多高，我就望这门能不能进得去了。结果我迈步往里边一走，这口缸正卡到上梁子上头，一脱手咕噜掉地下了，啪嚓摔成了8瓣，当时把我吓得魂不附体呀、啊！我可完了，砸碎我的骨头，我也赔不起人家这口缸啊！杜文忠说到这儿，用眼睛盯着在座的众人，您还别说，把张公瑾、白显道众人都给吸引住了。张公瑾脖子伸了多长，就问：“中军大人，那么后来呢？”叫你赔没叫你赔？
2: 哼，听我说呀，
0: 那个黄面大汉听他响动，一转身出来了，一看缸摔坏了，人家连个不字都没说，看我吓成那个模样，还反过来安慰我。他说：“朋友，别着急，你这不是有意的，打碎了就打碎了吧，这不算个什么物件嘛。这件损坏了，咱再买。哎，你们听，这人的肚囊有多宽敞？话不在多少，真有大将的风度啊！我心里是倍觉温暖。当时我跪下了，我泪流满面呢。我说这样吧，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把钱凑齐了，我是非包不可。这主说什么也没答应。后来他一拉我的手，发现我手发烫，又摸了摸我的头，才知道我有病。刚的事儿人家不提了，马上把我拉到屋里头去请郎中。各位啊，你们都看过病啊，那边没钱看不起呀、啊、请一回大夫得花多少钱？我囊中分文皆无，可是人家那黄面大汉说了，朋友你不必担心，花多少钱我包下。人家把郎中请来的，给我一诊脉，说我得的是家气伤寒，病可不轻，要不看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结果人家黄面大汉特为腾出一间闲房子来，把这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屋里头堵得严严实实啊，让我住到那儿了，一日三餐那么伺候啊。这还不说，有时候他亲自给我煎汤熬药。到了春暖花开，我这病才彻底的康复，我捡了条命啊。等后来我这才知道，这个黄面大汉非是旁人，人称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神权太保秦琼，秦叔宝。张公瑾、白显道众人一听，闹了半天他也认识秦二哥，得，这官司好办了，就甭提多痛快了。张公瑾随口就说了一句，哦，你也认识秦琼、秦叔宝。哪知这一句话说出口，杜毅、杜文忠翻了，把眼珠子一瞪，什么？我说张公瑾，你怎么敢提我恩公的名字？你漱口了吗？你牙酸口臭，要提这名得先漱口，你懂吗？喂，哦，还有这规矩，好，现在我就漱口。张公瑾也不敢乐，等漱完口了接茬问，那么后来这秦琼、秦叔宝对您怎么样呢？后来呀，那就更甭提了，我病好之后，秦二爷问我，你在本地有没有亲戚？我说没有。他问我将来想怎么办，我说人呢，叶落归根，我是北平府的人，我思念家乡。恩公说，那好办，你回家的路费我给你拿，到家里你要觉着生活不好过，只管上历城县来找我。结果我那恩公又给我凑了文银30两，从头至脚给我换了套新衣服，这才把我送出山东。打那之后我回到原籍，没想到第二年老王爷招军，我就当了兵了。正赶上那年塞北入侵，我就参加了战斗，就因为我豁得出命去，为国效力，屡立战功，老王子高兴，是一直在提拔我。混了这么多年，也该着我捡着，才升为中军大将。哦，那么您离开山东之后，跟您这位恩公还有什么来往没有？ 是啊，我总想到山东亲自看我的恩公。你们知道，
1: 我现在是个盲身子，官差不得自由，请不下假来。另外呢，我经常的给我这位恩公去信，还给他捎去过钱，结果我恩公分文不要，都给我退回来了。哎呀，一晃这一年多没通信，不知道我二哥现在怎么样。想起来我心如刀绞一般，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我恩公的面前呐。但是我相信人有好心天有好报，像我秦二哥那种人一定能长命百岁，老佛爷保佑他们全家平安无事。杜文忠说到这儿眼泪还掉下来，看意思真动心了。张公瑾心里高兴啊，哎，中军大人，咱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这恩公秦琼贪了人命官司了，或者发配到了北平府了，呆了。我说张公瑾，你小子可够损的，越说越不像话了。就凭我那恩公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他能贪得了人命吗？他能打得了官司吗？你这个比方，我就应当把你的门牙给你摘下去。别别别别，中军大人您别着急呀、啊。这话您可别说绝了，方才您说了，人生一世不容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背不住什么事就摊上。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是比方的意思。比如说要有那个时候您怎么办？张公瑾，比如说我秦二哥真像你说的那样，看着没，我命不要了，我也保住我二哥平安无事。我中军大人您喝多没？胡说，酒我一口都没沾。哦，您说的不是醉话。现在我把我们的朋友给您介绍介绍，跟您刚才说的是一模一样。二哥，哎，请出来吧。张公瑾、白显道进了套间，把秦琼和金甲同环请出来了。秦琼其实啊都听见了，忽然想起来了，哎呀，对呀，数年前果然是有这么件事儿，但是秦琼事儿多，把这事儿忘了。等出来之后，杜文忠仔细一看，哎呀，二哥，恩公，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说着话，跪到秦琼面前，放声大哭。秦琼把他拉起来，怎么看这模样，怎么回忆不起来了，因此就有点发愣。这个事儿是有，但是模样不一样。恩公，您愣什么？难道您把我忘了？那么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杜毅，杜文忠啊。哦，想起来了，你可发福了，跟当初大不相同。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
8: 今天又得迟到。

0: 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经

0: 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黄
1: 河沿工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十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击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今天我们来聊聊沿着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奔赴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2: 3、2、1，
3: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4: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3: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5: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3: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6: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3: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

0: 是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0000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核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1: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种箭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0: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核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2: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二咱这个液体火箭，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0: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三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机械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核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2: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2-3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0: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炼主企业星核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炼主企业星核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集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液、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星用皖箭、星箭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0: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 长江黄金水道为火

0: 舰、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铁跑得快，还因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3: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4: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两三百米，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去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3: 梁建英，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 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4: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3: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4: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制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2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3: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他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4: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3: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郑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12%，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4: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地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一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3: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4: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实验。做完实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3: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去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0: 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2: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5: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日前，江西瑞金红军烈士后代刘洋带着一双草鞋和爷爷的烈士证明，踏上了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这是让人动容的一幕。在得知瑞金要开通直达延安的高铁后，多名红军烈士后代都迫不及待地登车体验。当列车到达延安，看到站台上热闹红火的安塞腰鼓表演，大家不由得红了眼眶。11小时32分钟，跨越1857公里，革命圣地瑞金与延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从赣南红土地到陕北黄土高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路到新时代的高铁大通道，从当年历时一年多的艰难跋涉到如今的朝发夕至，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面对的是重重封锁和茫茫未知，没有可寻的路，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没有现成的答案，就一次次突围中寻找答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先辈们用双脚丈量山河，经历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以鲜血和生命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长征路。今天，人们再从瑞金出发，眼前是壮美山河，脚下是纵横交错的钢铁大道。 今昔对比更让人感慨，今天中国的一切是何其来之不易。高铁穿山越岭，把曾经遥不可及的距离不断拉近，也推动越来越多革命老区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路。路通了，发展的天地更广阔了，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亲子研学有了更大的客源市场，青年外出求学、回乡创业更加便利，资源要素流动起来，农特产品走进大山，特色产业有了更多销售渠道，老区人民的发展信心和底气更足了。交通道路的铺展也让发展门路越来越丰富多彩。江西于都岭下水库正式蓄水，满足43万人饮水和3000亩农田灌溉。汩汩清流浇灌出富民产业，甘肃庆阳从红色热土变身数字高地，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加速建设，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湖北黄冈完善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农货出山不再难。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启示我们，要达到理想的彼岸，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必须风雨无阻向前进。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流6300公里，在上海放慢脚步，入海之处一座世界级生态岛迎来蝶变。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11: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12: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王。它是在这边1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成立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11: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13: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保护，他自己在野外，他游了泳过来，他能吃到他想吃的东西。
11: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极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1公3母4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战立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14: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就要注意哈，它是搏得比较快，比母鹅还搏得快，跳得比较高。繁星教练呢要有人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就这个在里向躲一躲了。
11: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战立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13: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

0: 看到他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他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他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1: 三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石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2: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1: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基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2: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万人了。
1: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也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3: 越冬的时候它打洞是否能成功的打洞，第二年会不会进行交配产生这个孵化。当时的野外种群呢，大概120条左右。第一年呢，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1: 扬子鳄出生后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和期待。
3: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鳄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的扬子鳄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1: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米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烟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护花米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4: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1: 10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米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同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
7: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8: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牛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考古文化，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7: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9: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7: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还有一个就是高柱钵，就现在所有的碗，你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会有很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2: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1: 筒形罐啊、斜口器、弦纹、支丝纹这样，和铜器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 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2: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 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38.5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二号房子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

0: 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间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1: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2: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1: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3: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1: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0: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1: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3: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1: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5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嘘！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别我的手。
1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7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加速蔓延的麻疹疫情现已成为1991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麻疹疫情。自今年4月疫情爆发以来，该州已有1066例麻疹确诊病例。这场疫情至今已造成5人死亡。据路透社援引3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10月8号。隶属于国有的沙特阿拉伯航空的一架商用飞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的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当天，也门胡塞武装称分3次用4枚导弹袭击了哈利德国王。

0: 锋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如果您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那么只要你符合三个条件，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月供的利息。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要问了，根据这个政策，到底中央财政能够分担多少？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呢？我们到底能够省多少钱呢？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利好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利息啊、减税啊、延长贷款周期啊等等，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节目。
3: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
4: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3: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5: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3: 居民购房，财政贴息落地。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6: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7: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3: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8: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3: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

0: 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1: 这个房子呢，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2: 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
0: 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3: 那您这次的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子？
4: 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3: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4: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3: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5: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3: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5: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3: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5: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6: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7: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来放大这个政策的效果。那么它和我们以往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直接降低利息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呢是受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1个百分点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利率的下调，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1个百分点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个百分点或者0.2个百分点这样的下调。
6: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一个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万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7: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啊，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6: 吴主任，因为他这是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7: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7个百分点。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6: 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1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7: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地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 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6: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

0: 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一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一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1: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0: 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2: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3: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做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4: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2: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
4: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预售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跟上去，从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2: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眼下，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5: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6: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0: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1: 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1: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的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0: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1: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7: 100万补贴5万，其实这个信号的价值远远大于补贴本身，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也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
8: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步，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你推我车干什么？
1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6: 啊？什么区域？
17: 安全区域。
1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1: 出口误堵塞，隐患及时清。
2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6: 唉，今天又得迟到。
2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7: 美女，等一下，美女，
26: 别理他。
2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9: 刚上车的乘客，
2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3: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网上去网购，而不是在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那些入口的食品。这么做确实挺方便，轻轻的点几下，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无论是地方的直播间，亦或者是平台，它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看到的和自己收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呢？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呢？到底谁在保护我们的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近期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五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哪些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整个的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3: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4: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3: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五起典型案例。
4: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3: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5: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3: 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中秋国庆，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两高联合发布的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4: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 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3: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4: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3: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布塞嗪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八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五。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男等6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6: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7: 这5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5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5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8: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4个罪嫌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7: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8: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 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尽信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

0: 在短短两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舆论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0: 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春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春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1: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5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5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0: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1: 好，
0: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2: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4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3: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2: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4: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2: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 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3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2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3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5: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3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5: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一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2: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6: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5: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3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3个主体？
7: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3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5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3个方面的主体，而这3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3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1: 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5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7: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还有一个就是 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7: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7: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7: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1: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7: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8: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很多食品销售的渠道都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今后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了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人守土有责，扛起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9: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1: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0: 爸爸，我吃不下了。
11: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0: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2: 你啊，鬼机灵。
1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9: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锋。今日美股收盘，英伟达跌近3%，最新市值5.55万亿美元，较前一交易日蒸发超168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3万亿元。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接一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9: 评书联播。
19: 那还用说吗？当初我穷困潦倒，又在病中瘦得跟旗杆差不多，如今我发福，我胖了，所以您才没认出来呀。这一说大伙儿全乐了。当时让秦琼归坐，杜文忠紧挨着他坐下。二哥，老伯母挺好，挺好，家里人都挺好，托夫托夫全挺好。哎，二哥，那您到这儿来究竟是为什么？张公瑾说，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二哥摊了人命官司，被发配到北平府来了。那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是真的。那为什么呢？杜文忠还真不知道。秦琼也没隐瞒，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杜文忠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哦，要这么说，张公瑾，你可不对呀，你瞒着我，你跟我恩公早就认识了。张公瑾说，您猜错了，我跟二哥也初次见面，是经朋友的引荐我才知道的。杜文忠说，这么办吧，现在我请客给二哥洗尘。酒宴又摆下了，大家频频举杯，开怀畅饮。金甲铜环一响，这不是吃饭的时候，这喝这酒也没滋味，所以金甲牵头把酒杯放下了。杜中军，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咱们就说点正格的吧。那么我秦二哥这官司怎么办呢？您得设法给这100杀威棒得免掉。哦，官司的事儿完了。二哥呀，您一点都甭往心里去，你兄弟现在有出息了，我是2品的中军，又是北平王的义子干儿， 可这点小事包到我身上了，我嘴角一歪歪，完了。您甭惦记，乐意在北平府住您就住几天，不乐意住小弟我拿路费，您溜溜达达回山东

恐怕也免不了。要说这官司能完，怎么完的，你必须得给我们讲清楚。秦琼说，是啊，兄弟，千万不能为了我你们受了牵连呐、啊！怎么完的你得讲一讲，哥哥我做的心里有底，不然的话我是不能走。二哥，您这个人干什么寻根问底？我说完了就是完了，我心里有底，等日后你们自然就清楚了。来，喝喝。他张罗的挺欢，谁也不动筷子。杜文忠没办法了，二哥，看这意思大伙是不相信我呀。好吧，那我就把实底告诉您吧。北平王对我恩重如山，要说旁的事儿，我要求个情，绝不能驳我的面子。唯独您这官司，这100杀威棒，小弟是无能为力呀、啊。方才我心里盘算好了，为了哥哥您，为了报答您的恩情，我没有旁他，我找罗王去试一试，他要答应还则罢了，不答应的话，大伙就问那你怎么办呢，我就反了。我手底还有一伙人，杀死罗毅，抢占北平府，保着我二哥当北平王。秦琼一听，这像话吗？这是。二爷吓得赶紧把他嘴给堵上了。贤弟呀、啊，别往下说了。看来哥哥是命中注定，这100杀威棒是免不了了。我宁愿死在堂上，也不让各位贤弟受牵连了。此事不要再提了，我马上就去投案打官司。杜文忠为了解救秦琼，宁愿在北平府造反。秦琼一听啊，这简直是笑话，太荒唐了。就是杜文忠能这么干，也不能允许他干。秦琼很严肃地跟大伙说，各位弟兄，你们唯我秦琼绞尽脑汁，我领情了，不过为朋友这就算可以了，我不能强人所难，更不能让各位兄弟受我的牵连。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都有家，上有老下有小，不能一错再错呀。我能回家吗？我半道走了能完得了吗？看来这都不是良策呀。如今咱们走到哪儿就说哪儿，这官司该打就打，如果北平王不留情，慢说打我100杀威棒，就揍500我也得受着，怪哥哥我情屈命不屈。各位别往下说了。哎呀，我大伙急的面对一桌丰盛酒宴，谁也吃不下去了。白显道摸着下壳低着头，在这翻来覆去想主意，想来想去，突然眼睛一亮，哎，各位，我倒想起个办法来。众人全都问，快说你有什么良策。白显道说，也不见得是良策，我想起个茬来。我说杜中军，你不是老王爷的干儿子吗？啊，废话，这还用问吗？不，我说您跟老王妃的关系处的怎么样？那是我干娘啊，没的可说。哎，我刚才就想到这儿了。我听说咱们王爷对外边那严的邪乎，可是对老王妃却能容让啊，老王妃就能当得了他的家。倘若杜中军到内宅走一趟，
先见老王妃。

0: 非求求情，如果王妃要吐了口，她能给咱帮忙。哎，她在王爷面前多加几句美言，备不住这100杀威棒就免了。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1: 对，
0: 杜文忠一拍大腿，哎呀，一句话提醒梦中人，
1: 对对对对，主意太好了，太好了。
0: 秦琼就问怎么回事，杜文忠也乐了，二哥呀，看来您有救啊，您是福星高照啊。这么回事，我们王爷跟王妃老夫老妻关系太好，十分恩爱呀、啊、老王妃要说话王爷无不听从啊，因此呢，我先求求我老干娘，我干娘要是答应了帮我这个忙，那就没说的了，这100杀威棒就免了。二哥呀，事不宜迟，现在我就去。您可记住啊，您别着急，先听我的信儿。我不让您投案，您可千万别去。杜文忠说到这儿，站起身来，慌慌张张上了战马，是直奔北平王府。安下秦琼咱们不说，单说杜文忠，那是热心肠的人呐、啊，俩眼发直。等到了王府，甩灯立鞍，跳下坐骑。有人一看，中军大人来了，大人您来了
2: 啊，给我牵马。
0: 有人把马匹接过，杜文忠提带辽袍往后宅便走。那王府的内宅，守卫森严呐、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但是，杜文忠上这儿来，谁也不拦着，如入无人之境。时间不大，到内宅了，还没等到王妃的寝宫呢，迎面碰上个人，是个漂亮小伙子。可这小伙长得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面如浮粉，目似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光嘴巴没胡，长得三山德配，五官英俊呢、啊。头上顶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身穿百花袍，腰里挎着口宝剑，显着干净利落。杜文忠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少保千岁罗成。罗成呢一看正是干哥哥杜毅杜文忠，哥俩好悬没碰在一块儿。罗成就乐了，大哥，什么事儿啊？您慌慌张张的。杜文忠一看，哎呦，兄弟，哎，别提了，我这心里的腻味透了。大哥，我看你气色可有点不正啊，有什么难言的事儿，能告诉告诉兄弟们？
1: 哎，好吧，
0: 贤弟啊，你要有功夫的话，你跟我到这边来一趟。杜文忠跟罗成关系挺密切，哥俩没得说。因此杜文忠就把罗成请到没人的地方，兄弟请上，受哥哥一拜，
1: 你救救哥哥吧。
0: 罗成就一愣，赶紧把杜文忠搀扶起来，哥哥别哭，怎么了？受委屈了？谁欺负哥哥了？你告诉我，我要了他的狗命。
1: 没，
0: 你误解了，谁能欺负我？不过这件事儿可有点缠手啊，是这么回事。罗成听完了点点头，
1: 哦，
0: 大哥，这姓秦的跟你的关系就这么密切，那还用说吗？没人家我能活到今天吗？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有恩必报啊，我要不报恩我算个什么东西？贤弟啊，就是老王爷这100杀威棒是实在要人的命啊，你要能帮着哥哥劝北平王把这100杀威棒免了，你就算帮了哥哥的大忙了。
1: 哎呀，
0: 罗成一皱眉，大哥，不过我爹的事儿谁也帮不上忙啊，他了人家的脾气秉性你是知道的，你看我怎么的都行，唯独谈到公事，我这还没张嘴呢。

他先瞪眼珠子了，恐怕我也没有办法。兄弟，我这次来不是找我老干爹，我准备找我老干娘帮帮忙，你能不能在我娘面前替我多加美言？罗成一听，这倒是个好主意。的确，我爹非常听我娘的话。好吧，小弟一定尽力帮忙，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杜文忠这才把眼泪擦干，哥两个赶奔寝宫。哎呦，这寝宫是富丽堂皇啊，这个华贵劲儿咱不必细说了。老王妃秦氏正在床上坐着，有两名侍女在后边给捶腰揉背。这哥俩弹嗽了一声，站在外屋没敢进来。管家婆一看，哟，是二位将军。老夫人就问：“是罗成和杜毅吗？”“正是。”“让他们进来。”说话间，两个人进了屋了，双双跪倒，给老夫人问安。王妃夫人一看儿子，这心就非常高兴，一瞅杜毅也非常高兴。你们哥俩来了，坐下讲话，多谢娘。两个人坐下了，管家婆献茶，谈了几句闲话，老夫人就发现他们说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就知道他们有事儿。因此老夫人一摆手，把其他的人都支走了，屋里就剩他们娘仨。王妃夫人这才问：“罗成、杜毅，你们是有事儿吧？有话就说，何必顾忌？”杜文忠一听，扑通跪下了，罗成紧跟着也跪下了，两个人一起往上叩头：“娘啊，母亲，娘啊，救命！母亲救命！你要不帮忙，我们就没法活了。”这下把王妃可吓着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站起来把他们两个人扶起来。“罗成、杜毅，你们都急死我了，究竟为了什么呢？你们闯了什么大祸了？”杜文忠擦擦眼泪：“娘啊，祸我们倒没闯，是这么回事儿，请娘千万给帮帮忙。”“说吧，为什么？”“是这么回事。”杜文忠声泪俱下，把秦琼救他的经过以及秦琼打官司的事讲述一遍，最后谈到这100杀威棒，求老夫人帮忙。罗成呢，在旁边给六凤：“母亲，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杜大哥的忙啊，我大哥这么做非常对，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大报，他要瞅着恩人受刑不管，枉为人呐，求娘给帮帮忙吧。”王妃夫人长出一口气，乐了：“哎呀，这俩冤家把我吓得可不轻，我自当什么大事儿呢？不就这点小事儿吗？”“啊，小事儿。”杜文忠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娘，您能给帮忙？”“可以帮忙。你们年轻人呐，都是热心肠，爱交朋友，另外报恩不算不对呀，人心都是肉长的嘛，这些事儿我非常同情。不就这100杀威棒吗？我跟王爷说一说，就把他免了。”“多谢娘，多谢母亲。”俩人这才高了兴，但是有点不放心，接茬问：“娘啊，那么我爹能听您的吗？您可得把这个实底告诉我，我还得告诉这些朋友放心呢。”“我看他能答应。你们殊不知，老王子虽然恨沛君，也不是都打，其中有三不打。”“哦。”杜文忠一瞅：“你瞧，哎，我当中军还不知道这个秘密呢。娘啊，怎么叫三不打？”“

0: 你爹是有尺寸的，凡是全国各地配军到了北平，老王子先看履历，不到16岁的配军不打，年过60的配军不打，另外呢，有病的还不打。这么办吧，你们最好叫这个姓秦的配军呢装病，他要有病，我再说两句好话，就能把这100杀威棒免了。这哥俩一听啊，心里更高兴了。行了，这趟总算没白来。不过两个人不放心，一再叮咛，老夫人打了保票之后，这哥俩才走。杜文忠回关王庙，见着秦琼把这戏底一说，大伙儿都高兴了。事不宜迟，金甲铜环带着秦琼赶紧起身投案挂号，然后想办法化妆装病。按下这个不说，单说王妃夫人一看杜文忠走了，儿子罗成也走了，屋里边静悄悄的，老夫人想起心事来，回忆当初哥哥大将秦仪死在马鸣关，为陈后主尽了忠，剩下嫂子还剩下个娘家侄儿，这娘家侄儿的乳名叫太平郎啊，这娘两个烟空信渺，不知落在何方，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老夫人想的老秦家。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3: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4: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2: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5: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2: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6: 5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7: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2: 机会可不等人。
1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

0: 陷阱。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远定亲影。
4: 宋代鸿儒蔡元定，字季通，出生儒学世家，自幼聪颖，八岁就能作诗，一日可写数千言长文，长大后继承父志，登西山绝顶，忍饥咬技以读书。年纪轻轻师从朱熹，却被朱熹礼遇为朋友。
3: 夜晚，蔡元定的儿子走向父亲的书房。
5: 父亲，我已将灯点上了。
6: 惠安草堂的灯点了吗？
5: 点上了，不过朱夫子点的是明灯。
6: 夫子若有疑难，便会以暗灯为信号，约我次日过去讨论。如此看来，夫子近日著书很是顺利啊。
5: 父亲与朱夫子交情真好，不像师生，更像是朋友呢。
6: 夫子厚德载物，容纳百川，更及儒学大成，能师从于他是我们的幸事。
5: 父亲，惠安草堂点了暗灯。
6: 夫子约我切磋理学，恐怕没个三五天是不够用的，你们俩可不要懈怠功课。
7: 是父亲。
8: 这本古籍奇词傲句，这里的学者竟然都不能分句。季托，你来看看。
3: 元定接过书看了看，拿起笔分好了句，再还给朱熹。
6: 夫子，
8: 别人读易书难，而季通读难书易呀。
6: 夫子过誉。
8: 季通，你平日研究包罗万象，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满腹经纶，可有意出世啊。
6: 我乃一介书生，一心向学，能做到知耻明理，独善其身便足矣。若能协助夫子将理学发扬光大，此生便无憾了。夫子所著的《孟子集解》与《论语要义》，这些日子我经过推敲琢磨，觉得可以合并为《论孟经义》，定稿刊行了。
8: 能得季通一臂之力，乃我与理学之幸啊。
4: 八年后，朱熹任南康知军，邀请蔡元定同行。
8: 季通啊，随我一同去任上，既可造福百姓，也不会耽搁我们切磋理学，你为何要拒绝呢？
6: 朝廷局势多变，我不善政治，恐怕实在是应付不来。
8: 你我只要律己行事，不从俗流，又有何惧？
6: 可在学生看来，不仅我不该去，父子也不该去。
8: 这是为何？ 父子无

0: 功名利禄，又何必参与这鸟兽的竞技场，浪费了做学问的大好时间呢？
1: 若天下太平，我自当隐居求学，只叹民生多艰，官吏愚昧贪婪，唯有普及理学，方能造福于民呐。
0: 哎，您说的也有道理，可从政耗时耗力，我们还有很多研究需要继续。
1: 我明白了，季通，这些未完成的舆论就交给你了。
0: 路途遥远，还请您千万珍重。
2: 大人，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公务。
1: 公务缠身，理学研究却不能放弃。若季通能在此，我便有人可讨论了。
3: 寒来暑往，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元定来到朱熹处。
1: 季通，我常常将你念叨，谁知你竟然真的来了。
0: 我虽不能替您在政务上解忧，但在学术上可助您一臂之力。
1: 太好了，这本《横渠集》，我一直盼你能来一同讨论。
0: 夫子若能为横渠先生传闻后世，此乃理学一大幸事啊。
4: 朱大人，今年征收赋税的公文来了，请您过目。
1: 吾乃公务缠身，耽搁了替先生修书之事。
0: 夫子请勿多虑，季通定当助您完成此事，才会返乡。
1: 那太好了，快进去说话。
5: 蔡元定协助朱熹完成了《横渠集》的工作后，还协助他修订了《太极图说》《通书注》等著作。三年后，朱熹任察言长平提举，逢浙东饥荒，他募集赈灾钱粮，百姓得以安生。两人始终书信联系，切磋理学。
6: 朱大人，你微服私访，弹劾贪官，乃职责所在，可怎么能将保举你的王大人也牵连进来呢？
1: 我身为官员，便要尽忠职守，怎能徇私情？
6: 哎呀，你为饥民奔波劳苦，已是尽职，何必如此执拗？此举上得罪天子，下得罪朝臣，你又图什么呢？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4: 父亲，朱夫子的来信。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浙东饥荒，民不聊生，然贪官污吏、土豪财绅却上下勾结，过着每衣玉食的生活。此风不除，则国家无以强盛之本。
5: 朱熹坚持正义，得罪了宰相王怀，王怀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 季通，我竟被你言中，果然回来了。
0: 夫子一直有志于创立学社，讲经授课，此番回来，我看这正是时候啊。
1: 哈哈哈！季通，此言极是。
5: 十余年后，朱熹再度入朝为官，而蔡元定却始终坚守学术。后来，蔡元定协助朱熹建成了武夷经社，随朱熹一同讲学。此间，他协助朱熹撰写众多著作，包括《易学启蒙》《律吕新书》。
6: 好文章，蔡元定博学古今，精通百科，真是个人才。可是年四十余，却

0: 始终不就科举。
1: 人各有志，既通精于学术，不欲出仕也不必勉强。季通，你真的决定要走吗？
2: 暂别夫子，学生亦心有不忍，然若留在这里，终日打扰不休，我也不愿总以疾病推就，不如隐居西山，专心向学。
1: 你的志向我很清楚，只是你我共度几十载，你已是我的左膀右臂，实在不忍分别啊。
2: 夫子的周易本意即四书集注，学生愿带去继续修订钻研。这首诗送给夫子，且当临别赠言吧。
3: 蔡元定与朱熹就此话别。
1: 树船茅屋还流水，布匹犁耕保暖鱼。不向立中生计较，肯于名上着功夫。窗前野马闲来往，天际浮云自卷舒。使之穷达皆有命，不妨随分老乔换。
4: 元定53岁时，因博学多才，被多位大臣举荐入朝为官，然而他都以有病辞退不去，隐居西山。4年后，为协助朱熹兴建竹林精舍，蔡元定举家迁居在后山，两地相距30里，常有船只往来，论学解难。又过了2年，赵汝愚初登相位，邀请朱熹出任皇帝的侍驾。
1: 季通，我已经向朝廷举荐你，若你我能常伴君侧，定能将理学发扬光大。
2: 赵丞相和韩丞相争夺权力，招揽名士，此时您若出任要职，学生只怕会惹人非议。
1: 所谓福祸，不外乎个人一时得失，但如果能将理学发扬，功在千秋啊。
2: 夫子正直不阿，此前出仕亦多番不顺，此次再参与朝权争斗，恐怕对您不利呀。
1: 君子行大道，机会难得呀。
2: 学生不能奉命，还希望夫子早日归来，才是正道。
1: 哎，也罢，我不勉强你。
4: 没过多久，权相韩托胄擅政，制造伪学之禁，理学遭到诽谤打击。右丞相赵汝愚被贬，凡奏就赵相者皆被列入伪党。
5: 夫子万万不可呀。
1: 季通，你来得正好，赵丞相被贬，朝中栋梁因为其名冤而入狱，我已起草万言书，明日便送给陛下。
3: 蔡元定劝说朱熹：
5: 夫子，这可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2: 夫子，还是请您将奏稿焚烧了吧。
1: 季通，你也怕了吗？
2: 怕啊！我本一介书生，只求传播夫子所立学说，使后世可以师之。古来权力斗争如天气一般，时会时明，学生只怕一时不慎，连累满门学者，令夫子所立学说无法流传于世。
3: 朱熹将万言书烧毁。
2: 夫子，此时我们避祸，应远离朝野，不如游历讲学，更得益彰。
1: 好吧。
4: 然而没过多久，朝廷便将理学定作伪学，下诏禁止，朱熹被定为伪学魁首，罢职远处。蔡元定受到牵连，被流放湖南道州。
5: 为何竟将先生流放？这是真的吗？
6: 哦，父亲，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哎，我们现在就上路吧。
5: 先生，何必这么急？好歹要跟家里人告别一下。
2: 祸罪于天，天可逃乎？走吧。
6: 是。
3: 太原定与朱熹在桥上话别。
1: 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清纯壮形色，扶摇动征衣。断不复所学，此心天可知。唉，父子请保重。
0: 朋友相爱之情，既同不屈之志，可谓两得之意。也罢，你既要走，不如在你走之前，我们在一起校定下参同契吧。
2: 好。
4: 知音别离，最是人生感受深切之时。两人通宵达旦于灯下，研习《参同契考异》一书，天亮后才挥泪惜别。
3: 走着走着，蔡元定被一石块绊倒在地。
6: 父亲，您的脚流血了。
0: 先生，歇一歇再走吧。
1: 继续走吧。
6: 父亲，这样脚会坏的。
1: 既是命数，便是避无可避。
4: 元定至春陵后，闭门读书，远近人士慕名求教，挤满堂前。
7: 谦乃过错的意思，先生的房堂中为何挂这个？
8: 先生无故被冤县流贬，在堂中悬挂此字，是以示自讼吗？
9: 百无一用是书生。
6: 请问阁下是？
9: 我乃本地参军王翦，听闻这里来了一位被贬的儒者，广受追捧，今天便来看看这位蔡先生到底是何种高人。
6: 回禀大人，夫子正是我的父亲。
9: 治理百姓就要务实，整天考究理学又有何用？
6: 以理明志，以理服人。
9: 要是给你一个刁民，倒看你如何治他。
6: 读书明理，教化民心，理学不在于惩戒民众，而在于威严大义，启迪民心，无为而治。
7: 啊，
9: 先生学识渊博，不才相见恨晚，在下轻狂愚蠢，还请先生不要见怪。
6: 素闻参军大人颇有正才，误会若能消除，便是大好。
9: 先生年纪尚轻，便有如此学问，西山夫子定是一代鸿儒，还请先生引荐，我愿拜蔡夫子为师。
6: 这
1: 孔夫子有言，有教无类，我岂能将求学之人拒之门外？如果真的有祸患，就算闭门塞斗，也是避免不了的。
6: 是父亲。
4: 蔡元定抱病坚持授课，可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1: 我今日邀请诸友同会，是为了向各位告别。
5: 夫子，您何出此言？
1: 得失荣辱，屈身往来，天之命也，何必为这种事而哭泣？倒有一事要紧。
5: 先生请讲。
1: 我已构目合官，诸友若有疑难问题，尽量早日问之，不然以后我恐怕不能再做解答了。
5: 先生。
1: 来来来，都端起来，各位都莫作悲声，今天务必要尽兴而回。
3: 大家举杯相碰，其子抹了把眼泪。蔡元定踩着凳子躺进棺中，一试深长。
1: 叫木匠将它再劈小一些。
7: 先生，宽敞点不是更舒服些？
1: 回乡路途遥远，棺材太大会令你们受累。你们不要为我哭，我于病中参悟医学，做玉体真经发挥，要带我传播出去。
7: 是先生。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1: 我尚未完成的学问研究就托付给你们了，
6: 儿子一定不辱使命。
11: 我此生与你们缘分将尽，临别赠一句话给后人，你且当作遗训，不可忘记。
6: 是，父亲请讲。
11: 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亲，不要因为我平白得罪而泄了做人的志气。
6: 是，
11: 那为父就放心了。
3: 言罢，蔡元定就此作古。
12: 爹，
3: 他日朱熹来到蔡元定坟前祭奠。
13: 季通虽为我的学生，但他精益之时，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变，已是这天下不可复得的。季通不似学生，更似我的老友啊，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4: 伪学一案后被平反，蔡元定被尊为西山夫子，他一生通晓诸多学科，著作显成，三个儿子谨遵父命，蔡渊著成周易训解，蔡沆著成春秋五论，蔡晨著成洪范黄集，又受朱熹委托著成尚书集传，三者所著之书都进入四库全书，终使蔡氏一门四世九儒。西山公一生正直磊落，知耻慎独，其精神影响后世百年。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6: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7: A few moments later，
5: 去看了没有？
6: 那客服怎么说？
8: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5: 但我还拍了照的。
6: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再加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5: 哎嘿，
6: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9: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0: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9: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0: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1: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2: 不要乱扔垃圾？
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3: 听海哭的声音，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桑榆馈道。
16: 桑榆，字子申，晋朝少年，
0: 仁义宽厚，感愧盗贼，后仕途畅达，家门隆盛。
12: 是我的，
16: 是我的。
15: 桑府内，两个孩童为了争夺木头鸟的玩具争执起来。
12: 木鸟坏了。王伯，哥哥把我的木鸟弄坏了。
16: 我没有，是他抢坏的。
17: 二位曾孙少爷不要吵，亲兄弟吵架多不好啊。啊，
12: 可是我的木鸟。
17: 王伯帮你修好好不好啊。嗯。来，你们曾祖父常年在外做官，他要是听见你们吵架该多伤心呢。
12: 我好想曾祖父啊。
16: 我也是。
17: 曾祖父不是教导过你们待人要宽厚忍让，更何况是兄弟间呢。你们的曾祖父可是个特别宽厚的人呢。你们想不想听他小时候的故事啊？
12: 想听。
16: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15: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18: 少爷小心啊。
19: 王管家，我才14岁，您怎么像搀扶老人家一样呢？
18: 少爷才为老爷守了3年孝，节衣缩食，殚精竭虑，看您瘦弱的，您正是长身体的年岁啊。
19: 为人子女仁义孝顺那是应该的吗？
20: 少爷，王管家。果园昨夜被盗了。
15: 果园里的甜瓜七零八落。
21: 你是怎么守夜的？
19: 哎，如今连年战乱，饥民遍野，说不准是穷苦百姓实在受不住才行此下策。咱家园子大，少几个甜瓜也没什么的。
20: 对了，小的追那贼人没追上，但却看见他受了奸伤。
21: 贼人一定要抓到。
19: 王管家，此事正提醒了我，如今饥民有增无减，天又暑热，何不施瓜呢？
21: 什么？少爷，咱们被盗了反而还要往外施舍？您不是一直让我们在施粥吗？
19: 施粥的情况怎么样？饥民们可稍微安定些？
21: 哎，少爷您是不知道，这施粥量是一天比一天大。咱们虽然是大户，可如今兵荒马乱的，咱们也不容易啊。更可气的是，有的饥民年轻力壮，却天天等着吃白粥，咱们怎么能白养活这些闲汉赖皮呢？在下不忍见少爷善心被利用，建议不要再施瓜了。再说老爷生前也嘱咐在下，一定要帮少爷打理好桑家产业，在下也不敢有负老爷重托呀。
15: 桑家在街上施粥。
22: 哎呀，桑家真是
23: 真是大好人。
24: 谢谢桑少爷。
25: 谢谢。
26: 桑家是大善人，谢谢桑老爷。
21: 少爷，那就是那个白吃白喝的赖皮。
27: 哟呵，今天不仅有粥，还有瓜吃啊！
21: 要我说，就不该管他们。
19: 王管家，毕竟大多数百姓真的是需要帮助的，不能因此迁怒所有的饥民，还以宽厚容让为要啊。
27: 让一下啊，让一下。
15: 少爷注意到此人的奸商，难道他就是那偷瓜人？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
19: 王管家，您去忙果园那边吧，这里有我就可以了。
27: 谢谢桑少爷。
19: 对不起，今天的瓜已经分没了，明日我再多带些来。
27: 好。
15: 这一日，桑少爷刚走出家门，就发现园子周围都布上了荆棘。哦，
19: 这王管家不会要用这荆棘防贼吧？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9: 开门，开门！
20: 少爷，您怎么来了？
19: 我刚才一直做噩梦，梦见有人被扎伤，我得来看看。
20: 这让小的怎么说呢？您真的没必要担心这个，您的家业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贼人果然又来了。
15: 贼人三下五除二就翻过高墙进了园子。
20: 没想到他还有些身手。
19: 你不能伤害他，我除掉荆棘就是怕他惊走受伤。我们桑家绝不做这种锱铢必较以势压人的事。
20: 可是少爷，咱们就纵容偷盗吗？
19: 当然不能，但要通过合理的方式解决。跟我先把荆棘挪开一部分。
20: 他慌了，
15: 贼人发现有人注意到他，慌忙逃窜。
19: 此事今后我来处理，你们都不要管了。
2: 打今儿起，我晚上就留守在此，不回宅子了。不抓住他，我绝不罢休。
20: 可是他还会来偷吗？
2: 少爷仁至义尽，他仍覆瓜而逃，可见其贪得无厌，毫无廉耻，必定过段时间还会前来。此事不许告知少爷。
20: 是。
15: 说话间，贼人再次出没，王管家及时现身，将他捉拿。
2: 好个无耻之徒，果然是你！
3: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不是来偷瓜的。
19: 王管家，不要抓他！
2: 少爷，
19: 放开他吧，我有些话要和他说。今日我特地多带了些瓜，可是一天都没有看到你。
3: 桑少爷，我是来还您瓜的。我对不起您呐。少爷，您年纪轻轻就宅心仁厚，宽宏大量，我简直无地自容。
19: 小哥，快别这样。
3: 我是从异乡逃难至此的，空有一副好身板，却处处兵荒马乱的，无以为生。肚肠实在饥饿，就……
19: 我理解，所以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些瓜，小哥还是拿回去吧。
3: 少爷，我……
19: 这是瓜种，小哥可以试着发展生计。
2: 你小子也就是遇上我们家少爷心善。
19: 不过小哥也请听小弟一句忠言，达则甘受粗粝之养，穷则不取非义之财。
3: 少爷放心，我明白，今后一定痛改前非。
4: 从此以后，那人再也没做过偷盗之事，而我也将所有荆棘都移除了。
12: 啊，曾祖父真有本事。
4: 曾孙少爷，你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呢？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责人者足以增己之过，恕人者足以增己之德。
1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是说我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颗宽恕体谅的心要远远好过对他人求全责备， 常言道，量大福大，树是你们曾祖父一生言行之要旨啊。
12: 曾祖父真了不起。
5: 了不起。
7: 王婆，我们还想听。
4: 好好好，你们曾祖父的故事多着呢，王伯再给你们讲一个。后来啊，我跟着你们曾祖父去南方求学，夜宿于一家山林边的客店，同宿的是一个南逃的小生意人。

0: 那是什么？生意人在桑少爷的床铺下发现了肉脯。
1: 你为什么要偷我的肉脯？
2: 我没有。
1: 你还狡辩，看你小小年纪，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没想到这么没教养。
0: 店家，客店里出贼了。
3: 喂，你可不能这样说话，说话可要讲凭据的。
1: 几位客官，怎么了？你是说我冤枉你了？这肉脯就是凭据。您给评评理，我一个小生意人，家人都在战乱里死了，我一个人从北方往南逃，为的就是能糊口。可是怎么偏偏有人就这么没良心，专门欺负我们这些小百姓？你说什么呢？我们少爷可是大户人家出身，知书达理，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下贱事？
0: 你别狗眼看人低。
1: 你，
0: 王管家，快别说了。
1: 几位客官，这样吧，咱们先来查看一下屋子有无偷盗迹象，也免误会好人呢。
0: 窗户是紧闭的，
1: 门栓上也没有被人从外面挑开的痕迹。
0: 嗯，
1: 看来没有从外入侵的迹象。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家少爷偷的了。哼！这位小哥，这是我随身带的衣物，都是比较新的，全当给您做补偿吧。
1: 少爷，您能值几个钱呢？
0: 我那肉脯可是我娘子生前给我做的，多少钱都抵不过。你要不要？
1: 告诉你，给你东西也并不代表是我们偷的，那是我们少爷容让你、可怜你。
4: 王管家，不要这么说。
1: 我看这衣服确实值些钱，小兄弟，你就收下吧。有了钱也买不来我那肉脯啊。少爷，您看他的态度，上次您就宽恕盗贼，自己受了损失，这次自己竟被当成贼。
4: 不仅财物损失，更有损名誉，您这是何苦呢？哎，算了，我们收拾东西走吧。看您的样子好像有点累。没事，可能是昨夜没睡好。您是不是又做梦了？一有心事或者换了新地方，您就睡不好。昨夜迷迷糊糊的，仿佛看见窗外有人影、弓箭的影子。
5: 还有狐狸的身影不断闪现穿梭，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梦还是真，总之乱糟糟的，
1: 一宿都没睡好。啊，
4: 王管家，你在看什么？王管家发现屋顶上有个小洞，他出门做了一番巡视，又找来了店家。不可能。
1: 那只是我昨夜睡不好，乱梦纷至而已，怎么就能以此为据说是狐狸盗的呢？王管家真是太天马行空了。我本来怀疑是贼人从屋顶瓦片而入，但却发现只有一片瓦被动过，人怎么可能钻得进来呢？且不偷钱财，只偷肉，这又怎么解释呢？更何况我还在屋外附近发现了狐狸脚印。
0: 实不相瞒。
5: 小店因近山林，确实发生过几起胡盗。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害人蒙冤。
0: 对不起二位，小店地处偏僻，生存也不易，也是怕……
4: 店家不必自责，也是怕影响生意吧。
0: 谢谢客官能体谅，我一定帮您解除误会。就这样，
5: 桑少爷、管家。
4: 店家和生意人一起来到户外，想要一探究竟。狐狸怎么会偷人的东西？成精了？
1: 客官，还是查清楚比较好，以免误会了人家。
4: 他们循着狐狸的脚印，来到丛林中的开阔处，只见一大一小两只狐狸。老狐狸受伤了。 小狐狸，你别紧张，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 看，那不是你的包袱皮儿和肉脯吗？

0: 这怎么可能？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好你个畜生，竟敢偷老子的东西！
1: 小哥，不可。
0: 什么不可？我的肉脯全毁了。
1: 可他们只是动物，再说老狐狸受伤了，小狐狸多可怜啊。
0: 他们可怜，我就不可怜。
2: 哎，你们看，那里怎么会有人的脚印？
1: 这显然不是我们几个的。
3: 第二天晚上，桑少爷在睡梦中恍惚又看见了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1: 原来昨夜并非梦境，竟然是真的。老狐被猎人弓箭所伤，小狐为给他觅食才偷进客舍，偷了小哥的肉脯。
4: 少爷真是万物感通啊。
1: 小家伙，我不吃。
0: 狐狸吃过的东西我还怎么要啊。哎呀，算了算了，我发善心，可怜你们这些个小东西。小兄弟，我误会你了。
1: 没关系，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也不会遇到这么孝顺可爱的小狐狸，我还是很开心的。
0: 小兄弟，这衣服还给你。
1: 小哥，衣服你留着吧，小弟家境还算宽裕，小哥则非常不容易，我们不打不相识也算是缘分，就当给小哥留个纪念吧。
0: 那好，小兄弟如此重情义，有个请求还望不要拒绝。愚兄请小兄弟再留宿一日，我请客向你赔罪。
1: 小哥千万别这么说。
0: 好，不说赔罪，愚兄我要和你好好叙谈叙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3: 夜深人静之际，生意人悄悄起身，把衣服放回少爷床边。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小狐狸从洞里钻进屋，还来了肉脯。

0: 第二天一大早，生意人惊喜地发现了地上的肉脯，也发现桑少爷他们的床铺已经空了。他打开窗，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而少爷送给他的衣服却留在了床上。
1: 啊，不可思议，狐狸还肉，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2: 王管家也说过，万物感通啊，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
3: 哇哇，好神奇的故事啊。
4: 你们的曾祖父即使遭到贬斥也能宽以待人，这两件事他都以宽恕之心感化他人，他人也因此生惭愧耻心而觉悟洁身。更何况你们只是小小玩具被损坏呢。
0: 王管家把修复好的玩具交给孩子。
4: 给
3: 弟弟你先玩吧。
5: 谢谢哥哥。
3: 王伯，我们明白了，亲兄弟应该谦让有替。
5: 对
6: 后曾孙又将桑榆宽恕容让的德风传给玄孙，一家人五代同居，家族始终和睦敬素。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当代年轻人无大行为规范。
6: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彩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7: 那我就刷五分钟。
6: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8: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9: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0: 预备，唱。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
7: 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没有后代了，就剩下我孤身一人了。倘若我那侄儿还活着，跟杜文忠他们讲的这姓秦的不差上下呀。要是我侄儿该有多好啊。老夫人想着想着，吧嗒吧嗒掉开眼泪了。可忽然又一想，我答应罗成和杜毅了，人命关天不能儿戏呀，我先得把老王子给摁住，要不摁住这老倔头子，倘若犯了脾气给打了，我有什么脸面对得起我这俩孩子？可有什么办法呢？等吃完了晚饭之后，老夫人忽然想个主意。这王妃夫人也会演戏，把头发抖了开了，挠了几把都挠烂了，这衣服也撕开了，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把丫鬟婆子可吓坏了。呀呀呀，心说王妃是犯什么病了？夫人，王妃夫人，夫人您怎么样了？又请郎中，又招呼这个招呼那个，结果大伙谁也治不了，这王妃就是哭。管家婆吓得没脉了，撒脚如飞去给北平王送信儿。北平王罗毅正在书房批阅公事，这老头办什么事都非常认真，事必躬亲，样样事都要经他的手，对待往来的公事是一丝不苟。正这么个时候，管家婆来了。王爷，大事不好，王妃夫人 突然得了邪病了，又哭又喊，谁也劝不了，要死要活的。王爷您快去看看吧。
7: 哦，
11: 北平王赶紧把朱笔放下了。他们这老两口子感情特好，北平王一听也吓坏了，提带辽袍急忙赶奔寝宫。到屋一看，可不是嘛，丫鬟婆子急得滴滴溜转，外屋还站着好几个郎中，唉声叹气，直甩手腕子。再看自己的夫人，脸都挠破了，头发也披散开了，哭得跟泪人相似。北平王轻轻弹嗽一声，众人一看王爷来了，赶紧施礼。北平王一摆手，众人躲开，他来到床前。
7: 夫人，
11: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7: 夫人，别哭了，
11: 快说说你哪儿难受。王妃夫人一看王子来了，这才止住悲声。还别提了，王爷你得救救我。
7: 怎么了？
11: 自家夫妻怎么还说这种话呀？究竟是为什么？一言难尽呐，你坐下听我说。
7: 哎哎，
11: 北平王坐在床边上了，别人都退出去。老王妃这才说：“

0: 刚才我在房中闲坐，忽然觉着耳鸣眼跳，坐卧不宁，我倒到床上就睡了一觉。
1: 哦，多休息是对的，睡觉又怎么样呢？
0: 哪知道我刚入睡，有人叩门，从外边来个人。
1: 谁呀？
0: 你猜是谁？就是我哥哥秦怡呀。
2: 哎，夫人，梦是心头想啊，大概你太思念你哥哥了，故而才做了此梦，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不对，你听我说，我哥哥来了之后见着我就哭了，他说，妹子，哥哥此番来见你有一事相求，你记得你还有个侄儿吗？乳名叫太平郎，现在你侄儿已经到了北平府，由于他年轻贪了人命官司，充军发配到这儿来的，你要千万多加照顾啊，让我妹夫和你好好的照看于他。哥哥我总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尽。我刚想再说什么，我哥哥一转身就不见了，我一着急这才醒过来。因此我想到我父亲，想起我哥哥，也想起我侄儿太平郎，我这心里太难受了。
2: 北平王一听，心中是大大的不悦。
1: 为什么呢？罗毅刚才在书房批阅公文，他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潞州总兵夏迎春给他来的，这信来了快俩月了，写了有六七章啊，上面介绍山西的响马非常猖狂，说我在上任的时候路过天堂县，遇上了一伙强人，为首的有个黄面的响马，这个人姓秦呐、啊，姓秦叫秦琼，把我给劫了，抢走我的金银首饰，同时用剪把我的锁骨给打折，打得我是卧床不起。后来他又在皂角林谈了人命官司，如今被押到天堂县，论理此人应当明正典刑，哪知道这个姓秦的手眼通天，上下打点文武衙门全给买通了，连太原侯李渊都受了他的重贿，因此把死罪买成了活罪，充军发配到北平幽州，求老王爷执法如山，可不能放过这个响马，一定要给国家除害，给我报仇雪恨。罗毅等看完这封信呢，气得直哆嗦，心说反了反了，小小的一个响马竟有这么大的能量，连太原侯都受了他的贿赂，这个人要说推翻朝廷还费劲吗？他怎么那么大的能耐？既然发配到我的北平府了，我就绝不能放过他。因此他心里就磕了板了，正生气呢，王妃闹病，到这一问，闹了半天做梦，那罗毅也不白给，耳朵听着，眼睛盯着，他一瞅夫人说这话好像是编的，心中又气又笑啊，气之气，这个秦琼可真了不得啊，人还没来呢都运动到我的内宅来了，别人不说，连我的夫人都受了贿了，不然的话他能替他编瞎话吗？你听编的多圆道，做梦，这玩意儿无形无影无凭无据，你要说没有吧，你也拿不出证据来，这是无形之中替这姓秦的说好话呀。嘿，我们老夫老妻的了， 我没想到我的夫人还能收回，真是可气。所以老王子脸都白了，有心发脾气，他又把火压住了，心说不能，我跟我夫人吵吵一顿有什么用啊，相反叫下边的人还耻笑。哎，我不露声色，我非把这来龙去脉摸清楚不可，我看看这个姓秦的是用什么办法把我夫人给买通的。老王爷打定主意，听完了之后再三解劝，夫人，梦是心头想，你们兄妹感情至深，当然你是挂念他，你才做了这个梦，至于太平郎的死活，咱们是至亲，我能不关心吗？你是知道的，数年前我派下不少人打探他们母子的下落，可惜一无所获呀。你放心，我接茬派人找，只要他们还活着，我保你一家骨肉团聚。至于夫人刚才所说，如果真是太平郎贪了官司，那没得说呀，我一句话官司完了，就怕不是。夫人呐，你放心吧，啊，这事儿就交给我了。不管怎么地，见着姓秦的，我多恩待也就是了。王爷，不管怎么地，要见着姓秦的哈，你没把这事儿查清之前，可千万别打这一百杀威棒。哎哎哎，好，我知道了。北平王心里这个气呀，大极了。心说这个姓秦的手眼通天，我非要看看你是何许人也。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王爷吩咐一声，来呀，点鼓升天。鼓声响过，三通一门大开，北平王升座延安宝殿，棋牌官、中军官参见已毕，站立两旁。罗毅啊，早就下了决心了，别的案子不问，非得问沛君秦琼一案。等我见着你之后，我非要打你300杀威棒。北平王罗毅升堂问案，他要亲自审问发配来的沛君。由于他心里头恨透了秦琼，所以对各地来的公事他就非常注意。结果一伸手，正好碰上山西潞州的公事。老王子吩咐一声，来呀，带山西潞州的沛君秦琼，就这一嗓子，把堂口下的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上池山、下玉山党事人党事杰等等众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今天王爷的气色可不对劲儿啊，往当中一坐，面带杀气，大概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我二哥秦琼怎么这么倒霉呀？看来凶多吉少啊。杜文忠、张公瑾就冒了汗了，大气儿不敢哈，用眼角的余光偷着盯着。少保罗成挎着宝剑站在他爹身旁，也吓得不轻。这时张公瑾往下喊了一嗓子，带沛君秦琼，带秦琼。这时押送秦琼的两名长剑、金甲、铜环 跪倒。

0: 倒在地。那秦琼呢，是抬上来的，用一扇门板铺着被褥，秦琼在上头躺着。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是老夫人给出的主意。朱王病，罗毅在上面一看就是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哦，莫非这沛君病了不成？他眼睛盯着宫室，往下看了看金甲铜环。你们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常介吗？正是小人。叫什么名字？小人金甲，我叫铜环。罗毅看了看上面这日子，有点不对劲儿。老王子把脸往下一沉，我且问你们，山西潞州天堂县离北平府多远呢？回王爷，1800多里。按理说你们得多长时间能来到呢？1个月03天。既然如此，这上面写的你们是3月初8出发的，现在已经6月24了，为什么走了3个多月？你们上哪儿去了？还不如实的讲来。大家一听这老王子抠的可够细的，真替金甲铜环捏着一把汗。但是这哥俩呀，昨天晚上像演戏似的把这词儿全都安排好了，所以老王子一问他们一点都不紧张。金甲往上叩头，回王爷的话，您了要不问呢还则罢了，您这一问呢引起我们的伤心事来了。他说，哎，我们受的那个罪呀，就别，哎，他哭开了。罗毅把脸一沉，噔，好好回答我的问话，你哭什么？是王爷，有道是人不伤心不落泪，他是这么回事，也该着我们哥俩倒霉。领了这份差事之后，本想按日期来到北平，把罪犯一交，我们哥俩好回去消差，一家老少好团圆。哪知道他倒霉呀，刚出了天堂县不远，这罪犯就病了。哎呦，要死要活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回吧回不去，走吧走不了，又怕耽误了日期。最后我们哥俩一商议，抬着他走吧。王爷请想，万水千山，我们哥俩一直抬着他，刮大风走不了，下雨走不了，路途不好走的地方还得转弯儿，就这样我们才耽误了日期。哎，编的这玩意儿还真挺合牙，无凭无据。罗毅再怀疑也没有办法了。一路之上可曾给罪犯看过病？看来的，郎中说他得的是家气伤寒，由外感又引起黄病。王爷不信您看，这他病了成什么样子了，这是勉强对付着才来到北平府。罗毅继续看了看宫室，然后问我，且问你们，你们又打天堂县出发到了北平府，沿路之上路过多少州县？回王爷， 路过六州、九府、18个县，罗艺文凭啪，猛然把桌子一拍，把堂上堂下的人吓得一哆嗦。罗艺就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这公事上连一颗大印都没有？莫非你们飞到北平府来的不成？每天的晚上，你们不把罪犯收监，是什么意思？”哎，讲。其实罗毅啊，正问到腰窝上。论理，押着配军，不管路过哪一县，你必须得到那挂号。人家看明了公事，把罪犯收监，第二天再来提罪犯，然后人给卡个公章，证明人家见着罪犯了。一站一站都得按手续走，可金甲铜环竟陪着秦琼玩了，根本也没收过监，上哪儿摸大印去？但是金甲铜环呢不慌张，事先都编好瞎话了。王爷容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从今年10月份开始，如果您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那么只要你符合3个条件，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月供的利息。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要问了，根据这个政策，到底中央财政能够分担多少？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呢？我们到底能够省多少钱呢？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利好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利息啊、减税啊、延长贷款周期啊等等，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节目。
5: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
6: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5: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7: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5: 居民购房，财政贴息落地。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8: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9: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

0: 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1: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2: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1: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3: 这个房子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4: 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
1: 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5: 那您这次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子？
6: 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5: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6: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5: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7: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5: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7: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5: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7: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8: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9: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 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来放大这个政策的效果。那么它和我们以往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直接降低利息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呢是受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一个百分点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利率的下调，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一个百分点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个百分点或者0.2个百分点这样的下调。
8: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一个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9: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啊，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8: 吴主任，因为他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9: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7个百分点。所以在 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8: 嗯，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9: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地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8: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一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一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9: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地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8: 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1: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10: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做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11: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1: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
11: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约束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跟上去，从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1: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眼下，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12: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13: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8: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9: 这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8: 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9: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的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8: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

0: 入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啊，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啊，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啊，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1: 100万补贴50000，其实这个信号的价值远远大于补贴本身，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也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
2: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3: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2: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4: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2: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5: 3863。
2: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6: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7: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8: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9: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8: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0: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8: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1: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2: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3: 同志们辛苦了。
8: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

0: 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大家，
4: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8: 妈妈我爱你。
7: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9: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7: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中秋已至，月圆如盘，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10: 爸爸我爱你，
11: 妈妈我爱你。
12: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3: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2: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14: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15: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6: 你是谁呀？
15: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7: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8: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9: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0: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9: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18: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7: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5: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他开一扇窗。
8: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0: 打你怎么了？
8: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16: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21: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8: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16: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8: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22: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21: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8: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23: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6: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网上去网购，而不是在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那些入口的食品。这么做确实挺方便，轻轻的点几下，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无论是地方的直播间亦或者是平台，它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看到的和自己收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呢？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呢？到底谁在保护我们的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近期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五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哪些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整个的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27: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28: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27: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五起典型案例。
28: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27: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29: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27: 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中秋国庆，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两高联合发布的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 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28: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27: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28: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27: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布塞嗪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8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五。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男等6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0: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1: 这5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5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5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2: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 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

0: 始终坚持四个最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违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1: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0: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履责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0: 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1: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5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5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0: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1: 好，
0: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2: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4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3: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 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2: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4: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2: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3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2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3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5: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3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5: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一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2: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6: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5: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3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3个主体？
7: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3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5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3个方面的主体，而这3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3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 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1: 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五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7: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7: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7: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7: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1: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7: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8: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很多食品销售的渠道都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今后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了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人守土有责，扛起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9: 评书联播。
10: 可是这么回事，本来我们哥俩也想把他收监，刚才没跟您说吗？他闹病了，据郎中说他这种病还传染人呢，所以每到一处衙门，尽管我们跟人家说好话，人家也不收，怕把别人给传染上。你说我们倒霉不？白天抬着他走，晚上还得伺候他，简直都成了他的儿女了，故此没有大宴。杜文忠和张公瑾一听，行，哎，金家通环还真挺能白活，还真挺有道理，这心呢多少放松了一些。罗毅没往下问，站起身来，离开公案，来到秦琼的面前。他一看这个罪犯的个儿可够大的，那门板比他短一大截，再往脸上看，发髻蓬松，这脸上什么玩意儿？这是灰了吧唧的，有那么一层，而且脸确实是黄色。罗毅想哈下腰去仔细看看，罗成赶紧过来了，爹，这病传染人。罗成说着，用袖子把鼻子堵上。杜文忠、张公瑾等人也效仿罗成，皱着眉把鼻子堵上了。王爷，最好您离着远点，这味儿太呛人。这人都有这个毛病，据说这叫条件反射。比方说，很多人都吃酸渣，你这儿没吃，压根儿也冒酸水。有人说臭，明明你没闻着，也觉着不得劲儿。罗毅也是个人呢，看大伙儿都这样，也觉着有一股怪味儿。老王子一皱眉，转身又回归座位，接茬往下问：我请问你们，昨天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
11: 昨天过晌就到了。
10: 你们什么时候把罪犯送到号里的？
11: 是今儿个早晨。
10: 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把他送到监牢？
11: 回王爷，你要不问呢还好点，你这一问呢，我们哥俩更觉着委屈了。
10: 别哭，说。
11: 哎，眼睁睁盼着快进城了，哪知道嘎啦一个雷，下起大雨来了。哎呦，瓢泼大雨啊，把我们全浇湿了，想往前走势比登天，没有办法，我们到庙里去背雨去了。这雨淅沥沥哗啦啦下了个不停，直到今儿早晨雨水才停，故此我们才来晚了，没把罪犯送到监狱。丢，
10: 你们两个可真能胡说呀，我记得昨天亮瓦青天，滴雨没有，你们怎么又遇上雨了呢？这是何故？ 回王爷，您别忘了，这隔道不下雨呀、啊。您别看我们遇上大雨，就许城里没下，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信，您问那块云彩去。罗毅一瞪眼，吓得他们俩把下半截话缩回去了。哎，这里说的也不假，真是隔道不下雨啊。

0: 罗毅一看怎么问也问不出破绽来。老王心说这怎么个茬儿？这个罪犯秦琼真是手眼通天，把我上上下下的人全给买住了不说，把这俩王八蛋也给买住了。他们是百般庇护于他，今天我非查个水落石出。王子二四又站起来，紧走几步来到秦琼近前。这回罗成、杜毅谁说也不好使。罗毅呢哈下腰仔细给秦琼相面，他发现罪犯虽然这脸是黄的，气色不太好看，但是并不瘦，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显得挺丰满。莫非这是胖肿不成吗？罗毅啊，用左手抓住右手的袍袖，用这个小手指的指甲盖在秦琼的脸上划了一下，试试是不是胖肿。但是没有想到，这手指甲在秦琼的脸上划下一层磨磨唧唧的东西。啊，北平王心说他脸上抹的什么，怎么这么厚？把小指甲的东西抠出来放到手心上研开了一闻，闹了半天是香灰的气味，怪不这么难看呢，脸上涂了一下香灰。这下可抓着把柄了，北平王冲冲大怒，回归座位，把虎胆一拍，啪，金甲铜环，在你二人可知罪？为什么往罪犯的脸上涂香灰？这是何意？说。大伙一听坏了，这下可完了。这事儿其实啊，就怪这金甲铜环。昨天晚上他们就着手给秦琼化妆，秦琼本来面似淡金，这脸就发黄，不过不难看。为了叫他有病态，从药铺买来的槐树水，用槐树水给他刷的身子，哎，刷完了，的确这气色不好看。但是金甲铜环多个心眼儿，觉着二哥这脸挺丰满，这几个月养的不错，应当把这层亮光给他盖一盖。他们就想到这一手了，拿香灰给他涂在脸上了。这玩意黄了吧唧，灰了吧唧，瞅着怪吓人的。哪知道罗毅太细心了，把这一招给发现了。如今这一问怎么回答吧？但是金甲铜环呢，真能白话。闻听此言，连奔都不打，往上叩头：“回王爷，你要不问呢，我们这难过的劲儿还差点儿；这一问呢，我们太委屈。”罗毅一听这多好，他们俩跑这诉苦来了。讲，哎，是，方才我们不是说吗，昨天下半晌要进城，遇上大雨了，我们哥俩没办法把这罪犯呢抬到庙里去了。由于雨大，我们也没注意，那是个土地庙还是个城隍庙，我们就没看真楚。结果小庙不大，我们把罪犯放到供桌的前边，我们哥俩往供桌上一坐，脊背对着脊背，连休息带背语。因为这一路之上太乏了，小人一个没留神，把供桌上的香炉给碰下去了。王爷，那香炉是石头的，能有30多斤呢，里头都是香灰，咵嚓一声砸到罪犯脑袋前边了，差一寸没砸到脑瓜子上。这要砸开了瓢，你说我们俩怎么交代？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所以呢，这香灰就崩了他一脸。早晨起来，我们着急赶奔衙门这儿来，也没顾得给他净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嘿，罗毅一听还真冤的啊，滴水不漏。心说不管怎么的，今天我也得打。平常打100杀威棒，今天我揍他300。 罗一想到这儿刚要传令，有一个管家婆从屏风后头转过来了。王爷，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情？
0: 王妃夫人又犯了病了，又哭又喊，简直都活不成了，您快去看看去吧。罗毅一听，多巧啊，偏赶这时候王妃又病了，这究竟是怎么个茬？罗毅明不信，又怕是真的伤了老夫老妻的感情，因此罗王无奈把袍袖一摆，退了堂了，命人把罪犯秦琼送往劳军营。哎呀，杜文忠、张公瑾众人呢，这心唰放下了，跟开了两扇门一样。阿弥陀佛，谢天谢地，我二哥可没挨着揍哦，这一关好不容易算躲过去了。乐得有些人找没人地儿奔奔直蹦。把秦琼送往劳军营不提，单说北平王罗毅带着儿子罗成赶奔内宅，离得挺远的，就听见王妃夫人的哭声。等来到里边，众人往左右一闪，罗毅一看呢，夫人哭得跟泪人相似了。北平王一皱眉：“夫人，怎么了？老了老了，你怎么添了毛病了？”动不动大哭大叫，成何体统啊！究竟有什么病？快说一说，咱们找御医好给你医治。王爷别提了，早晨起来我梳完头，吃完了早点，还好好的，什么病都没有。我就坐在这儿休息，突然之间觉着一阵心血来潮，坐卧不宁，我就哆嗦成一个了。我闭上眼睛往后一倒，就睡着了。哪知道我刚一闭眼，门一开，走进一个人来。
1: 罗毅乐了：“哦，是你哥哥秦仪吧？”“
0: 对，一点都不假。”我哥哥站在我的面前说：“胞妹啊，咱们老秦家还有一点骨血，如今摊了官司来到北平府，看在咱们兄妹之情，你对咱们老秦家的骨血千万要照看一二，哥哥总死九泉也感恩不尽。”我问我哥哥那孩子在哪儿呢，他转身就走了，我一扑他没扑着，从床上滚落到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王爷请想，事隔不到一天，我连做两次一样的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莫非真是我娘家侄儿来了不成吗？王爷，你对这些罪犯要好好的问一问，打听打听有没有咱的侄儿。
1: 可北平王这个气，
0: 心说秦琼他们花了多少钱呢，把我这夫人买的疯疯傻傻的，满嘴胡说八道，但是又没有证据。老王子把这火往下压了又压。
1: 哎，夫人，我说过了，梦嘛是心头想，你想你哥哥，你才做了这种梦，你挂念你娘家侄儿，你才做了这样的梦，本王何曾不想啊？倘若如果那孩子还活着，你的嫂子还活着，我比你还高兴。但是这么大个世界到哪里去找呢？
0: 王爷，你先别说别的了，我就问你，你过堂的时候审问那些犯人有没有个姓秦的？
1: 有啊，刚才我就审问的姓秦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秦琼。
0: 多大年纪？
1: 这我还没问，看那样子不到三十岁吧。
0: 他是哪儿的人？
1: 这我也没问。
0: 他的乳名叫什么？
1: 还没问呢。呀，我说王爷，你看你坐了一回大堂，这个没问那个没问，你干什么来的？我求王爷详细审问才是。北平王一听可不是嘛，都把我气糊涂了，上堂我就抠死脑，我抓住把柄好揍他啊，这些都没问。罗一又一想，哎呀，也背不住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要真是娘家侄儿来了，这还真是好事儿啊，能是吗？我得好好问一问。北平王想到这儿，感觉有点内疚。夫人，别哭了，好好保养身体。这样吧，为了解开这个疑团，今天晚上我升二堂，接茶审问。夫人不放心，你可以去听堂，我哪点问漏了，你可以给补充，你看如何？
2: 多谢王爷，这个事儿要弄不明白，我是不能活了。
1: 王妃夫人一哭，罗成也掉眼泪了，弄得北平王心里也不是滋味。老王的心说，我这活也太大，今天晚上好好问问吧。安慰了半天，夫人不哭了。这一白天呢，就这么过去的。到了吃完晚饭，掌上灯，北平王罗毅前思后想，心说要是我侄儿，那就讲不了了。我是北平王，他是我妻侄，我一句话官司完了。如果要不是，这事儿我决定完不了，我非把这个罪犯打烂了不可。想到这儿，罗毅坐不住了，吩咐一声：“来人！”门一开，大总管罗春从外边进来了，伺候王爷。罗春拿着我的大令，到劳军营去提罪犯秦琼，我要升二堂审问，命杜毅、张公瑾等人伺候。遵命。罗春手提大令，上了马，带了几个人赶奔劳军营。劳军营啊，就在北大街，离这不太远。营官姓黄，叫黄宝。等见着黄宝之后，一提秦琼，黄宝冒了汗了。哎呀，不是，喂，怎么回事？你什么毛病？
2: 他不是，我，哎，罗春一看，这位下巴壳直抖了，犯什么病了？
1: 我提罪犯秦琼，你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赶紧执行命令。
2: 是。他秦琼没在我这
1: 儿。什么？为什么？
2: 哎呀，总管大人容禀，
1: 这秦琼刚到劳军营，就被中军大人杜毅、旗排长张公瑾给接走了。哎，罗春心说，怪不得王爷问起来没完，这里边真有鬼呀。上哪儿去了知道不？
2: 听说到城外关帝庙喝酒去了。
1: 黄宝，你可知罪？
2: 哎呀，我罪该万死，我请求总管大人千万别跟王爷说，要跟王爷一说，我可就活不了了。但是您替我想想，我也不敢得罪中军大人和旗排长。
1: 罗春说，好吧，这笔账咱先记着，将来再算。罗春这气儿也不打一出来，心说杜毅、张公瑾，你们有多大的胆子，敢背着王爷不知道把罪犯请到关帝庙去祝贺去了？恐怕你们万万也没想到，王爷要升二堂接茶审问，嘿嘿，罪犯哪，秦琼，恐怕今天晚间你就难逃法网。总管罗春奉北平王所差来提秦琼，到劳军营扑空了。从营官的嘴中得知，秦琼正在城外的关帝庙。罗春拨转马头，带着仆人一直出了城，来到关帝庙。
2: 甩凳下马。罗春抱着大令，领着人就进了庙了。他又一想，慢着，我究竟要看一看中军官杜毅、棋牌长张公瑾等人跟这罪犯是什么交情，他们背后谈论些什么。罗春就多了个心眼儿，让仆人们放轻了脚步，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配房。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7: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8: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7: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中国呀有句古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意思就是说呢，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时间长了就会受到什么样人的影响，成为跟对方一样。

有狼群出没，而且呢是住在蒙古包里，四处的游牧，居无定所，得应对各种各样的危险的环境，所以呢就造就了内蒙古人呐、勇敢的一个性格。内蒙的姑娘呢也都会骑马，内蒙人把情谊看得比什么都重，为了一份责任，一个承诺，会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像我们那一批人当中啊，就涌现出许多类似草原小姐妹的英雄事迹。我当时呢，在面对火灾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集体的财产，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不顾个人的安危，冲入了火场，保住了人民群众的财产。虽然我后来被浓烟熏得看不见了，但是却也因祸得福，结识了纳仁图雅老师。正是在纳仁图雅老师的引领之下，才让我走上了从医治眼病的这条道路上。纳仁图雅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呢，也是非常之大的。他老人家这辈子呀，给人看病从来没休息过，就算赶上逢年过节，他也没有休息过。纳仁图雅老师呢，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想到有人正在饱受眼病的折磨，他就没有心思过节休息。他说，如果一个人眼睛健康，那就天天都是过节，如果眼睛不好，生活在黑暗当中，那即便是过节也体会不到节日的快乐。所以呢，纳仁图雅老师总说，谁休息他都不能休息。在纳仁图雅老师这种舍己为人奉献的精神的影响之下呢，我也从来没休息过。除了生孩子的时候啊，休了一个多月，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坚守在一线的岗位上。我从医40多年以来呀，可以说是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病人什么时候找我，我都会第一时间的赶过去。这期间呢，也会遇到许多的危险。记得我刚到北京三甲医院坐诊的时候啊，有一次呢，夜里边挂号处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个患者眼底出血了，急需救治。但是这个患者呢，行动不方便，说能不能让我们上门去看一看。当时正好是90几年的时候，医疗设施还不是太完善，救护车也没有现在那么多，都出去拉别的患者了。所以大半夜，我自己是顶着雪，走了2个小时的路，才到了患者家里边。因为半夜呀，实在是太黑了，我当时一个不小心就掉进了路旁边的那个小沟里边，爬上来的时候满身是血，脚还崴了，当时就肿起来很高。我想回到医院去处理一下，当时疼得不行，满身都被汗呢全都浸透了，太疼了。可是一想又不行啊，患者眼底出血如果说造成感染，玻璃体积血了，后果会非常的严重，我晚去一秒，患者就得多受一秒的煎熬。所以我就忍着疼痛，一瘸一拐的坚持的赶到患者的家里边为他诊治，直到患者的眼睛脱离了危险，我才一瘸一拐的回到了医院。我这个脚踝伤得很严重，拄了3个月的拐才慢慢的好起来。即使拄拐那段时间呢，我也是坚持到医院出诊，我当时的信念就是一心想做一位像纳仁图雅恩师那样的医生。我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也会尽量的给患者开一些简单实用的方子，因为眼病患者太不容易了，老百姓没病没灾的，生活过得还行，只要正经的过日子，其实都不会过得太差。可一旦有个病，有个灾儿的，日子过得立刻就雪上加霜。尤其是眼病这种病，影响人的
自理能力。

能力影响人的劳动能力。眼病严重了，基本上就跟瘫痪的人没什么区别了，连捡废品都捡不了。眼病的治疗啊，更是一场持久战，不管你是吃药还是打针手术，都得定期常年的依赖。所以呢，眼病患者呀，条件不好的人太多了。有的人呢，一到医院都犯愁，医生这键盘一敲下去，几千块钱就进去了。所以有的患者呢，开完住院单，开完抓药单，没交钱直接就回去了，回去呢用小药维持着，实在维持不住了也就看不见了。我当医生啊时间久了，这样的患者呀见得太多了，所以我在给大家治好病的前提一定是要让大家呢少花钱。过去呢我们那代人穷，过日子我们讲究着钱得花在刀刃上，所以我们这代人呢不错花一分钱，要是浪费了就觉得内心特别的愧疚，得难受好多天。其实治病也是一样的，我始终强调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遇到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只要用上蒙药治眼秘籍当中的外用熏眼疗法就行，见效快，不用经过胃肠的吸收，还花不了多少钱。这就是我迫切的要把外用熏眼疗法教给大家的原因。今天呢，我接着把外用熏眼疗法教给大家。今天我们对应治疗的疾病是老花眼。一提到老花眼呢，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老花眼不是病，也不需要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虽然老花眼在临床上不是病理状态，只是人体眼组织衰老的一个表现，但老花眼绝对是一个信号，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治疗，下一步呢将会给我们的眼睛造成严重的后果。老花眼本身呢不是一种病，但是老花眼呢它会引发很多的危重型的眼病，比如说视网膜的脱落。视网膜脱落的高风险人群就是老花眼，因为老花眼是眼组织器官老化导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的晶状体逐渐的硬化增厚，而且呢眼部肌肉的调节能力也随之减退，导致啊变焦能力降低。因此呢当我们看事物的时候啊，尤其是看近物的时候，由于影像投射在视网膜的时候无法完全的聚焦，看近距离的物件呢就会变得模糊不清，这是老花眼形成的原因。而晶状体的硬化变形，眼部肌肉的萎缩，弹性变差，都会导致视网膜的脱落。老花眼呢，虽然本身不致盲，发展成视网膜脱落，就会导致眼睛失明。这就跟一辆汽车差不多，年头久了，汽车零部件虽然只是老化了，但是此时汽车的减震能力各零部件都是脆弱的，路面你稍微不平整可能就会出现故障啊。老花眼呢还会引起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会导致我们的睡眠质量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精力不济，恶心头痛等等的症状。很多人呢甚至是部分医生啊，过去都把它看成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忽略了对老花眼的有效治疗，而造成了中老年众多疾病的发生。如果老花眼导致了眼部疾病恶化，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黄斑区的病变等等等等。你像我认识南京的一位患者，

他是一位独居的空巢老人，姓李，叫李秀英，今年呢70多岁。老大姐的身体呀，哪儿都挺好的，退休金呢也够花，可就是啊，胃跟眼睛不太好，有胃溃疡、老花眼的毛病。平时呢看报纸啊得戴老花镜。李大姐的儿子呢在深圳的金融公司上班，想把李大姐啊接到深圳一家团圆。可李大姐故土难离呀，人越上岁数就越离不开家。再加上呢李大姐呀受不了深圳那边的气候。夏天其实都是挺热的，深圳有的时候比南京还要热。春天呢刮大风还反潮，所以李大姐呀就愿意生活在自己的老家。她一个人呢住着100多平米的房子，特别无聊，心里空荡荡的，想看电视呢眼睛不行，她把眼睛累出毛病来。出去到小区里边转转吧，人家都在那打扑克打麻将，李大姐眼神不够用，看个热闹都看不明白。为了让李大姐呀能生活的有点乐趣，李大姐的儿子呢买了一只狗给送了回来。从此李大姐生活呀变得不那么孤单了，到哪儿去呢她都领着这只狗。虽然说这只狗不是特别名贵的那种，但这只狗特别的通灵性，没事儿能帮李大姐呀叼个菜叼个快递，过马路的时候也能领着李大姐。尤其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呐，为什么爱养狗啊？主要就是因为太孤单了，养个宠物做个伴儿什么的。你看我身边就有不少的老年人，儿子结了婚就是不要孩子，说什么都要做丁克一族。老人家就觉得，你看人家都有孙子有孙女，都能在家里带个孩子，而我这一个老年人在家里边啥意思没有，盼孙子都盼疯了，所以呢就只能养一只狗来转移注意力。当然养狗啊养时间长了也都有感情，李大姐呢也不例外，对这只狗啊是百般的爱护，半夜起来呢会给这只狗啊盖被子，自己都舍不得吃猪肝买回来给狗吃，还给狗呢买了一身衣服。后来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大姐老花眼越来越严重了，过马路的时候看不清红绿灯的程度，所以她只能呢凭着感觉跟着这只狗啊往市场走。有一次呢李大姐呀牵着这只狗准备到市场买点菜，结果这手上的狗绳没牵住，市场人又多，李大姐的那只狗跟几条流浪狗打起来了，然后跑的就无影无踪了。李大姐在后边怎么追也追不上啊，她眼神还不好，险些被车给撞上了。从狗丢了之后，这李大姐天天都很郁闷呢，因为那是儿子特意给她买的，而且呢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已经有了感情了。李大姐那段时间是每天吃吃不下，睡睡不香，晚上睡觉连门都不关，就盼着想着哪一天小狗自己哎跑回家来了。可是结果呀怎么盼这只小狗也没能回来。李大姐呀就埋怨自己，心想着要不是自己眼神那么不好，这狗它不至于跑丢了呀。李大姐呢越想越自责，越想她眼睛就越发的不舒服，老花眼呢就越来越严重，最后啊看2米之内的东西都费劲了。李大姐的儿子呢就赶紧呢把她接到了深圳，然后到了深圳最好的医院给李大姐治病。要不说有时候是治病得看医缘呢，就算你去了一家最好的医院，但是你遇到的不是最好的医生那也白搭。李大姐遇到的就是一位经验不是特别丰富的医生，当时专家号太难挂了，就只能挂普通号。结果呢医生说李大姐这个问题呀没啥事儿，就是岁数大了
老花眼了，不用治，配一副度数更高的老花镜就行了。李大姐呢，戴上新配的老花镜以后啊，看东西呢确实清楚了，但是她和医生全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老花眼极易导致视网膜的脱落。没过多长时间呢，李大姐的视网膜就撕裂出血了。她没有干别的，就搬了几颗白菜，用力过猛了，视网膜就撕裂出血了，然后眼前全是黑影，看东西不清楚。到医院，医生说，这回能治了，赶紧手术治疗。虽然说出血点是止住了，撕裂的部位呢，也缝合了，但是医生告诉李大姐，只能是躺着，一旦活动，还会有视网膜撕裂脱落的危险。李大姐问医生，说我得躺多长时间呢？医生说，哦，那我也不好说。李大姐说，行了，不在这治了。就这样，几经周折，李大姐呀，最终还是找到了我这儿。治病之前呢，她给我提了几个要求，她说她胃不好，所以不想吃药，怕吃完了自己的脾胃不能吸收。李大姐还说她不想手术，因为手术已经做过了，做了手术也不能去根儿，而且还得一直在床上躺着，她说实在受不了了，躺得天天头都大了。我一看这老大姐，这不是给我出难题了吗？我帮她呢简单做了一下复查，发现呢李大姐撕裂的视网膜啊确实没有长好，她这种情况啊，你手术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而且李大姐是拿着胃镜报告来的，胃溃疡确实很严重。这种情况之下，我给她用的就是纳仁唾雅恩施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外用熏眼疗法，专门治疗老花眼以及眼组织细胞老化的。用到的药材有什么呢？有桑叶，有野菊花，有薄荷，各50克，将这三者呢混合之后分成10份。熏洗眼睛的时候，我们每次就取一包放入到杯子里边，加上热水，用热气去熏洗眼睛，每天进行3次左右，可以起到一个修复受损老化眼组织细胞的功效，还能够清热解毒，对老花眼以及老花眼引起的视力低下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温度一定要掌握好，药气的温度呢最好掌握在35度到42度之间，因为温度过高会伤到眼睛，温度过低呢它起不到明显的效果。这个方子里边啊，主要的是桑叶在发挥功效，因为桑叶呢它具有很强的抗衰老的作用，桑叶可以阻止眼睛内有害物质的生成，能够有效的去抵挡眼组织细胞的氧化速度。我刚才讲了，老花眼就是眼组织细胞衰老的表现，而衰老的本质呢就是氧化，比如橡胶放时间长了失去弹性了，铁放时间长了生锈了，你看这都是氧化衰老的表现。那么桑叶它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我们通过高温加热使桑叶当中呢有效的药物成分化成药气，直接进入到患者的眼睛里边，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李大姐的老花眼视网膜撕裂短期之内都得到了有效的救治。李大姐的眼组织细胞在药气熏蒸的作用之下变得更加有活力了，功能呢得到了恢复与提升，让眼组织细胞
得到了重生。

0: 相当于在天延寿30年。这样呢，李大姐的视力啊，自然也就恢复了。现在呢，你看李大姐看看书，看看报，跟老邻居啊打打牌，没事呢还出去旅旅游，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呢都年轻了。如果呢有大家想用外用熏眼疗法治疗老花眼的，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就讲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呀，尹老师啊，真的要感谢您救了我儿子啊，我孩子这辈子算是有希望了。
0: 哦，那咱们这是等于接了善缘了。您孩子多大年龄啊？
5: 我孩子不大，才19岁呢。
0: 哦，19岁呀、啊？哪个地区的呀？
5: 我是四川成都的。
0: 哦，那您孩子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是这样的，现在我儿子吧，用蒙药自然奇方明目25味丸，它有效果了。我呢就想让我儿子坚持用下去，直到治好为止啊。其实当时我买这个药的时候吧，肠胃老师他不建议我们用的。说我儿子这是家族性的遗传性疾病，治好的几率很小。但是我呢就想让他用上，万一有效果呢。
0: 啊，对，可怜天下父母心呢。我刚才听您说儿子是家族遗传性的眼病是吗？
5: 对对对。
0: 那你们家族当中谁还有眼病？
5: 是我老公，我儿子吧、就遗传到他，但是我儿子还是算幸运的，现在都好多了。这两个疗程蒙药自然奇方明目25味丸用下来真的是太好了呀。
0: 嗯，你看为什么场外老师当初不给你们定药呢？因为我们做医生的呀，任何一个诊断都需要有严格的临床数据来支撑。一般的遗传性的眼病治愈率不是很高。现在呢，这个蒙药自然奇方明目25味丸呢又极度的稀缺，所以说治疗把握不大的，我们是不建议用药的，也是为大家伙负责任。所以说这一点呢，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好在呀、你们自己坚持，给自己呀、迎来了光明。这样详细跟我说一说孩子的情况吗？
5: 好的好的，林老师、现在我想让我儿子继续用，然后能不能再分到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呀？
0: 咱先不说这个半价补贴名额的事儿，先说情况，根据具体情况我们再做决定好吗？
5: 好好好。我儿子是这样的，他属于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发现到现在有3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怕暗怕黑，一走到暗的地方他就不敢走了，说看不见。因为我老公啊就得了这个病，已经看不见差不多有5-6年的时间了。当时我就特别怕呀，怕我儿子将来遗传他这个问题。
0: 能够想象啊，当孩子诊断出这个病的时候啊，您的心理承受压力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儿子的父亲因为这个眼病已经看不见了，所以说您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5: 哎呀，是啊，那时候我老公什么都看不到了，您说这辈子不就完了吗？所以我儿子一有这个问题啊，我当时特别害怕。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带他到各个医院治疗，想着趁着儿子刚发病治疗起来容易一些，不想给他耽误了。毕竟现在的医疗条件吧比我老公那会儿好很多了。我就想啊，哪怕是拔个脉铁也要给儿子治，我就怕他这辈子就毁在眼睛上。我和他爸爸说句心里话，心里真的不好受。你说如果儿子的眼睛真瞎了，那大学上不成了，成家立业呀、娶妻生子啊，就都跟他无缘了呀。
0: 对，您想的这个事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在。你发生这个事儿不由得不往坏处想啊。
5: 是啊。哎呀，自从我儿子查出来那天开始吧，我就没有一天开心过。在医院看了，但是也没起什么作用啊。而且他那个眼睛吧还发展得更严重了，并且到最后视野也看不全了。周围呀、他都看不见了。我跟你讲，他看东西得扭头转过去转过来这样才能看到。因为晚上他看不见又出不去，白天吧、又害怕光，视力啊特别差，降到0.3了、并且还分不清颜色了。哎呀，那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慌啊。我儿子其实一直就没停过治疗，每次我们准备去医院治疗的时候不拿上几万块钱根本就不敢去呀、有的时候一天的费用就是3万，不给钱的话他们根本不会给我们治疗也不给用药。哎呀，但是到最后每次治疗一次失望一次，失望一次又一次，急得我这头发全白了。
0: 哎呦。
5: 后来也算我们幸运吧，就听一个患者介绍的、说蒙药自然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很好。当时人家用得好，他就把场外电话给我了。 结果当时场外老师还不让用，我就心想着吧，既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然后我就自己做主了，必须给我儿子用上。要是这一次还不行的话，我就认命了，大不了再白花点钱呗。你说这几年我几十万都花了，我就不在乎这钱了。
2: 嗯。
5: 另外一个，我就感觉你们的场外老师真的挺不错的，挺实在。你说要是单纯为了挣钱，肯定我们想买多少就卖多少呀。可是对于我儿子这个情况吧，人家给我们分析了，也说清楚了，并不是没有效果，可能就是精力小一些。
0: 对，就是实事求是嘛。
5: 对对对，他们人呐、啊、特好，还跟我说了，没有别人眼睛恢复得快，我们去了多少医院呢、啊、都看了，没有人跟我们讲这些话，只有你们这里的场外老师跟我们说了。所以我当时就打定主意给儿子用，没想到竟然还享受到了特困家庭的搬家补助。
0: 嗯，我们呢尽可能啊多做一些，能帮一帮需要帮助的家庭，这也是应该做的。现在孩子用了几个疗程的药了呀？
5: 现在这两个疗程用下来挺好的呀。
0: 啊，
5: 现在白天出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他不怕光了、
0: 嗯，
5: 并且颜色也看得特别清楚。
0: 嗯，
5: 现在晚上只要不是特别黑的话，他能看到一些了，反正比以前好太多了吧、
0: 嗯、
5: 以前比较暗一点的地方就完全看不见了、
0: 嗯、
5: 哎，对了，最近我还帮他测了一下视力，都已经到 0.6 了，所以我很开心了。以前
0: 啊
5: 他看个人必须转着头去找人，侧面一点都看不到的、
0: 嗯、
5: 现在他的视野也变宽阔了，我在他侧面叫他、
0: 嗯、
5: 我儿子跟我说能扫到我了呀。
0: 好，这说明孩子现在恢复的有余光了啊，好事。
5: 对对对、
0: 嗯、
5: 就是眼角的地方还有一些黑影，不过现在恢复的也真的挺好的、
0: 嗯、行，现在咱们等于都看到希望了啊。现在用药啊、
5: 嗯、
0: 第一个是仅仅呢用了两个疗程，孩子呢又是遗传性的眼病，所以用的药本身就比普通的眼病啊要多一些。他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因为眼底的色素变性组织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侵袭我们眼内的视细胞，最初侵袭的就是视杆细胞，看东西呢就会出现夜盲，逐步的呢侵袭的就是视锥细胞，那么白天看东西的视力就会下降，再侵袭视神经的话就形成视野的缺损。现在通过咱们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打通了干眼通道，尤其呢是给孩子的眼内啊补充充足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酶类物质迅速的激活了眼内的视细胞视神经，使这些细胞啊能够对抗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对他的视力呢就越来越好了。现在两个疗程只能说是一个基础治疗，越往后治疗还会更好的啊，真的为你们高兴。
5: 哎呀、
0: 嗯、
5: 那要谢谢您啊尹老师，你看现在治疗的挺快的，一点也不慢、
0: 啊、
5: 我们呢也特别的满意、
0: 嗯、
5: 就想请您帮我儿子再看看他再吃几个疗程呢、
0: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目前这个治疗的话，我想问一下，治疗到最后跟正常人一样的话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0: 他现在年龄啊，如果说年龄大点啊，眼病得用够6个疗程的，但是他这么点儿的个年龄，他才20岁都没有，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我觉得4个疗程就足够了、
5: 嗯、
0: 之前不是用了2个疗程吗，后期呢不要一次性买那么多，就买上2个疗程的，如果这4个疗程用完完全好了，后期也就不需要再继续用药了啊。
5: 哈哈哈，哎呀太感谢您了。哎，对了尹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嗯、
5: 我还想问一下。
0: 嗯，您说吧。
5: 就是你看像我老公啊，他这种失明了好几年的，你说再用上这个蒙药致眼奇方试试的话，是不是还能有点希望吗？
0: 你老公这个情况就不要试了，失明在1年以上的、
5: 哦、
0: 我们临床上几乎就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你也不要到处乱花钱了。
5: 行行，我明白了、
0: 嗯、
5: 那尹老师您最近不是教了一个熏眼的方法吗？
0: 嗯，
5: 如果说给我老公啊给我儿子都用上，是不是好得更快呀？
0: 儿子现在呢已经用上猛药致眼剂方明木25尾丸了，所以说熏眼方咱们就不需要用了，病情已经往好的方面去发展了，那熏眼方还需要吗？我教给大家熏眼方是因为很多人买不到药，所以先用这个方法呢给大家顶一顶，缓解一下病症啊，因为很多的眼病症状是特别难受，特别特别痛苦的，所以是给大家缓解症状的。真正能够除根的方法还是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尾丸，所以说呢你老公也不需要用了，他这个情况用什么方法都没有效果了，只能接受现实，后半生呢就靠你多辛苦一点，也让他呢适应吧，好好的照顾他，让他自己呢内心不要太焦虑了，不要太抑郁了，快乐一些。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后面还有排队看病的朋友在等待呢，再见啊。
5: 好好好，那谢谢你殷老师，再见。
0: 哎，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殷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问题呢？
6: 殷老师啊，我这几天嘛就盼着啊跟您通个电话了，终于等到今天了，可以说呀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我就相信您了，只要啊能跟您通上话，我这个眼睛啊这回就有救了。
0: 哎呀，首先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吧，咱们还是那句话呀，这叫有缘呐。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才53岁。
0: 啊，53岁啊，那是你眼睛的问题，还是说给老爸爸、老妈妈问的呀？
6: 哎呀，是我自己的呀。
0: 那你自己是什么眼病啊？你跟我说说。
6: 哎呀，我简单的跟您说一说吧。
0: 哎，
6: 这是6年前吧，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这个右眼呢就被戳了那么一下。当时吧疼得睁不开眼睛，到医院去，医生呢一检查完了，说是钢筋吧伤到右眼的虹膜根部了，当时也不懂啊，就做了个包扎处理，住院观察了好些天，大夫说啊怕感染严重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吧，医生说没事了，就让我回家好好休息休息，定期复查，给我开了一些个药吧，就回来了。像我们这些个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打工的吧，一般的都是农村的，有点病吧在城里看一次啊，说心里话对家里边吧这也都是挺大的负担。眼睛它需要养啊，就这样我只能回老家了，这个就不能干活挣钱了。
0: 那您这应该属于工伤啊，他们应该给钱的呀。
6: 按说应该属于工伤，当时吧给报了一部分钱就让我回来了，这不能干活了，你说家里边老的老小的小都等着用钱呢，要是治不好的话，哎呀那就更没指望干活挣钱了。
0: 对，
6: 我只能靠着啊吃药啊在家养着，过了大概有1个来月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没大事了，我就想回去干活，你说这不干活不行啊，这家里边等着用钱呢，我就回到工地上干活去了。这个眼睛严重吧是从2023年10月份开始的。那时候吧眼就是看不清东西了。这个眼珠子是又胀啊又疼啊。不光这眼珠子胀啊，它拐带到这个鼻梁骨眉骨，哎呀甚至连这个头啊都跟着一起疼。
0: 那说明这个眼压高了，这就是外伤性的眼病。你光靠西医西药处理啊，它会留下一个尾巴，会留下后遗症。当时的确是外伤也抗炎了，但是呢外伤对虹膜根部造成的损伤呢没有完全的修复，所以后期它会形成粘连的。
6: 哦，是。
0: 哎
6: 呀你不知道，我这眼珠子用手一摸的硬邦邦的。当时眼球硬的厉害。完了我还问大夫呢，我说为啥我这个左眼也这样呢？大夫说两个眼睛是连着的，相互影响，一个有问题另一个也会受到影响。完了吧就给我开了亮眼压的眼药水。这不回来我就开始点吗？ 但是这野鸭吧，它不但没降下来，还一直升高。你说，
0: 嗯，
6: 有一次吧，这实在是疼得我受不了了，就赶紧上医院去了。
0: 嗯，
6: 这一检查呢，这野鸭都到60了。
0: 嗯，
6: 当时啊，头给我疼的就跟那要裂开似的，就恨不得拿着头啊撞墙去。那时候说不好听的，真的自己连死的心都有。
0: 嗯，
6: 你看，因为这个野鸭降不下来呀。后来吧就做了手术，
0: 嗯，
6: 哎，可是这回这个视力吧下降的特别快了，你说，
0: 嗯，
6: 开始的时候吧两个眼睛的眼角余光都看不清，
0: 嗯，
6: 就是看东西吧就像书本啊卷起来似的，
0: 这个就是视神经已经开始出现萎缩了。您这个病呢，从始至终的治疗啊都是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钱没少花，
6: 哦，
0: 但是呢咱没治到病根上，没从根本上治疗，
6: 嗯，
0: 所以他就是按下葫芦又起了瓢啊啊！
6: 是的，不光这个呢，紧接着吧，你说看东西啊，就越来越窄了，哎，越来越小，后来就什么都看不全了。但是白天呢，黑夜吧，这个倒是能分清。你看东西不行，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一片呢。
0: 嗯。
6: 哎呀，那时候的心情啊，特别特别的糟糕。
0: 嗯，
6: 你越看不清吧，这个心里边就越着急。
0: 嗯，
6: 你说越着急吧，就越上火，这个眼珠子疼的吧，就是越来越厉害了。
0: 对，因为您是家里的顶梁柱。啥叫顶梁柱啊？上有老，下有小，您是中间的那个，您不能倒下呀。
6: 嗯，
0: 所以说眼睛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肯定会对于未来的生活会有所担心呢。
6: 林老师啊，我的眼睛视力下降太快了，你说当时吧，
0: 嗯，
6: 我的钱呢，嗯，也不够，我就去找老板去了。
0: 嗯，
6: 哎，人家什么都不管了，说第一次吧已经给你治疗了，也补偿了，
0: 嗯，
6: 现在是我自己的问题了。咱们农村人嘛，
0: 嗯，
6: 嘴也笨，咱跟他也说不清楚。
0: 哎呀，
6: 嗯，
0: 就有的时候吧有理说不清，所以就只能说呀，
6: 嗯，
0: 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做事儿他不能坏了良心，善有善报，恶呢有恶报，关键呢是要及时的寻找到正确的救治自己的方法，赶紧的保住眼睛，光感还在就有希望，
6: 嗯，
0: 一旦没有了光感了，那就彻底就没法治了。您现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6: 嗯，
0: 还能看到吗？
6: 医生说这个眼底视神经啊，
0: 嗯，
6: 已经坏死了。
0: 嗯，
6: 左眼吧靠中间有个窟窿，就是碗口那么大吧，能看见点，
0: 嗯，左眼碗口那么大的一块视野，右眼呢？
6: 右眼不行了，一点也看不见了，这都快一年了。
0: 眼前一片漆黑，是吗？
6: 是，一点也看不到。
0: 嗯，你现在呀，咱们就着重的保住左眼，右眼已经没办法了。
6: 嗯，哦哦。
0: 啊，
6: 右眼不行了。
0: 对，嗯。
6: 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问问您。
0: 嗯，
6: 就是我目前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有没有希望？
0: 有希望，保住左眼的话，今后还能正常生活，不耽误干活啊，啥也不耽误。
6: 嗯嗯，我就寻思吧，哪怕能让我再干个一年两年的，就哪怕这个左眼吧能看到个10米20米的都行。
0: 嗯，
6: 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吧家里边的单独照顾我了，这样就行了。
0: 嗯，
6: 哎，
0: 嗯，
6: 就算咱不能挣钱，不能出去干活去。最起码吧不能给家里边增加负担，你说孩子还在上学，这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0: 嗯，
6: 对，我这老妈妈都快80了，你说天天还得给我做饭。
0: 嗯，
6: 她的心里啊也不好受啊，我也是实在过意不去。
0: 哎呀，听你这么说完了，我这心里边更难受了啊。我非常理解您的不容易，但是现在呀，你要从痛苦当中走出来，因为咱有希望。
6: 嗯，
0: 而且您的情况呢特别符合咱们特困的帮扶政策，不仅是要治好你的病，
6: 哦，
0: 还要给你省钱，你就放心吧。今天呢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
6: 嗯，
0: 我一定会帮助你的。首先一点，
6: 嗯，好
0: 了，右眼完全看不到了，已经没有治疗的希望了，所以未来我们着重的把治疗重点放在左眼上，您要配合好治疗，
6: 嗯，
0: 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帮助您呢迅速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呢补充充足了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呢，视神经接收到了活性酶之后，可以迅速的被激活，开始免疫修复， 您看东西呢就会越来越宽广，视野呢也会越来越大，同时呢眼视神经。

0: 的细胞被激活之后啊，感光度会越来越强，看东西视力呢也能提升起来。接下来呢，只需要配合治疗就好了。另外呢，您赶紧拨打电话吧，找场外的老师，就跟他们说我刚才跟您老师通过话了，您老师给我诊断过了，他们呢就会帮助您开通绿色通道，给您一个半价的补贴的名额，减轻咱们经济上的一个负担。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太谢谢您了。
0: 客气，
1: 我马上打了一个场外电话。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后期治疗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助的，随时来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尹老师。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
3: 尹老师啊，
4: 哎，
3: 我那之前啊，我买了两个疗程的猛药，治眼祛方，明目25味丸，到现在呢、
4: 啊、
3: 已经是吃完了。那后来呢、
4: 嗯、
3: 我又在当地申请了一个名额，又申请了两个疗程的，也申请上了、
4: 嗯、
3: 现在呢这两个疗程呢也快吃完了。
4: 那前前后后总共是4个疗程了，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呢？
3: 我是河南郑州的。
4: 啊，郑州的，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3岁了。
4: 啊，63岁呀、啊，四个疗程用下来，感觉眼睛怎么样？现在，
3: 这倒也是挺好的。今天呢，打电话呀，就是想问问尹老师，看药量用不用调一调？我这次呢，再买多少合适？
4: 可以，先说说您的病情。
3: 我这眼睛啊，是糖尿病的眼睛，那个时候不光是血糖高，血压也高，全部都是老慢病，
4: 嗯、
3: 都有20多年了呀。你说这些毛病吧，吃药啊都能控制，但是自从这个眼病出现之后啊，才知道什么是受罪。最早啊是眼底出血，这一出血就赶紧的去医院，这次数多了呀，咱也习惯了。后来呢又合并了青光眼，这青光眼一犯，眼压呀一高，可比血压高难受多了呀。
4: 嗯，
3: 哎呀，疼的呀实在是受不了。有的时候啊、
4: 嗯、
3: 眼压就是30多，有时候40多。
4: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都30多40多了，你想想咱这都高出正常值2倍了、
3: 嗯、
4: 所以眼压这么高呢、
3: 嗯、
4: 它会压迫我们的眼底神经，普通人是受不了的，这是临床上的一级疼痛啊。所以好多人眼压高的时候用脑袋撞墙去啊，就希望用撞墙产生的那种胃痛抵过眼压高产生的这种剧痛，你说可不可怕？
3: 嗯，
4: 所以说得这个病啊，
3: 嗯嗯
4: 很遭罪呀、啊。
3: 平时呢，有着眼药水，眼压呀也是忽高忽低的，效果也不好。这两个眼角啊全是黑的，左眼的中间有点光感，我自己感觉呀、啊、像是门马上要关上似的。右眼呢是1米左右，看个影都看不出来。
4: 嗯，您这当时眼睛已经是很严重了，是不是？
3: 是啊，那时候我手脚又没问题，自己能动，就是这个眼睛出问题了，我、
4: 嗯、
3: 什么也做不了，感觉活着呀、啊、就是一种折磨，吃了无数的药，谁要是听说什么药好就买，那手里的钱啊全部都花在这个眼睛上面去了，用上猛药治眼祛方跟明目25味丸。也是想着是最后了，试一试吧，这不行就不治了、
4: 嗯、
3: 我每天都听广播，真是给你有缘分，那我就试试。开始两个疗程用下来，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眼压挺平稳的。
4: 好，
3: 用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啊、
4: 嗯、
3: 眼压波动过2次、
4: 嗯、
3: 第二个疗程之后啊就没有再高过、
4: 嗯、
3: 就感觉眼前呢挡着那个黑门好像是打开了一些，这左眼呢、
4: 嗯、
3: 现在不仅能看清手指头，还能看见5米远、
4: 嗯、
3: 这右眼也能看个10来米远、哦、我在屋里现在能活动啦，我能看见桌子呀凳子呀都在哪个地方放、
4: 嗯、
3: 不用再用胶去探，用手摸了。这现在用的是快四个疗程了，我的眼菜啊没有黑影挡住了，这大门彻底敞开了，
4: 视野开阔了，当中呢也就没有黑影了啊，恢复的非常好。
3: 嗯，
4: 说明呢视神经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激活之后呢，完全能帮助您来疏通光冲动了，太好了，这是您最大的收获。因为青光眼最终损伤的它是视神经嘛，如果视神经修复不了的话，这治病就不算成功啊。
3: 就是就是，看得宽了，我这心呢也跟着宽敞了。我们住的是大院，每天就去院子里溜达溜达，家里来人呐，刚进院子我就知道是谁来了。于老师啊，你看现在这个眼前也干净了，这雾呀黑影啊什么都没有了，你可是给我治的挺好的。
4: 健康就好啊，健康就好，也感谢您相信我。
3: 别的不说呀，如果要是早十年五年治疗，肯定是比现在恢复的更好。
4: 是这样的啊，咱们要学会知足，别雪上望着那山高。其实以现在情况来看呢，恢复的也已经很好了，看东西真真切切的，清清楚楚的，往后呢能享受到光明幸福的生活，这不就特别好的事儿吗？挺好的啊。
3: 就是就是，嗯，看现在能看到20来米，挺知足的。人呐，就得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呀，不然呢都不知道什么叫幸福的日子了。
4: 哎呀，说的太好了，今后有这个视力咱就够用了，就开开心心的乐乐呵呵的享受生活，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不去想。
3: 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的幸福日子呀是你带来的。
4: 过奖了啊。当时呢您眼病确确实实真的很重，如果那个时候你绝望了，你不想着治好了，彻底不治了，那光明肯定跟您是无缘的，是您决定一定要用更好的方法去治疗，所以呢光明才又回来了。所以不要感谢我啊，我呢是医务工作者，给大家治病是本职所在，您要感谢自己，是您自己因为爱自己没有放弃自己的眼睛，所以光明呢才没有离您而去。
3: 易老师，你呀、啊、再帮我看看，你看这次呀、啊、我没多少合适，我想继续吃。
4: 嗯，您这情况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啊，不需要再用药了。手里的药呢，后期可以逐渐的减量。您现在这个量是怎么用的呢？
3: 现在是1天2次，1次10粒。
4: 啊，那您这样，咱现在就是往后啊，1天2次，1次5粒儿，手里的药吃完了就完全停药了。
3: 好的，好的。
4: 哎，行，啊，祝贺您啊，已经健康了，挺好的。
3: 再一次谢谢于老师。
4: 嗯，好，不用谢，健康就好。好，说到这儿吧，以后不要乱花钱啊，把自己的钱呢花在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旅游上啊。
3: 好的，好的，
4: 再见，
3: 再见，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5: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5: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

0: 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昨天，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发布关于对2026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予以公示的公告，其中，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大队长慕容红艳入选。根据银联商务监测数据，国庆假期，贵州省累计消费金额319.78亿元，日均同比增长5.02%。累计消费人次5578.5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23%，人均消费573.22元，同比增长0.76%。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3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7: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8: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9: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他上课第一

0: 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他是名场的一线的导演，他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 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1: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 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扑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 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
2: 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017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018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 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1: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2: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再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1: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0: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 甚至打出说伪三D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当前
1: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60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0: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这是美的。如果就是美 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AI取代的。什么是审美？什么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这套思考，它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3: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2: 就孙老师一直

0: 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1: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2: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箱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5: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蒲氏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胡金条：
6: 剁香花剁起来，这个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5: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面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 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7: 我们的汉口土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5: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8: 明啊洪武年间呢，由于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了，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泉州那边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普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5: 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9: 不做香以后啊，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了，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5: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9: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了，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黑着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5: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10: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协作香，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香。那时候去帮忙做香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香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9: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 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5: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篾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一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20: 您好，您的快递。
2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0: 您好，您的快递。
2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
21: 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1: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2: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3: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

0: 由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 青年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4: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5: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6: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7: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8: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9: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啊、天气很好。
10: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1: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5: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7: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

0: 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5: 放在沙子沟。
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在很厉害的消毒。
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7: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4: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7: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9: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0: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0: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5: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2: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5: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4: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level。
5: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4: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13: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8: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8: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8: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5，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9: 六层到了。
16: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逼我的手！
1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2026中秋国庆假日期间，贵州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日均同比分别增长3.16%、2.09%。从游客来源看，中秋国庆接待本省游客日均同比增长2.13%，接待省外游客日均同比增长5.97%。携程数据显示，截至国庆前夕，贵州国内游订单同比增长约1/4，跻身全国增速前四。近日，2026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公布，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贵州省1151名。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2: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如果您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那么只要你符合三个条件，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月供的利息。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要问了，根据这个政策，到底中央财政能够分担多少？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呢？我们到底能够省多少钱呢？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利好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利息啊、减税啊、延长贷款周期啊等等，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节目。
19: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
21: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19: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22: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19: 居民购房，财政贴息落地。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23: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24: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

0: 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1: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2: 这个房子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3: 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
1: 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4: 那您这次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子？
5: 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4: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5: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4: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6: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4: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6: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4: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6: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7: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0: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来放大这个政策的效果。那么它和我们以往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直接降低利息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呢是受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 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一个百分点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利率的下调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一个百分点的利息的

0: 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个百分点或者0.2个百分点这样的下调。
1: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一个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0: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1: 吴主任，因为它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0: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到7个百分点。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1: 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1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 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地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一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一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0: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地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1: 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2: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3: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做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4: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的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2: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
4: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预售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 措施要跟上去，从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2: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眼下，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5: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6: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1: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0: 这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0: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的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1: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0: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 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7: 一百万补贴五万，其实这个信号的价值远远大于补贴本身，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也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阳光九四六。
8: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11: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0: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
12: 你太过分了。
13: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4: 让开，别挡路。
12: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5: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
16: 变成来不及。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网上去网购，而不是在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那些入口的食品。这么做确实挺方便，轻轻的点几下，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无论是地方的直播间亦或者是平台，它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看到的和自己收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呢？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呢？到底谁在保护我们的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近期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五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哪些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整个的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5: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6: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5: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五起典型案例。
6: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5: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7: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5: 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中秋国庆，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两高联合发布的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 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

0: 纹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1: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0: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1: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0: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布塞嗪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八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五。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南等六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2: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3: 这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五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五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4: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罪严的要求，体现 依法从严惩

0: 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违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1: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0: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舆论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0: 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就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1: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5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5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0: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1: 好，
0: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2: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4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3: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

0: 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1: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2: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3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两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3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3: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3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3: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易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1: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4: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3: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5: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3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3个主体？
6: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3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5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3个方面的主体，而这3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3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 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5: 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五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6: 我想的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5: 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6: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地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6: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5: 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6: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5: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6: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7: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很多食品销售的渠道都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今后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了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人守土有责，扛起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8: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0: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3: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4: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8: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先关注我市建风。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19: 评书联播，
20: 和他一看配房，窗户纸儿刷亮，里边人影摇摇，是高谈阔论。罗准把窗户纸舔破了，往屋一看呢，那个罪犯秦琼在当中坐着，啊，模样大不相同了。头上顶着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3间瓷柜叶，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外喷英雄掌，脸上洗的是溜光水滑，锃明刷亮。 一瞅这个佩君呢是一表的人才，这戳个这个长相是万里飘逸。杜文忠在上垂手，张公瑾、白显道在下垂手，还有那两名长戒金甲铜环也在座，十几个人正在屋里又谈又笑。罗春看的这时候，张公瑾正说话呢：“二哥，您可得多喝几杯，这是老天爷保佑，看来咱们大家费这劲儿没白费。二哥，您把这杯干了。”秦琼说：“我谢谢兄弟，大家的心哥哥领了。不过我总觉着这个事儿还不算完。怎么见得呢？我看老王爷怒冲冲赶奔内宅，先把我送往劳军营，是否还要接着审问也未可知。完了，为民这点小事儿还能来个第二回吗？这就算完事儿。王爷日理万机，那事儿都推不开，您就放心得了。”罗春一听你们想得好，他有心闯进屋里，他也不愿意得罪杜毅和张公瑾，你看平常处的都不错，就为了北平王把这一大帮人都得罪了吗？这犯不上，不然的话怎么办呢？他正着急，就见秦琼站起来了：“各位贤弟少坐，愚兄方便方便。”就这么的，秦琼站起来一转身出了门，奔后院，厕所在后边。罗春一想，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冲身后的人一挥手，跟着秦琼就下来了。刚到厕所门这儿，罗春往前紧行了几步，一拍秦琼的肩膀：“哎，我说，哎。”秦琼一回头：“谁？我。”“我说你这病好的可真快呀，白天用门板抬到大堂上，现在活蹦乱跳，什么事儿都没了。我告诉你，我是王爷府大总管，奉王爷所差前来提你，王爷要接查审问，你敢不服吗？”秦琼闻听，真好像五雷轰顶啊。其实对他本身的生死他并不怕，他怕牵连大伙儿，事先毫无准备，事出突然，你这怎么办？秦琼有心喊，又怕把事儿弄大了。他知道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那都最讲义气，而且性急如火，背不住跟这个总管就许动了手，倘若出了人命，那岂不罪上加罪呀？秦琼又一想，算了，情屈命不屈，我呀一个人去打官司，绝不让大家受株连。秦二爷想的是：一没吵吵，二没喊，规规矩矩把手一背，让你拿绳给捆上了。屋里边的人呢还等着秦琼吃酒呢，哪知道秦琼被罗春给带走了，一路无话来到北平王府。罗春让人看着秦琼，这才来在二堂上。这阵北平王已经升了堂了，120名站堂军分立两旁，但是棋牌官、棋牌长、中军官一个不见，罗毅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你们跑哪儿去了？这罗春一去也不回头了。王爷等着正着急呢，一看罗春回来了，王爷小人交令。罗春，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是啊，因为这个罪犯他要收拾收拾，我一直等着他，所以回来晚了。罗春没敢说实话呀，他要把这些事儿如实的兜出来，劳军营的营官黄宝 中军官杜毅等等都得受责备。他把这些人得罪了犯得上吗？因此他说了个瞎话。北平王罗毅急于要升堂问案，所以也没深问。这会儿呢，在屏风后面摆了把椅子，王妃夫人秦胜珠在那儿稳坐，丫鬟

0: 我这回不抬着了，分明是跟我装病啊。借着灯光一看，秦琼好一条大汉呐，傲骨英风，英华满面，身高一丈挂零，细腰扎背。王爷一看呢，就有三分喜爱。好一员英雄，但是又一想，不管怎么讲，你是个配军呐。如果跟我们家真不沾亲带故，我岂能容你？秦琼来到堂口下，双膝跪倒，往上叩头：“罪犯秦琼，叩见王爷千岁，千千岁。”罗毅吩咐一声：“来啊，把绑绳去掉，把拴的绳解开了。”罗毅接着问：“秦琼，你不是病了吗？那两个长介说，你得的什么伤寒感冒，外加黄病，现在是好了，是怎么的？”“回王爷，白天闹病，晚上好了。”那位说：“秦琼怎么这么回答？豁出去了。”秦琼一想，装熊也是个死，干脆有什么就说什么吧。男子汉大丈夫，别那么威刀必剑的。因此秦琼说话也带着三分气。罗毅觉着这话有点刺耳，把眼珠子一瞪：“瞪秦琼，我且问你，你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么王爷您看呢？我看你是个响马。”“对，王爷您算猜对了，我就是响马。奸打夏迎春的是谁？我。造蛟林打死人命的是谁？我。王爷您甭问了，都是我。杀剐存留您看着办吧。”这几句话不要紧，把罗毅的活可给逗上来了。北平王气得浑身力抖，牙齿紧咬，心说这个罪犯太猖狂了，你根本没把我这个王爷当回事儿，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来，刚说来人，罗成从屏风后头转过来了：“爹，我娘请您。”“啊啊，对对对，还有这茬呢。”罗毅一想，我这夫人在屏风后头听着呢，没办法，把火压醒，站起身来，转到屏风后边，压低了声音：“夫人，有事儿吗？王爷，你那脾气怎么那么暴啊？动不动大嗓门，连吵吵带喊的。你忘了，你倒详细的问呢。比方说，他叫什么名字？他原籍是哪儿的？乳名叫什么？他爹叫什么？您倒详细的问一问。”“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叫他爸我都气糊涂了。夫人，我现在就问。”罗毅从屏风后头转回来，二次跪坐，把火尽量的往下压了一压。“罪犯秦琼在。我且问你，家住哪里？原籍是什么地方的？”哎，秦琼一听变了，王爷到后头转了一圈，火气消了。既然王爷和颜悦色，那自己也得心平气和地回答。秦琼往上叩头：“回王爷，罪犯祖居三江的人士。”“三江的人士。那么后来呢？”“后来为了躲避战祸，跟我娘还有我老哥哥秦安，我们才搬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定居。”罗毅一听还有门啊。“秦琼，我且问你，你祖上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秦琼一想，问这干嘛呀？但是还不能不回答。

0: 干脆别说瞎话了，有什么说什么。回王爷，我的祖父叫秦旭，想当初福保南陈后主身为太宰，我爹名叫秦仪，福保南陈后主身为马明官的总兵，只因数年前隋文帝杨坚靠山王杨林平南陈灭北齐马明关前一场大战，我父与杨林大战三天三夜，最后弹尽援绝，老人家自刎而亡，为国捐躯。那年我才七岁，我母亲和我老哥哥秦安带着我逃避战祸，才移居到山东济南府。怎么，你父亲就是秦仪，一点都不假。那么我且问你，你的乳名叫什么？乳名就是小名。秦琼一听问案都问出圈去了，这跟乳名有什么关系？哎，既然问就回答吧。回王爷，我的乳名叫太平郎。哎呀，秦琼的话刚说完了，老夫人在屏风后头哎呦了一声，就不省人事。罗毅啊也没法问了，老王爷是老泪纵横，用袍袖一挡脸，孩儿啊，总算把你给盼来了。罗毅也哭了，还当差的，瞅这多好，这叫什么升堂问案呢？时间不大，就见老王妃秦圣珠在丫鬟婆子和罗成的陪伴下来到前边。秦圣珠把秦琼是抱在怀里，孩子，你听你娘说过没，你还有个姑妈叫秦圣珠啊。秦琼想起来了，我娘没短了跟我说，经常搂着我跟我提念这件事情。您，我就是你姑妈呀，北平王那是你亲姑父，儿哎，我的肉喂。这玩意儿姑表亲，姑表亲扯断骨头连着筋呐，这可不是说着玩呢。秦琼也是好动感情的人，得知姑母之后，扎到姑母的怀里是放声痛哭。哎呀，这顿哭啊足能有半个时辰，人们这心里才放松啊。罗毅在旁边紧劝夫人保重身体，这是个喜事啊，都别哭了，都别哭了。罗成把眼泪擦干，娘啊，您别哭了，既然真是我表兄，这不是太好了吗？您千万要止住悲伤，保重身体。表哥你也起来吧，干脆爹爹退堂吧。罗一听可不是吗，这还审问什么劲儿？王爷退堂之后，把秦琼接进内宅，老夫人拉着秦琼的手，娘儿两个挨着坐下，先问秦琼的母亲：“我那老嫂嫂现在可好？”姑妈放心，我娘可硬实。哎呀，我那嫂子净受罪了。这些年你可知道我们派了多少人打探你们母子的下落呀，一只烟空信秒，我就不往好道上想了。老天爷保佑你们娘儿俩都平安无事，哎呀，我能多活20年呢。罗毅说可不是嘛，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哎呀，我这一看着秦琼，我就想起他爹来了。秦琼啊，因为我不知你的大名，就知道你的乳名，光从字面上看名字怎么能知道是你呢？孩子，这真是神人指路把你发配到北平，不然咱们一家人呢还见不着面。秦琼说可不是嘛。大家正在屋谈，杜文忠、张公瑾等人来道喜来了。怎么个茬呢？这帮人在关帝庙摆桌酒席等着秦琼， 结果秦琼这一方便就没回来。大伙说怎么回事呢？等派人到厕所一找，没影儿。再看门都开着，就知道坏了。这哥几个慌慌张张跑回城里，到北平王府一打听，说王爷升了二堂了，就知道完了。心说事情了，就怕这样，追起来没完，那非问漏不可呀。最后小哥们一商量，把武器都带到腰里头了，实在不行，就闹大堂急二哥，干脆就反了。后来到堂上一看呢，审讯结束了。杜文忠就问别人怎么个茬，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别提了，您知道那罪犯是谁吗？闹了半天是老王爷的妻侄啊，王妃夫人的娘家侄儿，现在二堂认孤亲，人家一家人到后边去唠嗑去了，官司完了。杜文忠一听就坐地上了。卸掉千金债，张公瑾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弟兄们一商议，这是好事儿，咱们得去内宅道喜去。就这么他们来的。原来罗毅把他们都恨透了，这回也不恨了。老王亲切接待，安慰他们一番，每人都给重赏。从明日开始，王府设宴，要隆重祝贺。那么一晚上，王妃夫人、罗毅、罗成、秦琼都没睡觉啊，只谈到东方发晓，总算把离别这些年的事儿说了个差不多。最后谈到官司上的事儿，罗毅一听乐了：“孩子，你放心吧，官司完了，打到我这儿到头了。我这个北平王，可以说是二号的天子。”当年我跟杨坚讲得好，虽然我是杨坚手下的臣，但是我听调不听选，我自己可以养兵，我想干什么可以干什么。你这小小的官司，这算个什么呢？我笔一动啊，没了。那年头就是这样，那官多大法多大，法多大官多大。罗毅说的一点都不悬，严曼说是配军，有多少条人命案，那罗毅嘴一歪歪，笔尖一逛的也没事了。秦琼谢过姑父，王府祝贺了三天，到四天头上，北平王罗毅把金甲铜环给找来了，每人赏纹银300两，把这哥俩乐的嘴都瓢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 我经常讲，我们是以善为根，以救助为本，健康呢是大家的追求，那也是一个医者的愿景，真心的希望广大的患者朋友无病无疾，安享晚年。可是话又说回来啊，那么现实生活呢往往是残酷和无奈的，因为我们面对的话题永远是健康和疾病，他们两个永远是对立面。老话也有一句啊，说人过四十天过五，没错，过了四十岁，我不知道大家伙你有感觉没有，说我们这身体啊开始逐渐的走下坡路了，小毛病大毛病一个接一个的来了，从身体难受的那一刻呢，我们就发现了什么权呐、什么钱呐、什么利益啊都不重要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对，就是健康啊，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大家伙的健康与长寿呢？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已经能够脱口而出老慢病的病根所在了，这句话我们经常讲，大伙也是挂在嘴边了，叫什么？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没错啊，这个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那么一是脾胃通道，它是管我们人类消化吸收的，咱活着就要靠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到体内，对吧？脾胃转换之后呢，就能化生出气血，那么这是我们第一大通道。第二大通道呢，就是排，对吧？往里进的也就有往外排的，那往外排的是什么呢？对，肝肾通道啊，这是排泄通道。排得好的垃圾呢就不会堆在身体里头，身体就能好。那么一个是入口的吸收通道，一个是出口的排泄通道，你看这两条通道是不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那么最后是什么呢？是营养通道，也叫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这条通道不通，那么咱们说到了，你摄入进来再多的营养，你吃进来再多的药物都没有办法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当中，那就糟糕了啊！糟糕在哪儿啊？这个五脏的功能呢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这个三大通道你看看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没错，一个都不能堵，都得是畅通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什么呢？五脏活啊，那么心脑皮肤肌肉内脏神经系统我们都是要活起来的，对不对？活起来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看我们的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这必须都是要做到的。那包括细胞也是，因为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生命结构单位，对吧？是这个最基础的功能单位，就是包括我们每一处它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么共同维持生命活动。所以我们经常讲，只有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么这个时刻呀，真正去做到五活三通，才能够完成我们的健康目标，也就是我们的老慢病，我们的老年同志咱们想好病的唯一的方法。那么如何能做到呢？没错，给大家伙呢提供了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老师是真心的希望每一位找到我的患者，那都能把您的老慢病治好。而且我也一直在说，那么您如果就是老慢病，那我就当仁不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药是非常棒的啊，已知中药当中应该说是最好的了，是不是？那面对老慢病的治疗，没有比这再好的了。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也推荐大家可以直接使用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那么前几天呢，有一位患者来电话的时候啊，跟我这个诉苦，说到这么几句话。他说：“石老师啊，说我这病你看看，这个时间长了就变得皮实了啊，就是变得皮实了，人怎么折腾都折腾不倒。但是这时候我想说什么呢？真的，你皮实啊，但是我们生命就是脆弱的，是不是啊？一旦发生危险了，后悔药是没有地方能买到的。而且很多患者失去生命，或者是说呢，因为疾病造成了残疾，都是因为一些个所谓的你太皮实了，对吧？看似不起眼的一些个病变，或者是说呢，您压根就没有认为到有危险的一些个疾病，他们所惹的祸。别说自个儿皮实， 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大伙儿来听。我们呢在

0: 辽宁大连有一位老姐姐，她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啊，说习惯了不把自己的病当回事儿了。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啊，以为什么呢，自己万事大吉，一切 OK。结果是什么呢？12年的高血压病史的她啊，头12年越来越觉得自己皮实，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说这高血压就高血压呗，是不是啊？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她最终是没有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的，一下子就倒下了，一下子就犯病了。啊，虽然呢救治还是很及时的，但是落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哎呀，虽然说是没偏瘫在床吧，但是这个胳膊总端在胸前露，挎个小筐，腿呢也不行，抬不起来，在地上拖拉着走。啊，老伴呢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人儿，儿子啊在沈阳，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女儿呢是远嫁到了鞍山，啊，但是跟老姐姐唠嗑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个女婿的脾气也不是很好，两口子呢成天吵架。他病了之后呢，他女儿就说了，说妈呀，不行，您到我家来吧，是不是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是老姐姐说了，说你看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成天吵架，再因为我再打起来，你说我这怎么活呀，对吧？你说没有我，你们今天打了，明天可能好了，你们倒无所谓了，但是有我，那你说我看着不着急上火吗？而且因为我这病，你看看，讲话了，小两口闹离婚的都有啊，对不对？我可不去。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不便，他还是自己待在家里头。我说心里话，各位啊，听到这块儿，不得不说这老姐姐真的是特别的刚强。有很多老同志都是这样的，特别刚强，是不是啊？但是话说回来，对于一名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位老人而言，你想一想，生活的不易，各种的辛酸，谁知道？对，只有他自己知道，对吧？这事儿只有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2年半，后来呢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了，那知道咱们的五合康后灵气方了啊，也了解到咱们是第5代的发酵中药，从原材料到生产工艺他仔仔细细的在听。因为我讲了，你看我们是从天然野生的六色灵芝，还有漠北8年黄芪，那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9蒸9晒、5D打印等等的技术，提取出899种的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我们方子是国内中药当中唯一的一个加入了381年老药引子的发酵中药，是第5代的，药劲大，药力猛，能够快速的进入到人体血脑屏障当中。那一般的药穿透这血脑屏障是很费劲的，啊，但是我们是可以迅速到达病灶，修复脑细胞，那重建脑神经，而且呢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什么呢？咱这药它能买得起啊，因为我们一直维持着全国的统一的活动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它能买得起。哎，那么他自己就琢磨着啊，怎么着呢也得给自个儿一个机会，对吧？你不能总这样啊！况且这个药价格很实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这个我能接受得了，这是咱老百姓需要的呀，是不是啊？他就给厂外打电话，直接就订了3副药。当时这价格好啊，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3副药也不怎么着，是不是啊？不伤筋不动骨的，而且吃用过程当中呢，你看，哎，这个效果来讲非常好。其实他一开始呢，什么呢？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这种态度啊，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这病，没见几个好的。那自己得了之后呢，医院也是三进三出，哎呀，偏方啊，啊，一些个方式方法用了很多，可是呢，都没有见到太大的改善。所以说呢，首先来讲，他即使买了药了，他也是没有太大的信心的。哎，但是各位，用上药之后，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了，哎，你看，就是自己感觉什么呢？脑袋瓜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呢，半边的麻木的肢体又热乎气儿了，而且呢，大小便他发现什么呢？哎，他说老师，我这特别特殊啊，就是你讲的那个排毒的现象啊，我这很快就有了，变得呀黑臭黑臭的，排气特别多，啊，讲话这一天的这个排气。肚子里边这个气往下走往外排，哎，就跟敲锣打鼓似的，啊，就特别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 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呀、能抬起来点了。哎，他自己试了试，是怎么试的啊？我告诉各位，他呢到这个超市里头，他买了一斤的绿豆，因为夏天呢想熬这个绿豆汤啊，他买了一斤就没敢多买，因为以前别说一斤了，一两他都握不住。哎，他就挂在手上提溜着往家走，他就发现什么呢？这一斤的绿豆他能捏住这塑料袋了。大伙儿看啊，好不好？是不是啊？慢慢的腿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哎，这个时候他把这个前因后果跟我们这一说，真的特别好啊，特别好。其实他也很高兴很激动，他说讲话了，我自己当时能动的时候，能拎着东西的时候，激动的都掉眼泪了。慢慢的，哎，全面在恢复。他跟我讲啊，现在就跟好人一样啊，哎，给我拍手啊，就看我这活动，说石老师啊，你看我现在不光是说话行了，胳膊腿都好使了，生活都能自理了。哎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救了我的命了。讲话的这块啊，咱们说生活能自理了，就比什么什么什么都强啊。哎，自己说，他说石老师您知道吗，我现在都成了你们第五代发家中药五活康寿灵七方的活广告了。别忘是有没有这个小区什么花园啊，或者是说的老旧小区，咱们这个楼头都有一群的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愿意坐在那儿唠一唠，尤其是得了这病的人特别愿意扎堆儿，对吧？您琢磨琢磨是不是有这些情况。哎，他说了，我到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姊妹之间啊唠嗑，天天聊天那个地方，东家长西家短的，我特别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的发家中药。他说我就乐意介绍你们五活康寿灵七方，谁问我啊，你这原来那样怎么现在好成这个这么好了呢，啊，都能动呢啊，他就说我就介绍，他说我呀特别乐意介绍，就当自己是行善积德了。他说我介绍这个我就觉得我是在行善积德啊，真看我用的这么好，别人用的也同样能好。哎呀，真的我也是很欣慰的啊，真是很好。咱们说了，这老姐姐真算是很幸运的，起码说呢，这个上天给他机会跟这中风后遗症去搏了一搏，对吧？而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咱搏赢了，改变了命运了。但是各位啊，你要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位患者死于脑卒中。大伙儿听这数字，是不是有点心里咯噔一下呀？哎，因为咱们有很多呀，就即使没有这个脑中风的这样的病情的人，可能是高血压的患者，对吧？可能您是动脉硬化的患者，可能您就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有颈椎病的人，对不对？是不是心里咯噔一下？我告诉各位，其实我说到这些个问题啊，全部都是脑血栓、脑出血，我们统称为脑卒中的预备大军。你看看是不是心里边更觉得，哎呀，我得重视啦！啊，各位，其实你看表面看似不太严重的一些个问题，大家伙千万别大意。我要提醒您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叫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们就要远离它。如何远离呢？那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去根上治啊！你针对大连的这位老姐姐的情况来看，你想想，她是什么？12年高血压。对吧，他从来没把这高血压当回事儿，但是发作了是不是大事儿？一下子就把这人打倒了呀。您知道高血压会带来多么大的隐患吗？太大了。高血压的同时标志着血液垃圾是太多的，所以说它容易堵，对不对？血液垃圾堵，血流的这个速度就会变慢变缓，机体正常的血氧供应就会加大血压，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血液的血管壁的压力就很大。那么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啊。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怎么被污染的呢？哎，怎么就出现问题了呢？各位，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您知道吗？啊，你像我们说到了，不用太多吧，我们论到50年前，高血压的患者还没有这么多人，对吧？你看看，我们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几个高，都是近些年来人数逐渐是骤增的，是不是啊？增加的很快。原来呢是什么呢？没有这么多人， 是不是啊？大家伙回想回想啊，你看很多人即便说有这家族史，那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哎，但是呢你看看，就是网上我们再找几辈儿吧，他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对不对？哎，在早间就是我们在几十年前，这个病是非常少非常罕见的，包括高血糖也是如此啊。那为什么你看我们父母有这个病，但是爷爷啊、太爷爷往上父辈祖辈那几辈就没有了呢？没错，问题就在我们的饮食上，条件好了，饮食不健康了，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就把我们的脾胃通道损伤了。脾胃是什么呢？气血生化之源呐。脾胃亏虚之后呢，气血不足，血液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和代谢了，你进来所有的肥甘厚腻全都转换不成咱们所需要的营养，怎么样？它就把这油脂全都给到血液里头了，黄乎乎的油随着你的血脉通道一圈一圈在身体里游走。其实这个游走啊还不算什么，因为我们的肝肾它会把过多的这种油脂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过滤掉，肝给它解开，肾给它代谢，能把它代谢掉。但是慢慢的一来二去，这个脾胃功能也是我们脾胃通道不行的时候，肝肾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什么呢？肝肾通道就不通，它排不出去了，所以就会残留在血液当中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那我们讲了血流变就出现问题了，那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开始增加，那么血压呢哎，就会升高，时间久了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所以这个时候啊，人管腔就狭窄，血脉通道就出问题了，开始淤堵，哎，堵到五脏的血管当中啊。比方说你堵在脑血管，形成什么呢？就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脑血栓、脑梗塞。那么一旦呢有一些发作啊，比如说一些诱因存在啊，比如说呢这个人生气了、动怒了啊，最近呢这个油吃的多了，肥甘厚腻，是不是啊？大鱼大肉，不加节制，喝酒等等啊，它就会发生什么呢？脑卒中。那么如果堵的是大血管，你没有及时的疏通，你会发现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了死亡。因此即便说抢救还算及时，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那么最后造成我们身体功能障碍。以前呢我们老同志怎么办？对，大部分都是吃降压药控制，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啊，你即便血压控制的再好，你的并发症还会来，对不对？心脏病、脑病哎，都来了。那么西药呢，我们这些年来就已经能够断定它的方向了，什么呢？治标不治本。那它只能延缓什么呢？并发症的发作时间。可是它有一天爆发了，结果是什么？非死即残，是不是啊？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还是要面对病根进行综合全面治疗为好啊。啊，那么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提到这病根了，什么病根呢？对呀，第一，脾胃通道就不行了。第二，我们代谢的肝肾通道也不好了，对吧？第三，堵的是哪儿啊？堵的是我们的血脉通道啊。这个三大通道是不是我们必须要给它通，才能完成治疗脑血栓的关键一步啊？哎，那么怎么完成？那就要说到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的五活康寿灵气方了。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是中药当中唯一传承了381年史国公秘方，方中还加入了381年老药引子的纯中药，这是国家批准的国药 OTC 用药，它是什么呢？中药里的独一份。那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三通五活嘛，是不是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所以一片的顶普通中药的12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从五脏到细胞。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呢一直保持着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一片药只卖1块钱。对吧？而且我还经常挂嘴边一句话，因为我生怕大伙多发一分钱，这是你在白花钱，这都是在我这不允许的啊！你用的效果不好，哎， 你可以把药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啊？迄今为止，各位，这么些年了，我们的五活康瑞灵气方零差评，没有一例说这个药不行的。你看，咱就有这底气啊，而且是什么呢？咱这价格特别好。但是最近不是有这个中药上涨的这件事情嘛，咱们要调价格，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告诉给大家，其实这一块钱一片药维持不了多久，这个价格是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一分专利费换来的。哎，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的管用，绝对的好使的药。因为我们出口在海外，$9一片药，结合人民币接近70块钱，对不对？你看这回中药上涨啊，尤其是野生的六色灵芝和漠北的八年黄芪，我们涨了近3倍，所以不得已呢，咱们的五活康瑞灵气方全国全球的价格都是要调整的。现在已经先一步，国外的出口价格已经涨了，涨到$15一片，合着人民币接近100块钱，是不是啊？国内的患者，咱们现在目前为止，老师还帮着大家伙维持着$1一片药的价格啊。那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呢？其实我真的想让更多的有困难的患者用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现在是机会摆在眼前了，如果您错过了没参加，那就等着涨价之后多花钱，是不是啊？我再说一遍啊，因为现在每人限购一副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我们全国是上百个地区，应该说是上百家电台，你想想，其实我们这个量还是很大的，是吧？但是呢，我们只有15个名额，啊，只有打进电话的前15位患者才能享受$1一片药的价格。您是第16名的，对不住了，也是订不上的啊！机会呢，真的不多了。我希望大家伙呢都不要错过这个事儿，如果错过了，真的太后悔了啊！因为药永远都是同样的药，对吧？我们目前为止呢，咱们这个好药的效果，大伙都知道。啊，如果说错过了太可惜了，是不是啊？哎，不要错过啊。好，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开始要接听热线，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每天呢、啊、都有很多很多人要求啊，说石老师我想跟您通话，石老师我想跟您说一说我的病情，是不是啊？很多很多，咱不要着急，陆续安排啊，陆续安排。那么预约好了之后，您就等着我们的场外老师通知您就行，好不好？那么下面时间呢就不多讲了，把时间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节目当中来。
1: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 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

0: 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石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1: 石老师啊，你这话我真的太高兴了。
2: 哎，
1: 我现在3副药都已经快用完了。
2: 哎，好。
1: 哎呀，我现在啊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啊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
2: 哎，
1: 一片药才1块钱。
2: 嗯，
1: 现在啊花小钱治大病。
2: 嗯，
1: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么多的病通过五活康寿这个都跟我解决了。石老师啊，
2: 好。哎，
1: 你就是菩萨在世，哎呀，你把我给救了。
2: 哎，
1: 我想问一下啊，我还需要巩固一下吗？哎，要是没有的话，没有啊。
2: 嗯。
1: 也赶在这个涨价以前啊，我把它药买够了。
2: 嗯，明白了啊，就是说，想要巩固巩固，是不是啊？
1: 啊，对对，
2: 这样老同志啊，因为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治的是人的整体，它跟西医西药不一样。你发现没，西药是什么呢？你高血压就给你降降压，高血糖降降糖，对不对？它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而我们是什么呢？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啊，你这样一来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咱们涨价的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全国的中药原材料都在上涨，尤其咱们用的是什么呢？野生的六色灵芝，还有漠北八念黄芪，都涨了快3倍了，啊，所以这个价格呢，它是压不住的，涨价是势在必然的。那不过呢，为了让更多的有困难的老慢病患者都能体验到咱们的好效果，所以我们在涨价之前呢，还给大伙儿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说每人可以限购一副药。啊，每个地区每天呢，咱们有15个名额，是吧？根据这个情况，咱们来定，是这样的。你这样，因为我听您讲了，您已经是用了三副药了，很好了。那咱们看看，如果需要咱们继续治的话，咱们再考虑继续治的事情。如果说咱们治得很理想，我建议，因为我们的药不需要反复治，不需要反复治啊，就是一次使用可以终生受益的。我们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再说，好不好？您介绍介绍您的问题，好吧？
1: 嗯，好，石老师。
2: 哎，您说。
1: 我这个糖尿病21年了。
2: 嗯。
1: 哎，我可遭了不少罪，每天都打这个50-60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
2: 嗯。
1: 我肚皮上扎的就没有一个好地方了。
2: 嗯。
1: 可就是这样的血糖还是不稳。
2: 哦。
1: 并发症是一个接一个的来，
2: 嗯，
1: 哎呀，你像我的这个眼底还出过血，
2: 嗯，
1: 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2: 嗯，
1: 这个左眼睛呢视力只有0.2，
2: 嗯，
1: 这个右眼睛呢只有一点光感，
2: 哦，
1: 还有我这个脚趾头，
2: 嗯，
1: 当时哦也坏掉了，我就结了。
2: 哎，
1: 我都不愿意说这些事儿，一说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心里都特别难受。
2: 嗯，没错。其实老师听您说完之后呢，我也觉得很震惊啊。之前这个罪是没少遭，是不是啊？
1: 对。
2: 嗯。
1: 哇，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
2: 嗯。
1: 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2: 嗯。
1: 所以我要感谢石老师您，感谢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2: 哎
1: 呀，咱这个三通五活疗法这个效果就是快，
2: 嗯，
1: 我用了1个星期，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2: 嗯，
1: 这个产前现在是5.多，基本上是，产后8.多，哎呀，那些日子我就天天吃，血糖都挺平稳，
2: 是吧？
1: 后来，啊，后来在一服药的时候啊，
2: 嗯，
1: 我就啊，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2: 嗯，
1: 我就感觉有劲儿了。
2: 嗯，
1: 眼睛呢看东西也不像原来那样变形了。
2: 嗯，哎，
1: 这血糖啊还是那么平稳。现在三服药我还有两天就用完了嘛。
2: 嗯，
1: 我就把这个胰岛素都现在全停了。
2: 嗯，
1: 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2: 哎，
1: 这个做眼睛呢，原来只有一点点光感，现在啊，
2: 嗯，
1: 都能达到0.6了。
2: 哦，
1: 另外一副眼睛啊，
2: 嗯，
1: 你0.9了。
2: 嗯嗯，
1: 视力好了啊，看东西也舒服了。
2: 嗯，
1: 现在这个心情啊，
2: 嗯，
1: 也跟着好了。你眼睛真的是心灵的窗户。
2: 嗯，没错没错啊。其实您看，咱不是先天的失明，是不是啊？这是糖尿病并发重症的眼病。
1: 嗯，
2: 那所以说您想眼睛不好，心情就抑郁的很多呀。所以说现在您看三副药，眼睛视力恢复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的血脉是畅通的了。对不对？营养啊，气血呀，啊，濡养咱们的眼睛，特别是眼底，各位知道都是什么的，叫微循环。那是很纤细很纤细的血管。哎，咱们这时候你看看是不是这血脉恢复正常了啊？那讲话了以后咱们看东西啊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啊？非常好非常好，这得恭喜您，治得非常棒啊，不错的老同志啊。哎，
1: 是我现在看东西啊，
2: 嗯，
1: 最起码不歪歪扭扭的了，现在都正常了。
2: 嗯，
1: 还有我那个话呢，残缺的那个脚啊，
2: 嗯，
1: 脚趾这个颜色啊都变过来了。
2: 哎，
1: 这脚呢，
2: 嗯，
1: 我经常摸的啊，
2: 嗯，
1: 都有温度了，也不麻了，
2: 是吧？
1: 真是太好了。
2: 嗯，太好了。哎，真太好了。
1: 嗯，
2: 这是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在恢复。其实听完你说之后呢，我心里边就很高兴开心啊，沉浸在你康复的喜悦里面啊。所以说啊，老同志，我们这三副药用完，你吃完是可以停药的，您是不需要反复再治疗的，不需要反复再吃的，这就是完全康复的结果啊。好好享受晚年生活，没问题没问题，你的血糖呢可以一直稳定下去啊，把心放在肚子里，不用担心其他了，明白了吗？哎，可以了。嗯，
1: 你这样一说啊，我这回就彻底放心了。
2: 嗯，哎，好，那咱们这样啊，我觉得很好了。有什么问题不懂不清楚的，随时可以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嗯，
2: 挺好。愈后啊，还有一些保养方法，您跟我们400的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了。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有限，后面还有朋友啊。好，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嗯，谢谢你了，石老师，再见。
2: 哎，好，再会。
0: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
3: 哎，是石老师啊。
2: 哎，是我，你好啊，请讲。
3: 啊，石老师你好。
2: 哎。
3: 就是说咱们这个。灵气方啊，我用了效果以后，
2: 嗯，
3: 感觉真是实在太好了。
2: 好，
3: 啊，
2: 嗯，
3: 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从来也没有这么是这一款药能和咱们这个药相比的。
2: 哎，
3: 啊，
2: 嗯，
3: 咱们这药啊，怎么说好呢？就是气效快啊，
2: 嗯，
3: 药劲大。
2: 好，
3: 这个关键是这个药它不贵，它1块钱一片啊。
2: 啊，嗯，
3: 说实在在的，咱们老百姓这都用得起啊，
2: 嗯，
3: 能碰上这么好的药，能碰上这么好的大夫啊。哎，我也是非常幸运了。
2: 哎，
3: 这个我听见讲，咱们现在这个药这出口到国外都能，卖到这个15美元一片儿，啊，
2: 嗯，
3: 听说咱们国内也要涨价了。我一听说要涨价，挺着急啊，想在涨价之前啊，就是再买上点儿。
2: 怎么说呢？因为啊，这个全球的厄尔尼诺现象啊，就导致呢这个中药材大面积的死亡。所以说呢，目前来讲，药材的所有中药价格都在高涨啊。那你看我们的原料什么呢？野生的六色灵芝，还有呢漠北的八年黄芪啊，比往年的价格涨到了三倍左右，两倍多，近三倍。所以说，你看原材料涨这么多，那么涨价是势在必然的。是不是啊？而且目前呢，我们出口国外呢已经是完成涨价了，就是价格从原来的9美金涨到了15美金，啊，合到人民币现在接近100块钱一片药，啊，其实你看，即便是这样，咱还是供不应求的，哎，这个为什么？可见得咱们的效果呀非常好，啊，非常好。另外呢，你看咱们国内之所以没有涨价，其实是怎么说呢？老师付出了很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因为我的心。是想让更多的有困难的患者、久治不愈的患者，大伙儿都能体验体验咱们的神奇功效，咱们灵奇方的效果。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最近还有这一个限购的活动啊，咱们活动期间维持1块钱一片药，每人限购一副，每个地区15个名额，1块钱一片药。你看看是不是、啊、价格非常好，人人都能接受得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大伙儿反馈率也非常高。还是那句话，用的不好你拿回来，一分钱你都不会错花。你看这多好，是不是啊？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哎，对，好。那么说到这儿，你先别着急去定，我听听你的情况，好不好？你跟我讲一讲啊，到什么程度了，好吧？
3: 行，我跟你说，
2: 哎，
3: 这个我这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这个两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啊。哎，感觉效果还真是这个太意外了。你看啊，这个我这情况过去是老慢支，也有快20年了。这个每年啊，这个夏天还好一点，这就怕过冬天。这一到冬天啊，连咳嗽带喘，啊，这咳嗽这个咳嗽厉害啊，就感觉到这个老是气不够用，啊，就是而且到冬天呢是特别怕冷，天一冷啊就不敢出门，这个一着点凉气啊，就马上这个就憋气上不来气。
2: 对，
3: 啊，就在家里平躺着，有时候都感觉到这憋得这上不来气儿，啊，而且那段时间啊，就是憋得憋气憋得厉害，憋得这个心口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疼啊，又疼又胀的，而且还有这个心慌，这个还心慌厉害吧，还咳嗽，这咳嗽感觉有痰，有痰还有吐不出来，啊，就是经常这憋得这个脸唇这个脸嘴唇都是发紫。
2: 对，其实本身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比较典型了，慢阻肺的表现，是不是啊？总感觉有东西堵在那块一样，是不是啊？啊，上不去出不来的啊。
3: 对，是这么回事。我这有时候跟你说吧，一难受厉害，憋得厉害啊，就得上医院去啊。医院也就是打点点滴，吃点药啥的。我们那个住那个我们这儿啊，中学医院的大夫啊，就基本上我都认识了啊。这个因为我总去啊，这么多年吧，就确实也是就不停的上医院，也用了就是都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啊。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五国康寿灵气方以后啊，感觉效果特别好啊。这不是这个用了之后啊，就是说是你没用不知道，这个你用一比你就知道了，就这个差别有多大了，是吧？哈。
2: 对。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说了，不比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你到西医那儿去，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诊所，你在那个治疗方法上，这个病都差不多。什么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都是先给你什么呢？消炎止咳啊，因为消炎止咳它上去那个激素的东西，它肯定当时有效果，对吧？那为什么说你过了一段时间又不好？因为这就是顶子药，是不是啊？那你到医院三进三出都是治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没有从根儿上去治啊。老慢支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现在医学所讲免疫力下降导致，对吧？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咱们的机体免疫力会下降呢？那免疫力是从哪儿来呢？那我们经常给朋友们说啊，其实我们中医给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首先是啥呀？人体的脾胃是最大的免疫器官，80%的免疫来自于脾胃。同时呢，我们中医还有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什么呀？叫正气，听过吧？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不是啊？有正气，哎，就是我们最大的免疫。而正气从哪来？一定是肝肾， 对不对？我们先天之本，那生成营卫之气，就是我们的正气之所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吧，你看无论是从咱们的就现代中医还是从古中医，我们都能发现了脾胃肝肾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的免疫器官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脏腑，对吧？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三大通道，脾胃通道不通，很亏虚，免疫它就不行，风寒湿邪乘虚而入，那么这个邪气排不掉，那么到达肺内就行什么呢？叫邪气，邪气犯肺，年年治，年年犯，这个病很难。为什么中医说了治病不愿意治喘，不愿意治癣？为什么呢？这俩病都是容易丢人脸的。一开始这个病可能是气管，但是慢慢的呢，我们三大通道别忘了还有个血脉，血脉通道会受影响的，它一淤堵就不能及时给肺输送营养和气血了。你在久咳不愈，久咳的基础上是没有营养供给的，它就会造成什么呢？血脉淤堵，这个过程肺就会损伤。所以我们说了三大通道的堵和咱们的五脏受损是紧密相关。那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哎呀咱们上不来气儿啊，然后心脏又不舒服，哎，慢慢因为什么呢？心肺功能都开始受损，五脏开始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通的基础上五脏才能活。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又不通，那当然就会受损，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个着手的话，你治疗的效果就好。您现在我听了快用了两副了啊，怎么样？您说说用药的效果感受，我听一下，有改变了吧？
3: 对，我跟你说说吧。
2: 嗯，
3: 这个我现在是用两副药啊，这不是快用完了吗？啊，
2: 哎，
3: 这现在感觉到这个精神啊，比过去强多了啊，这个身上也有劲儿了。
2: 哎，
3: 特别是这个现在也不咳嗽不喘了啊，就偶尔有咳嗽个一声吧哈，就是哎一两声就过去了，
2: 哎
3: 也没什么痰啊，也没什么事儿了。
2: 对，
3: 这个感觉的这个出气儿啊、喘气儿啊都特别顺当了，啊，特别现在这个降压药啊，现在这个也减了啊，减压以后啊，这血压还比较平稳了，现在，啊，高压在130左右吧，低压在85-90的样子，啊，这不是以前的这个医院检查我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啊，脑瓜经常犯迷糊。
2: 哎，
3: 有的时候啊，就还觉得这个手指头、胳膊腿儿都发麻这个现象。哎，这段时间啊，这个两副药用完以后，感觉到这个头皮麻，是这个头皮麻，这个手脚那个腿麻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
2: 哎，
3: 特别这个脑子也清醒，也不犯迷糊了。
2: 哎，你看看是不是啊？挺好啊，麻木的症状基本没有了，就不用担心脑卒中的突发了，是不是啊？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小毛病吧，是不是啊？看似不算是大病，但一旦发病那就是大病啊。因为脑卒中轻者可能说功能受损啊，严重的呢半身不遂的，是不是啊？瘫痪，你看有很多人把脑血栓等同于半身不遂。你看这两个病，一个病名儿是吧，一个症状，但是他俩经常被人画等号啊，得啥病了？得半身不遂了，是不是啊？哎，为什么？因为这个病的后果它有可能就会导致成为这么严重，半身不遂啊。所以说呢，咱们是很幸运，幸亏及时用上咱们的五活康守灵气方，咱是三通五活疗法。所以我们讲刚才讲到了啊，只有三通五脏才能活，对吧？而我们三通之后，五脏一定是活的，快速打通血脉，血脉一通，那讲了气能过去，血也能过去，当然姜麻肿胀疼都会消失，对不对？都没有了，特别好吧？
3: 对，我是有这个体会的、这个现在就是感觉的这个姜麻疼痛的现象啊，这基本都没有了，消失了。
2: 对。
3: 还有一个毛病啊，这个我这个以前啊，这个哎，前列腺也不好啊，这个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哎，现在这个现象，这基本上就没有了。
2: 好
3: 啊，这个尿也能憋住了，就是说那个尿频了，这个现象也基本没有了。特别感觉到这个不是那么急的憋得慌了，这个现象没了啊。这个晚上啊，这个基本上也就是不起夜了，感觉到晚上睡得特别好，这白天这个精神觉得特别充分。
2: 挺好，是不是啊？还有一个，你看我们这个刚才说到了啊，这个脑血栓啊，我们讲的是什么呢？血脉淤阻，是不是啊？闭阻之症。那么 其实前列腺问题我们在中医上也有个名儿，它叫什么，它不叫前列腺，前列腺是什么呢，是西医所谓的称谓啊，中医是没有这个词儿的。这个病呢叫中医叫什么啊，叫龙痹之症。

0: 哇，这效果真是特别的明显。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哎，感觉这个，我是身边的好多人啊，也都用了，都说用的效果挺好，哎，可以这样说吧，他们也都是受益者，啊，可是他们这个总和我说啊，我要是有这个啥时候啊，我能和施老师这个通上话沟通上，也一定要就是说代表他们就是好好谢谢这个施老师啊，
1: 哎。
0: 可以这样说吧，人家在我们大家一直认为这个您是我们这老同志的救命恩人啊。
1: 嗯、哎，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而您现在呢，咱们是总体治疗的非常不错，是不是啊？您怎么办呢？我往下来进行个指导啊。因为我们大病重病建议都是三副药，其实本身您这块呢不算是很重，但是病程有了。病灶也是很深，病情很复杂，是不是、啊、你看一说一样两样三样很多，所以我建议什么呢，您再买上一副药也不贵，那现在咱们是限购，限购你看正好是可以买一副药，是不是啊？一天15个名额、
0: 嗯、
1: 拿上名额就行了，这样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药，现在拿上一副药就可以，对吧？之后呢你说哎呀要涨价了，可能就跟咱没关系了，这个药你看铁定要涨，铁定要涨，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就趁着咱们没涨价之前再拿上这副药啊，这药用完了之后呢，嗯，其实你的情况来讲利利索索是没有问题的啊，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
0: 嗯嗯、
1: 别的老师不多说了，我也希望您啊康复起来，到时候把好消息再带给我啊，抓紧打电话联系就行了，好不好？
0: 哎，行行行行，您说的话、
1: 嗯、
0: 都记着徐老师，那我现在就抓紧时间联系、
1: 哎、
0: 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哦，哎，这是咱们您给这方真还是太好用了、
1: 嗯、
0: 啊！您说的话也说的很准确啊！
1: 哎，
0: 这个我现在打电话去订药去了。
1: 好 啊,、
0: 哎、
1: 好，那也就祝您更健康啊！咱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肖老师，施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您好，
1: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3: 石老师真的很感谢您呐，没有您、
1: 哎、
3: 我老伴儿现在还得在床上瘫着呢。
1: 哎呦，什么情况？
3: 遭罪不说，我这不照顾着他，也跟着他一起遭罪吗？
1: 嗯，
3: 完了，我听你讲中药材都在涨价，出口到国外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七方都已经涨价了。合到人民币100块钱一片儿的，
1: 嗯，
3: 哎呀，
1: 哎，
3: 国内说也涨，所以最后享受全国统一价格1块钱一片儿、
1: 嗯，
3: 说什么我们也不能错过呀。
1: 对，不能错过啊，要不然涨价之后呢，钱就多花了，是不是？药还是同样的啊。那这样，咱就先把这个患者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咱把这问题说清楚啊。
3: 我老伴儿吧，这不是脑梗吗？快4年了，他后遗症挺严重、
1: 嗯，
3: 说话说不清楚，呜噜呜噜的也听不清，嘴都歪歪，大小便自己不知道，
1: 嗯、
3: 床吃床拉的。
1: 嗯。
3: 哎呀，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把我累的，别提你跟那伺弄多难受了。
1: 嗯、
3: 我说没办法，跟人老伴儿，要别人给多少钱我都不伺弄。
1: 嗯。
3: 伺弄不了。
1: 对对对，对，
3: 他得病后我们也是四处寻医问药、
1: 嗯、
3: 针灸理疗都没少用、
1: 嗯、
3: 我家孩子条件也行，孩子还孝顺、
1: 嗯、
3: 要听说有啥好药啊都给往回买，药没少吃、
1: 嗯、
3: 效果没啥效果。
1: 嗯，
3: 我们也算和石老师有缘吧、嗯、这听到你这个节目，听到你说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还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说三通五活疗法还是国药 OTC 的药品、
1: 嗯、
3: 我听完当时就给定了三副药。
1: 嗯嗯，你看看
3: 这不
1: 这就是下决心了，是不是啊？当时就给定了啊，特别好啊。嗯，
3: 回来我就用了3天，你说就见到效果了。我发现吧、
1: 嗯、
3: 他小便特别黄，不知道还大、
1: 嗯、
3: 完了眼角吧、
1: 嗯、
3: 就那眼屎可多了，大便还特别臭、
1: 嗯，
3: 等用了半个月嘛、
1: 嗯、
3: 左边这边俩身子摸着就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3: 自己有知觉的，慢慢一点一点的他个人也能用上点劲儿了。
1: 对，你看看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嗯
3: 嗯，
1: 这就是开始逐渐逐渐的啊有改变了。这是什么呢？我们讲话的这个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
3: 嗯、
1: 啊，其实呢有血脉通了之后有两个最明显的感觉，一是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啊，所谓血运带来温度，对吧？第二是什么呢？能用上劲儿了， 啊，这个手能使上劲儿了，腿能使上劲儿，它是有。

0: 力量了，是不是啊？正所谓什么呢？通才能够带来更多的行为能力啊，这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要夸一夸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因为咱是381年老药引子，是不是啊？同时呢，我们利用的是6色灵芝和漠北8年黄芪，通过是9正9效的这个古法的制药工艺，而且用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呢，我们通过低温液态提纯，里面是有899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的。它是能够快速的到达我们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受损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神经。这是其他任何药做不到的。康寿灵气方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把大分子变成微分子，分子量非常小，只有123道尔顿，就是它穿透性特别强，它是有活性的，而且还有什么呢？它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是靶向性特别好的，靶向性特别好的。还有一个什么呢？你没有活性的情况下，它吃多少都是讲话了，用不上啊，是不是啊？活力不够，所以说呢，药效就不足，脑细胞就修复不了。所以说咱用药，你花再多钱都是白搭。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现在，你看我听您介绍，状态一天比一天强了，是不是啊？看来不错，对不对？
1: 是，你看他现在2副多，他有1个星期3副药就都用完了，现在他是好多了。你递给他东西，他自己能接住了，慢慢的，就是他这个胳膊还有这条腿也有劲儿，能站起来，慢慢的走了。虽然你看他走的步子很慢吧，但是他好歹自己能挪动，能走了。
0: 对，
1: 听他说话，你看他那跟你交流那个眼神啊，精神状态都好多了，
0: 好多了，
1: 现在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都不歪了，一天心情也好了，张嘴不流口水了，说话比原来强多了，
0: 都挺好。那个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挺好，昨天早上我给测的，高压128，低压85，
0: 可以。
1: 原来吃那个降压药，这高压都得到150、160呢。
0: 其实您看，您吃那个所谓降压药啊，它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是它这个本质是什么呢？是血液当中一些垃圾杂质特别多，对吧？因为它的脾胃通道不好，吃进来所有的食物是转化不成营养的，全都变成什么呢？垃圾毒素堆在血液当中。你说人，就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基本上你看顿顿的我们都有点油腥，是不是？这个油不论是肥肉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油炒菜也好啊，它在血液当中如果没法转换的话，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甘油三酯，它都堆在血液里头啊，而且肝肾一淤堵，整个的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它这个油是排不出去的。所以说所有的脑血栓患者啊，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高血脂的患者都是容易便秘的。大伙想一想，为什么容易便秘？因为不排油，油是粪便最好的润滑的东西。我们中药里头有一味润肠通便的药，就是猪油，明白吗？就是猪那个肥肉炼出来那个白花花的啊，就凝的那个凉的时候凝下来是白花花的那个油，一加热之后就会化开来。这个东西是最好的润肠通便的一味中药。为什么呢？因为正常人吃进来之后，它可以把这个油转换成为油脂，混到粪便里头润肠排便，人大便不密集。而我们所有的咱们这些高血脂的啊，脑血栓的患者都是不排油的。那么这时候问号就来了，油上哪儿去了呢？它就堵在我们血脉里头了，对不？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利用3通5合疗法，1通脾胃，就让这个能力好，吃进来所有的油可以吸收转化，能够转化成为我们能够利用的东西，没用的过多的，到肝肾，把肝肾通道通了，可以很好的排泄出去，人还不便秘，还没有那么多的血脂，血液始终保持干净，咱们是整个血脉是通的。通的过程当中把营养气血输送到大脑和其他五脏，所以说他的肢体呀、语言呐都能慢慢恢复。3通之后就是5活，只有3通才能做到5活啊，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那么细胞健康，人健康。您这么着，我听了您是买了3副药，那么就不需要反复再买药了，现在已然治得不错，把手里的药呢都用完。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啊，放心吧，就用这3副就够用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对，
1: 嗯，完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吧，我就是失眠、冠心病，血糖也高。那你说我可不可以用用就是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啊、嗯？
0: 那如果就是这些问题的话，您比您老伴儿这个情况轻多了呀，完全可以用，完可以的。而且呢，嗯，效果来讲比他还会更明显。不过咱们是这样的，现在一个人呢只限购一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15个名额，你就抓紧打电话啊，你先报上名，你报上名就能享受1块钱一片的价格，要不然就是贵的啊。你看到效果了，你看眼老伴儿这个情况，眼瞅不见见好，是不是啊？好的，这样，哎，所以说我觉得你这块肯定是很心动的。那么同样咱们说到的这个药是一样的，你多花钱是不是不值当，对吧？我们现在趁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药，赶紧行动啊！抓紧打电话拿药就行，没问题的啊，好不好？
1: 好，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哎、
1: 我就要享受一块一片这个价格。
0: 嗯、对，没错。好，那也话不多说了，就到这儿。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啊，我们再见。
2: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
3: 发酵中药灵奇方，630支运粮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灵奇方，
4: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目前中药市场野生药材大幅涨价，平均涨幅超80%，有些野生药材涨幅甚至翻倍或超过3倍。受行情影响，我们坚持采用道地纯野生药材制药的企业，生产成本将大幅飙升。经石主任与厂家艰难协商，本次灵奇方一片1块钱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优惠名额。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6: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7: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止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他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 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6: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5: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这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6: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8: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6: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9: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6: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7: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6: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60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5: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这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的。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
10: 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6: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0: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1: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2: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3: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咏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蒲氏后裔。村庄位于咏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胡金条：
6: 剁香花剁起来，这个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5: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4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面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7: 我们的汉口村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5: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

0: 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1: 明啊洪武年间呢，由于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了，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千桌那边找找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普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0: 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2: 不做香以后哈，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借粮食咯，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0: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2: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了，做出来的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还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3: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学做香了。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香。那时候去帮忙做香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香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2: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0: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 镇里修通了汉后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面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一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主要是小路一才发生的这个磁性病问题不大，到修建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6: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方嘛，一虫治虫。
7: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2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同仁是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8: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誉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一芽二叶，一芽一叶的，一亩不得2000元嘛。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7: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同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同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6: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7: 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
5: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7: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2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9: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7: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10: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一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7: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同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五月底全新开街的范静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静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11: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上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7: 范静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12: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7: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静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百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同仁是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13: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街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静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走进詹华庭的年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庭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

0: 他的工作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 詹华平师傅，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 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1: 今年的时候，今年的时候我去碾米，碾米的时候我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哦，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真的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0: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 5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
1: 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2: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
3: 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2: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啊，铺一条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3: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
2: 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淡，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是。 就是对人一种修养。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军峰，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0: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1: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0: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1: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点子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做下来这个字就精体的好看。
0: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1: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点点好像马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静静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静静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0: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3: 广告时间。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 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7: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中国呀，有句古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意思就是说呢，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受到什么样人的影响，成为跟对方一样的人。这句话呀，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我3岁左右就进入了内蒙草原，被草原人民收养，在内蒙古草原长大，所以我的骨子里啊，拥有着内蒙古人的执着、醇厚、不怕吃苦、敢于拼搏的精神。由于啊，内蒙草原环境太恶劣了，我小的时候经常有狼群出没，而且呢是住在蒙古包里，四处的游牧，居无定所，得应对各种各样的危险的环境，所以呢就造就了内蒙古人呐勇敢的一个性格。内蒙的姑娘呢也都会骑马，内蒙人把情谊看得比什么都重，为了一份责任，一个承诺， 会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像我们那一批人当中啊，就涌现出许多类似草原小姐妹的英雄事迹。我当时呢，在面对火灾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集体的财产，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不顾个人的安危，冲入了火场，保住了人民群众的财产。虽然我后来被浓烟熏得看不见了，但是却也因祸得福，结识了纳仁图阿老师。正是在纳仁图阿老师的引领之下，才让我走上了从医治眼病的这条道路上。纳仁图阿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呢，也是非常之大的。他老人家这辈子呀，给人看病从来没休息过，就算赶上逢年过节，他也没有休息过。纳仁图阿老师呢，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想到有人正在饱受眼病的折磨，他就没有心思过节休息。他说，如果一个人眼睛健康，那就天天都是过节，如果眼睛不好，生活在黑暗当中，那即便是过节也体会不到节日的快乐。所以呢，纳仁图阿老师总说，谁休息他都不能休息。在纳仁图阿老师这种舍己为人奉献的精神的影响之下呢，我也从来没休息过。除了生孩子的时候啊，休了一个多月，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坚守在一线的岗位上。我从医40多年以来呀，可以说是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病人什么时候找我，我都会第一时间的赶过去。这期间呢，也会遇到许多的危险。记得我刚到北京三甲医院坐诊的时候啊，有一次呢，夜里边挂号处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个患者眼底出血了，急需救治。但是这个患者呢，行动不方便，说能不能让我们上门去看一看。当时正好是90几年的时候，医疗设施还不是太完善，救护车也没有现在那么多，都出去拉别的患者了。所以大半夜，我自己是顶着雪走了2个小时的路才到了患者家里边。因为半夜呀实在是太黑了，我当时一个不小心就掉进了路旁边的那个小沟里边。爬上来的时候满身是雪，脚还崴了，当时就肿起来很高。我想回到医院去处理一下，当时疼得不行，满身都被汗呢全都浸透了，太疼了。可是一想又不行啊，患者眼底出血，如果说造成感染，玻璃体积血了，后果会非常的严重。我晚去一秒，患者就得多受一秒的煎熬。所以我就忍着疼痛，一瘸一拐的坚持的赶到患者的家里边为他诊治。直到患者的眼睛脱离了危险，我才一瘸一拐的回到了医院。我这个脚踝伤得很严重，拄了3个月的拐才慢慢的好起来。即使拄拐那段时间呢，我也是坚持到医院出诊。我当时的信念就是一心想做一位像纳仁图阿恩师那样的医生。我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也会尽量的给患者开一些简单实用的方子，因为眼病患者太不容易了，老百姓没病没灾的，生活过得还行，只要正经的过日子，其实都不会过得太差。可一旦有个病，有个灾的，日子过得立刻就雪上加霜。尤其是眼病这种病，影响人的自理能力，影响人的劳动能力。眼病严重了，基本上就跟瘫痪的人没什么区别了，连减废品都减不了。眼病的治疗啊，更是一场持久战。不管你是吃药还是打针手术，都得定期常年的依赖。 所以呢，眼病患者呀，条件不好的人太多了。

过去呢，我们那代人穷，过日子我们讲究这钱得花在刀刃上，所以我们这代人呢，不错花一分钱，要是浪费了，就觉得内心特别的愧疚，得难受好多天。其实治病也是一样的，我始终强调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遇到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只要用上猛药之眼秘籍当中的外用熏眼疗法就行，见效快，不用经过胃肠的吸收，还花不了多少钱。这就是我迫切的要把外用熏眼疗法教给大家的原因。今天呢，我接着把外用熏眼疗法教给大家。今天我们对应治疗的疾病是老花眼。一提到老花眼呢，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老花眼不是病，也不需要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虽然老花眼在临床上不是病理状态，只是人体眼组织衰老的一个表现，但老花眼绝对是一个信号。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治疗，下一步呢，将会给我们的眼睛造成严重的后果。老花眼本身呢，不是一种病，但是老花眼呢，它会引发很多的危重型的眼病，比如说视网膜的脱落。视网膜脱落的高风险人群就是老花眼。因为老花眼是眼组织器官老化导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的晶状体逐渐的硬化增厚，而且呢，眼部肌肉的调节能力也随之减退，导致啊变焦能力降低。因此呢，当我们看事物的时候啊，尤其是看近物的时候，由于影像投射在视网膜的时候无法完全的聚焦，看近距离的物件呢就会变得模糊不清，这是老花眼形成的原因。而晶状体的硬化变形，眼部肌肉的萎缩，弹性变差，都会导致视网膜的脱落。老花眼呢，虽然本身不致盲，发展成视网膜脱落就会导致眼睛失明。这就跟一辆汽车差不多，年头久了，汽车零部件虽然只是老化了，但是此时汽车的减震能力，各零部件都是脆弱的，路面你稍微不平整，可能就会出现故障啊。老花眼呢，还会引起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会导致我们的睡眠质量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精力不济，恶心头痛等等的症状。很多人呢，甚至是部分医生啊，过去都把它看成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忽略了对老花眼的有效治疗，而造成了中老年众多疾病的发生。如果老花眼导致了眼部疾病恶化，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黄斑区的病变等等等等。你像我认识南京的一位患者呀，他是一位独居的空巢老人，姓李，叫李秀英，今年呢70多岁。老大姐的身体呀哪儿都挺好的，退休金呢也够花，可就是啊胃跟眼睛不太好，有胃溃疡、老花眼的毛病，平时呢看报纸啊得戴老花镜。李大姐的儿子呢在深圳的金融公司上班，想把李大姐啊接到深圳一家团圆，可李大姐故土难离呀，人越上岁数就越离不开家，再加上呢李大姐呀受不了深圳那边的气候，夏天其实都是挺热的，深圳有的时候比南京还要热，春天呢刮大风还反潮，所以李大姐呀就愿意生活在自己的老家。她一个人呢住着100多平米的房子，特别无聊，

0: 心里空荡荡的，想看电视呢，眼睛不行，他把眼睛累出毛病来。出去到小区里边转转吧，人家都在那打扑克、打麻将，李大姐眼神不够用，看个热闹都看不明白。为了让李大姐呀能生活的有点乐趣，李大姐的儿子呢买了一只狗给送了回来。从此李大姐生活呀变得不那么孤单了，到哪儿去呢她都领着这只狗。虽然说这只狗不是特别名贵的那种，但这只狗特别的通灵性，没事儿能帮李大姐呀叼个菜、叼个快递，过马路的时候也能领着李大姐。尤其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呐，为什么爱养狗啊？主要就是因为太孤单了，养个宠物做个伴儿什么的。你看我身边就有不少的老年人，儿子结了婚就是不要孩子，说什么都要做丁克一族。老人家就觉得，你看人家都有孙子有孙女，都能在家里带个孩子，而我这一个老年人在家里边啥意思没有，盼孙子都盼疯了，所以呢就只能养一只狗来转移注意力。当然养狗啊，养时间长了也都有感情，李大姐呢也不例外，对这只狗啊是百般的爱护。半夜起来呢会给这只狗啊盖被子，自己都舍不得吃猪肝，买回来给狗吃，还给狗呢买了一身衣服。后来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大姐老花眼越来越严重了，过马路的时候看不清红绿灯的程度，所以她只能呢凭着感觉跟着这只狗啊往市场走。有一次呢，李大姐呀牵着这只狗准备到市场买点菜，结果这手上的狗绳没牵住。市场人又多，李大姐的那只狗跟几条流浪狗打起来了，然后跑的就无影无踪了。李大姐在后边怎么追也追不上啊，她眼神还不好，险些被车给撞上了。从狗丢了之后，这李大姐天天都很郁闷呢，因为那是儿子特意给他买的，而且呢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已经有了感情了。李大姐那段时间是每天吃吃不下，睡睡不香，晚上睡觉连门都不关，就盼着想着哪一天小狗自己哎跑回家来了。可是结果呀怎么盼这只小狗也没能回来。李大姐呀就埋怨自己，心想着要不是自己眼神那么不好，这狗它不至于跑丢了呀。李大姐呢越想越自责，越想她眼睛就越发的不舒服，老花眼呢就越来越严重，最后啊看两米之内的东西都费劲了。李大姐的儿子呢就赶紧呢把她接到了深圳，然后到了深圳最好的医院给李大姐治病。要不说有时候是治病得看医院呢，就算你去了一家最好的医院，但是你遇到的不是最好的医生，那也白搭。李大姐遇到的就是一位经验不是特别丰富的医生，当时专家号太难挂了，就只能挂普通号。结果呢，医生说李大姐这个问题呀，没啥事儿，就是岁数大了，老花眼了，不用治。配一副度数更高的老花镜就行了。李大姐呢戴上新配的老花镜以后啊，看东西呢确实清楚了，但是她和医生全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老花眼极易导致视网膜的脱落。没过多长时间呢，李大姐的视网膜就撕裂出血了。他没有干别的，就搬了几颗白菜，用力过猛了，视网膜就撕裂出血了，然后眼前全是黑影，看东西不清楚。到医院，医生说，这回能治了，赶紧手术治疗。虽然说出血点是止住了，撕裂的部位呢，也缝合了，但是医生告诉李大姐只能是躺着， 一旦活动，还会有视网膜撕裂脱落的危险。李大姐问医生，说我得躺多长时间呢？医生说，哦，那我也不好说。李大姐说，行了，不在这治了。就这样，几经周折，李大姐呀，最终还是找到了我这儿。治病之前呢，他给我提了几个要求。他说他胃不好，所以不想吃药，怕吃完了自己的脾胃不能吸收。李大姐还说她不想手术，因为手术已经做过了，做了手术也不能去根儿，而且还得一直在床上躺着。她说实在受不了了，躺着天天头都大了。我一看这老大姐，这不是给我出难题了吗？我帮她呢简单做了一下复查，发现呢李大姐撕裂的视网膜啊确实没有长好。她这种情况啊，你手术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而且李大姐是拿着胃镜报告来的，胃溃疡确实很严重。这种情况之下，我给她用的就是纳仁唾雅恩施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外用熏眼疗法，专门治疗老花眼以及眼组织细胞老化的。用到的药材有什么呢？有桑叶，有野菊花，有薄荷，各50克。将这三者呢混合之后分成10份。熏洗眼睛的时候，我们每次就取一包放入到杯子里边，加上热水，用热气去熏洗眼睛，每天进行3次左右，可以起到一个修复受损老化眼组织细胞的功效，还能够清热解毒，对老花眼以及老花眼引起的视力低下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温度一定要掌握好。药气的温度呢，最好掌握在35度到42度之间。因为温度过高会伤到眼睛，温度过低呢，它起不到明显的效果。这个方子里边啊，主要的是桑叶在发挥功效，因为桑叶呢，它具有很强的抗衰老的作用。桑叶可以阻止眼睛内有害物质的生成，能够有效的去抵挡眼组织细胞的氧化速度。我刚才讲了，老花眼就是眼组织细胞衰老的表现，而衰老的本质呢就是氧化。比如橡胶放时间长了失去弹性了，铁放时间长了生锈了，你看这都是氧化衰老的表现。那么桑叶它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我们通过高温加热，使桑叶当中呢有效的药物成分化成药气，直接进入到患者的眼睛里边，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李大姐的老花眼、视网膜撕裂，短期之内都得到了有效的救治。李大姐的眼组织细胞在药气熏蒸的作用之下变得更加有活力了，功能呢得到了恢复与提升，让眼组织细胞得到了重生，相当于在添眼寿30年。这样呢李大姐的视力啊自然也就恢复了。现在呢你看李大姐看看书看看报，跟老邻居啊打打牌，没事呢还出去旅旅游，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呢都年轻了。如果呢有大家想用外用熏眼疗法治疗老花眼的，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就讲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呀，尹老师啊，真的要感谢您救了我儿子啊，我孩子这辈子算是有希望了。
0: 哦，那咱们这是等于结了善缘了。您孩子多大年龄啊？
5: 我孩子不大，才19岁呢。
0: 哦，19岁呀、啊？哪个地区的呀？
5: 我是四川成都的。
0: 哦，那您孩子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是这样的，现在我儿子吧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有效果了。我呢就想让我儿子坚持用下去，直到治好为止啊。其实当时我买这个药的时候吧，肠胃老师他不建议我们用的。说我儿子这是家族性的遗传性疾病，治好的几率很小。但是我呢就想让他用上，万一有效果呢。
0: 啊，对。可怜天下父母心呢，我刚才听您说儿子是家族遗传性的眼病是吗？
5: 对对对。
0: 那你们家族当中谁还有眼病？
5: 是我老公，我儿子吧就遗传到他。但是我儿子还是算幸运的，现在都好多了。 这两个疗程蒙药自愿齐方明目二十五，我用下来真的是太好了呀。
0: 嗯，

0: 你看，为什么场外老师当初不给你们定药呢？因为我们做医生的呀，任何一个诊断都需要有严格的临床数据来支撑。一般的遗传性的眼病治愈率不是很高。现在呢，这个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五萎丸呢又极度的稀缺，所以说治疗把握不大的，我们是不建议用药的，也是为大家伙负责任。所以说这一点呢，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好在啊，你们自己坚持，给自己啊迎来了光明。这样详细跟我说一说孩子的情况吗？
1: 好的好的，林老师，
0: 哎，
1: 现在我想让我儿子继续用，然后能不能再分到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呀？
0: 咱先不说这个半价补贴名额的事儿，先说情况，根据具体情况我们再做决定，好吗？
1: 好好好，我儿子是这样的，他属于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发现到现在有三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怕暗怕黑，一走到暗的地方他就不敢走了，说看不见。因为我老公啊就得了这个病，已经看不见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当时我就特别怕呀，怕我儿子将来遗传他这个问题。
0: 能够想象啊，当孩子诊断出这个病的时候啊，您的心理承受压力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儿子的父亲因为这个眼病已经看不见了，所以说您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1: 哎呀，是啊，那时候我老公什么都看不到了，您说这辈子不就完了吗？所以我儿子一有这个问题啊，我当时特别害怕。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带他到各个医院治疗，想着趁着儿子刚发病治疗起来容易一些，不想给他耽误了。毕竟现在的医疗条件吧比我老公那会儿好很多了。我就想啊，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儿子治，我就怕他这辈子就毁在眼睛上。我和他爸爸这句心里话心里真的不好受。你说如果儿子的眼睛睁瞎了，那大学上不成了，成家立业呀，娶妻生子啊，就都跟他无缘了呀。
0: 对，您想的这个事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在。你发生了这个事儿不由得不往坏处想啊。
1: 是啊。哎呀，自从我儿子查出来那天开始吧，我就没有一天开心过。在医院看了，但是也没起什么作用啊。而且他那个眼睛吧还发展得更严重了，并且到最后视野也看不全了。周围呀，他都看不见了。我跟你讲，他看东西得扭头转过去转过来这样才能看到。因为晚上他看不见又出不去，白天吧又害怕光，视力啊特别差，降到 0.3 了。并且还分不清颜色了。哎呀，那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慌啊。我儿子其实一直就没停过治疗，每次我们准备去医院治疗的时候不拿上几万块钱根本就不敢去呀。有的时候一天的费用就是上万，不给钱的话他们根本不会给我们治疗也不给用药。哎呀，但是到最后每次治疗一次失望一次，失望一次又一次，急得我的头发全白了。
0: 哎呦，
1: 后来也算我们幸运吧，就听一个患者介绍的，说蒙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维丸效果很好。当时人家用得好，他就把场外电话给我了。结果当时场外老师还不让用，我就心想着吧，既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然后我就自己做主了，必须给我儿子用上。要是这一次还不行的话我就认命了，大不了再白花点钱呗。你说这几年我几十万都花了，我就不在乎这钱了。另外一个，我就感觉你们的场外老师真的挺不错的，挺实在。你说要是单纯为了挣钱肯定我们想买多少就卖多少呀。可是对于我儿子这个情况吧，人家给我们分析了也说清楚了，并不是没有效果，可能就是精力小一些。
0: 对，就是实事求是嘛。
1: 对对对，他们人啊特好，还跟我说了没有别人眼睛恢复得快。我们去了多少医院呢，都看了，没有人跟我们讲这些话，只有你们这里的场外老师跟我们说了。所以我当时就打定主意给儿子用， 没想到竟然还享受到了特困家庭的搬家补助。
0: 嗯，我们呢尽可能啊多做一些，能帮一帮需要帮助的家庭，这也是应该做的。现在孩子用了几个疗程的药了呀？
1: 现在这两个疗程用下来挺好的呀。
0: 啊，
1: 现在白天出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他不怕光了。
0: 嗯，
1: 并且颜色也看得特别清楚。
0: 嗯，
1: 现在晚上只要不是特别黑的话，他能看到一些了，反正比以前好太多了吧。
0: 嗯，
1: 以前比较暗一点的地方就完全看不见了。哎，对了，最近我还帮他测了一下视力，都已经到 0.6 了，所以我很开心呐。以前呐，他看个人必须转着头去找人，侧面一点都看不到的。现在他的视野也变宽阔了，我在他侧面叫他，我儿子跟我说能扫到我了呀。
0: 好，这说明孩子现在恢复的有余光了啊，好事儿。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眼角的地方还有一些黑影。不过现在恢复的也真的挺好的。
0: 行，现在咱们等于都看到希望了啊。现在用药啊，第一个是仅仅呢用了两个疗程，孩子呢又是遗传性的眼病，所以用的药本身就比普通的眼病啊要多一些。他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因为眼底的色素变性组织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侵袭我们眼内的视细胞。最初侵袭的就是视杆细胞，看东西呢就会出现夜盲，逐步的呢侵袭的就是视锥细胞，那么白天看东西的视力就会下降，再侵袭视神经的话就形成视野的缺损。现在通过咱们猛药治眼期方明目20味丸打通了干眼通道，尤其呢是给孩子的眼内啊补充充足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酶类物质迅速地激活了眼内的视细胞、视神经，使这些细胞啊能够对抗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对他的视力呢就越来越好了。现在两个疗程只能说是一个基础治疗，越往后治疗还会更好的啊！真的为你们高兴。
1: 哎呀，
0: 嗯，
1: 那要谢谢您啊，尹老师。你看现在治疗的挺快的，一点也不慢，
0: 啊，
1: 我们呢也特别的满意。
0: 嗯，
1: 就想请您帮我儿子再看看他再吃几个疗程呢。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目前这个治疗的话，我想问一下，治疗到最后跟正常人一样的话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0: 他现在年龄啊，如果说年龄大点啊，眼病得用够6个疗程的，但是他这么点的年龄，他才20岁都没有，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我觉得4个疗程就足够了。
1: 嗯，
0: 之前不是用了2个疗程吗？后期呢不要一次性买那么多，就买上2个疗程的，如果这4个疗程用完完全好了，后期也就不需要再继续用药了啊。
1: 哈哈哈，
0: 嗯，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哎，对了，尹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嗯，
1: 我还想问一下。
0: 嗯，您说吧。
1: 就是你看像我老公啊，他这种失明了好几年的，你说再用上这个蒙药治眼期方试试的话，是不是还能有点希望呢？
0: 你老公这个情况就不要试了，失明在1年以上的，
1: 哦，
0: 我们临床上几乎就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你也不要到处乱花钱了。
1: 行行，我明白了。
0: 嗯，
1: 那尹老师，您最近不是教了一个熏眼的方法吗？
0: 嗯，
1: 如果说给我老公啊，给我儿子都用上，是不是好得更快呀？
0: 儿子现在呢，已经用上猛药治眼期方明目25味丸了，所以说熏眼方咱们就不需要用了。
1: 嗯，
0: 病情已经往好的方面去发展了。那熏眼方还需要吗？
1: 嗯，
0: 我教给大家熏眼方是因为很多人买不到药，所以先用这个方法呢给大家顶一顶，缓解一下病症。
1: 哦，
0: 啊，因为很多的眼病症状是特别难受，特别特别痛苦的，所以是给大家缓解症状的。
1: 嗯，
0: 真正能够除根的方法还是猛药治眼期方明目25味丸，所以说呢，
1: 嗯，
0: 你老公也不需要用了，他这个情况用什么方法都没有效果了，只能接受现实，后半生呢就靠你多辛苦一点，也让他呢适应吧，好好的照顾他，让他自己呢内心不要太焦虑了，不要太抑郁了，嗯，快乐一些。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后面还有排队看病的朋友在等待呢，再见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
0: 嗯，
1: 您的说再见。
0: 哎，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

0: 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问题呢？
2: 尹老师啊，我这几天嘛就盼着啊跟您通个电话了，终于等到今天了。可以说呀，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我就相信您了。
3: 哦、
2: 只要啊能跟您通上话、
3: 嗯，
2: 我这个眼睛啊这回就有救了。
3: 哎呀，首先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吧。咱们还是那句话呀，这叫有缘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才53岁。
3: 啊，53岁啊。那是你眼睛的问题，还是说给老爸爸老妈妈问的呀？
2: 哎呀，是我自己的呀。
3: 那你自己是什么眼病啊？你跟我说说。
2: 哎呀，我简单的跟您说一说吧。
3: 哎，
2: 这是6年前吧，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
3: 嗯、
2: 这个右眼呢就被戳了那么一下。
3: 嗯。
2: 当时吧，疼的睁不开眼睛。
3: 嗯。
2: 到医院去，医生呢一检查完了，说是钢筋吧伤到右眼的虹膜根部了。
3: 嗯，
2: 当时也不懂啊，就做了个包扎处理。
3: 嗯，
2: 住院观察了好些天，大夫说啊，怕感染严重了，差不多有1个礼拜吧。医生说没事了，就让我回家好好休息休息，定期复查，给我开了一些个药吧，这就回来了。
3: 嗯，
2: 像我们这些个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打工的吧，一般的都是农村的，有点病吧，在城里看一次啊。说心里话，对家里边吧，这也都是挺大的负担。
3: 嗯，
2: 眼睛它需要养啊，就这样，我只能回老家了。
3: 嗯，
2: 就不能干活挣钱了。哎，
3: 那您这应该属于工伤啊，他们应该给钱的呀。
2: 按说应该属于工伤，当时吧给报了一部分钱，就让我回来了。
3: 啊，
2: 这不能干活了，你说家里边老的老，小的小，都等着用钱呢。
3: 啊，
2: 要是治不好的话，哎呀，那就更没指望干活挣钱了。
3: 对，
2: 我只能靠着啊吃药啊在家养着，过了大概有1个来月吧。
3: 嗯，
2: 我就觉得这个眼睛没大事了，我就想回去干活。
3: 嗯，
2: 我这不干活不行啊，这家里边等着用钱呢。
3: 嗯，
2: 我就回到工地上干活去了。
3: 嗯，
2: 这个眼睛严重吧，是从23年10月份开始的。
3: 嗯，
2: 那时候吧眼就是看不清东西了。这个眼珠子是又胀啊又疼啊，不光这眼珠子胀啊，它拐带到这个鼻梁骨、眉骨，哎呀，甚至连这个头啊都跟着一起疼。
3: 那说明这个眼压高了，这就是外伤性的眼病。你光靠西医西药处理啊，它会留下一个尾巴，会留下后遗症。当时的确是外伤，也抗炎了，但是呢，外伤对虹膜根部造成的损伤呢，
2: 嗯，
3: 没有完全的修复，所以后期它会形成粘连的。
2: 哦，是。
3: 哎，
2: 哎呀，你不知道这眼珠子，用手一摸的硬邦邦的。
3: 嗯。
2: 哎，当时眼球硬的厉害。
3: 嗯。
2: 完了，我还问大夫呢，我说为啥我这个左眼也这样呢？大夫说两个眼睛是连着的，哎，相互影响，一个有问题，另一个也会受到影响。
3: 嗯。
2: 完了吧，就给我开了亮眼压的眼药水。
3: 嗯，
2: 这不回来我就开始点吗？
3: 嗯，
2: 但是这眼压吧，它不但没降下来，还一直升高。你说，
3: 嗯，
2: 有一次吧，这实在是疼得我受不了了，就赶紧上医院去了。
3: 嗯，
2: 这一检查呢，这眼压都到60了。
3: 嗯，
2: 当时啊，头给我疼的就跟那要裂开似的，就恨不得拿个头啊撞墙去。那时候说不好听的，真的自己连死的心都有。
3: 嗯，
2: 你看，因为这个眼压降不下来呀，后来吧就做了手术。
3: 嗯，
2: 哎，可是这回这个视力吧下降的特别快了，你说。
3: 嗯，
2: 开始的时候吧，两个眼睛的眼角余光都看不清。
3: 嗯，
2: 就是看东西吧，就像书本啊卷起来似的。
3: 这个就是视神经已经开始出现萎缩了。您这个病呢，从始至终的治疗啊，都是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钱没少花。
2: 哦，
3: 但是呢，咱没治到病根上，没从根本上治疗，
2: 嗯，
3: 所以他就是按下葫芦又起了瓢啊。啊，
2: 是的，不光这个呢，紧接着吧，你说看东西啊，就越来越窄了，哎，越来越小。 后来就什么都看不全了，但是白天呢黑夜吧这个倒是能分清，你看东西不行，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一片呢。
3: 嗯，
2: 哎呀，那时候的心情啊特别特别的糟糕。
3: 嗯，
2: 你越看不清吧这个心里边就越着急。
3: 嗯，
2: 你说越着急吧就越上火，这个眼珠子疼的吧就是越来越厉害了。
3: 对，因为您是家里的顶梁柱。啥叫顶梁柱啊？上有老下有小，您是中间的那个，您不能倒下呀。
2: 嗯，
3: 所以说眼睛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肯定会对于未来的生活会有所担心呢。
2: 尹老师啊，我这眼睛视力下降太快了，你说当时吧，
3: 嗯，
2: 我的钱呢，也不够，我就去找老板去了。
3: 嗯，
2: 哎，人家什么都不管了，说第一次吧已经给你治疗了，也补偿了。
3: 嗯，
2: 现在是我自己的问题了，咱们农村人嘛，
3: 嗯，
2: 嘴也笨，咱跟他也说不清楚。
3: 哎呀，
2: 嗯，
3: 就有的时候吧有理说不清，所以就只能说呀，
2: 嗯，
3: 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做事儿他不能坏了良心，善有善报，恶呢有恶报，关键呢是要及时的寻找到正确的救治自己的方法，赶紧的保住眼睛，光感还在就有希望，
2: 嗯，
3: 一旦没有了光感了那就彻底就没法治了。您现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嗯，
3: 还能看到吗？
2: 医生说这个眼底视神经啊，
3: 嗯，
2: 已经坏死了。
3: 嗯，
2: 左眼吧靠中间有个窟窿，就是碗口那么大吧，能看见点。
3: 嗯，左眼碗口那么大的一块视野，右眼呢？
2: 右眼不行了，一点也看不见了，这都快一年了。
3: 眼前一片漆黑，是吗？
2: 是，一点也看不到。
3: 嗯，你现在呀，咱们就着重的保住左眼，右眼已经没办法了。
2: 嗯，哦哦，
3: 啊，
2: 右眼不行了。
3: 对。
2: 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问问您，
3: 嗯，
2: 就是我目前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有没有希望？
3: 有希望，保住左眼的话今后还能正常生活，不耽误干活啊，啥也不耽误。
2: 嗯嗯，
3: 啊，
2: 我就寻思吧，哪怕能让我再干个一年两年的，就哪怕这个左眼吧能看到个十米二十米的都行。
3: 嗯，
2: 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吧家里边的单独照顾我了，这样就行了。
3: 嗯， 嗯，
2: 哎，
3: 嗯，
2: 就算咱不能挣钱，不能出去干活去，最起码吧不能给家里边增加负担。你说孩子还得上学，这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3: 嗯，
2: 对，我这老妈妈都快八十了，你说天天还得给我做饭。
3: 嗯，
2: 她的心里啊也不好受啊，我也是实在过意不去啊。
3: 哎呀，听你这么说完了我这心里边更难受了啊。我非常理解您的不容易，但是现在呀，你要从痛苦当中走出来，因为咱有希望。
2: 嗯，
3: 而且您的情况呢特别符合咱们特困的帮扶政策，不仅是要治好你的病，
2: 哦，
3: 还要给你省钱，你就放心吧。今天呢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
2: 嗯，
3: 我一定会帮助你的。首先一点，
2: 嗯，好的，
3: 右眼完全看不到了，已经没有治疗的希望了，所以未来我们着重的把治疗重点放在左眼上。
2: 嗯，
3: 您要配合好治疗，
2: 嗯，
3: 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帮助您呢迅速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呢补充充足了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呢视神经接收到了活性酶之后，可以迅速的被激活，开始免疫修复，您看东西呢就会越来越宽广，视野呢也会越来越大。同时呢眼视神经的细胞被激活之后啊，感光度会越来越强，看东西视力呢，
2: 嗯，
3: 也能提升起来。接下来呢只需要配合治疗就好了。另外呢，
2: 嗯，
3: 您赶紧拨打电话吧，找场外的老师，就跟他们说我刚才跟您老师通过话了，尹老师给我诊断过了，
2: 嗯，
3: 他们呢就会帮助您开通绿色通道，给您一个半价的补贴的名额，
2: 哦，
3: 减轻咱们经济上的一个负担。
2: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3: 哎，
2: 尹老师太谢谢您了。
3: 哎，客气。
2: 那我马上打这个场外电话。
3: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后期治疗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助的，随时来电话就行了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尹老师。
3: 哎，
2: 再见
3: 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0: 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
2: 尹老师啊，
3: 哎，
2: 我那之前啊我买了两个疗程的猛药四眼曲方明目25味丸，到现在呢、已经是吃完了。那后来呢、我又在当地申请了一个名额，又申请了两个疗程的，也申请上了、现在呢这两个疗程呢也快吃完了。
3: 那前前后后总共是四个疗程了，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呢？
2: 我是河南郑州的。
3: 啊，郑州的，多大年龄了？
2: 今年63岁了。
3: 啊，63岁呀、四个疗程用下来感觉眼睛怎么样现在？
2: 这倒也是挺好的。今天呢打电话呀就是想问问尹老师，看药量用不用调一调，我这次呢再买多少合适？
3: 可以，先说说您的病情。
2: 我这眼睛啊是糖尿病的眼睛，那个时候不光是血糖高，血压也高，全部都是老慢病，都有20多年了呀。你说这些毛病吧，吃药啊都能控制，但是自从这个眼病出现之后啊，才知道什么是受罪。最早啊是眼底出血，这一出血就赶紧的去医院，这次数多了呀，咱也习惯了。那后来呢，又合并了青光眼，这青光眼一犯，眼压呀一高，可比血压高难受多了呀。
3: 嗯，
2: 哎呀，疼的呀，实在是受不了。有的时候啊，眼压就是30多，有时候40多。
3: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都30多、40多了，你想想咱这都高出正常值2倍了。所以眼压这么高呢，它会压迫我们的眼底神经，普通人是受不了的。这是临床上的一级疼痛啊，所以好多人眼压高的时候用脑袋撞墙去啊，就希望用撞墙产生的那种胃痛抵过眼压高产生的这种剧痛。你说可不可怕？
4: 嗯，
3: 所以说得这个病啊，很遭罪呀、
2: 平时呢，有点眼药水，眼压呀也是忽高忽低的，效果也不好。这两个眼角啊全是黑的，左眼的中间有点光感，我自己感觉呀、像是门马上要关上似的。右眼呢是1米左右，看个影都看不出来。
3: 您这当时眼睛已经是很严重了，是不是？
2: 是啊，那时候我手脚又没问题，自己能动，就是这个眼睛出问题了，我什么也做不了，感觉活着呀就是一种折磨，吃了无数的药，只要是听说什么药好就买，那手里的钱啊全部都花在这个眼睛上面去了，用上猛药治眼气方跟明目25味丸。也是想着是最后啦，试一试吧，这不行就不治了。我每天都听广播，真是跟你有缘分，那我就试试。开始两个疗程用下来，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眼压挺平稳的。
3: 好，
2: 用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压波动过2次，第二个疗程之后啊就没有再高过，就感觉眼前呢长着那个黑门。好像是打开了一些，这左眼呢现在不仅仅能看清手指头，还能看见5米远，这右眼也能看个10来米远。我在屋里现在能活动啦，我能看见桌子呀凳子呀都在哪个地方放，不用再用胶去探，用手摸了。这现在用的是快4个疗程了，我的眼睛啊没有黑影挡住了，这大门彻底敞开了。
3: 视野开阔了，当中呢也就没有黑影了啊，恢复得非常好。说明呢视神经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激活之后呢，完全能帮助您来疏通光冲动了，太好了，这是您最大的收获。因为青光眼最终损伤的它是视神经嘛，如果视神经修复不了的话，这治病就不算成功啊。
2: 就是就是，看得宽了，我这心呢也跟着宽敞了。我们住的是大院，每天就去院子里溜达溜达，家里来人呢、刚进院子我就知道是谁来了。于老师啊、你看现在这个眼前也干净了，这雾呀黑影啊什么都没有了，你可是给我治的挺好的。
3: 健康就好啊，健康就好，也感谢您相信我。
2: 别的不说呀，如果要是早10年、5年治疗，肯定是比现在恢复的更好。
3: 是这样的啊，咱们要学会知足，别指上望着那山高。其实以现在情况来看呢，恢复的也已经很好了，看东西真真切切的，清清楚楚的，往后呢能享受到光明幸福的生活，这不就特别好的事儿吗？挺好的啊。
2: 就是就是，看现在能看到20来米，挺知足的。人呐，就得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呀，不然呢都不知道什么叫幸福的日子了。
3: 哎呀，说的太好了，今后有这个势力咱就够用了，就开开心心的乐乐呵呵的享受生活，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不去想。
2: 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的幸福日子呀，是你带来的。
3: 过奖了啊。当时呢你眼病确确实实真的很重，如果那个时候你绝望了，你不想着治好了，彻底不治了，那光明肯定跟您是无缘的，是您决定一定要用更好的方法去治疗，所以呢光明才又回来了。所以不要感谢我啊，我呢是医务工作者，给大家治病是本职所在，您要感谢自己，是您自己因为爱自己没有放弃自己的眼睛，所以光明呢才没有离您而去。
2: 易老师，你呀、再帮我看看，你看这次呀、我没多少合适，我想继续吃。
3: 您这情况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啊，不需要再用药了。手里的药呢，后期可以逐渐的减量。您现在这个量是怎么用的呢？
2: 现在是1天2次，1次10粒。
3: 啊，那您这样，咱现在就是往后啊，1天2次，1次5粒儿，手里的药吃完了就完全停药了。
2: 好的，好的。
3: 哎，行，啊，祝贺您啊，已经健康了，挺好的。
2: 再一次谢谢易老师。
3: 好，不用谢，健康就好。好，说到这儿吧，以后不要乱花钱啊，把自己的钱呢花在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旅游上啊。
2: 好的，好的，
3: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
0: 猛药制验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 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6: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说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聚散离合它是缘分，有缘无分留悲哀。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老师我啊怀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要通知大家，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只有最后半天时间即将全面结束。也就是说啊，截止到12点之前，您还有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届时一过点儿，金熊胆粉呢立马恢复原价销售。另外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就不再赠送了。其实从今天一大早，咱们厂外的热线呢不断的响起啊，许多来电话申请上活动名额的用户家人们呢无不说得亏呀，今天打来电话报名了。 啊，否则的话呢，要是今天这最后半天没打来电话，要是错过了，那真不知道会后悔成什么样子呢。还有的家人说，说你们现在云南正宗金胸胆才卖9.9一只，我们当初啊可是花原价199元一只吃上的，而且现在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真的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这些用户啊，真不想错过本次大型的活动啊。的确啊，还有的家人呢，说已经报上名参加活动了，没想到这是最后半天报上的。特别感谢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无形之中啊，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哎，真的呢，太感谢你们了。我们呢，要跟着你们的厂家走，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一直呢健康下去。真的啊，但凡听到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举办活动呢举办的好，听到这些新朋友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的真行动，每当听到大家满意的声音，高老师我呀忍不住啊，我的嘴角啊也往上翘，我也高兴，我跟大家一样呢同样是高兴的。但是今天的心情呢还是十分的紧张，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半天了，一旦错过马上就全面恢复原价了，而且呢您要等待下一批药品什么时候再到货，那真的说不好。而且像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啊，你别说这一年两年了，恐怕3-5年之内您也等不到再举办这么大力度的活动了。因为呢这个力度大，补贴资金呢花费多，它是需要呢积累多年的补贴资金才能释放出来，说下一站什么时候，那真的是说不好。所以呢时间不等人呢，时间真的呢是太宝贵了。我们都说呀，时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它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但是时间呢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勤奋的人，时间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对于懒散的人，时间给你的是寂寞和悔恨。莎士比亚也讲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将放弃他。昨天已换不回来，明天还不确定，你能确有把握的就在现在。古人殷殷劝诫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那么对于商人呢，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对于患者时间就是生命啊。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首先啊，大家要知道你们到底是想要什么。有的患者呢眼睛模糊看不清，视力下降特别快，每天担心失明，迎风就流泪，眼干眼痛，家务活干不了，出门也出不去啊，在家呢也看不清。那不光是眼病折磨人，再加上呢还有什么风湿骨关节病，手脚疼痛变形，阴天下雨疼痛难忍，这是你们的现状吗？还有一些呢已经中风偏瘫，躺在床上啊人不人鬼不鬼啊，嘴歪眼斜，吃喝拉撒下不来床，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这是你的病情吗？还有一些呢咳咳咳嗽咳痰喘， 常年呢打掉。

我们失去了工作，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幸福，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尊严。那我们到底是否是捂好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被这些病魔折磨，还是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啊。如果给您一次呢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啊只有半天报名的时间，那么您会不会抓住它赶快申请名额呢？因为今天这个决定是你花的钱最少，离健康最近的机会了。但凡错过这半天，你就离健康越走越远。今天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特产药品特大优惠赠送活动，既有公益药库为百姓垫付的药费，又有厂家直补给患者的资金，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大家想一想，现在9块多还能买到什么？半斤牛肉你都买不了啊。订购20盒的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的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最后半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只需啊不让这1分1秒的时间从你的指缝中流失，你只需一个电话就能避免明天依旧去重复昨天的不幸。时间像风一样不可捕捉，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用双手去捧住它，用爱心去抚摸它。我们无法计算这时间的价值，因为它是无价之宝，垂死的人用毕生的钱财都无法换回一口生气。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而让生命完美去绽放的就是抓住本次时间，抓住本次机会，赶紧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健康。可能老师，我说到这儿啊，有的家人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可能您会说了，高老师啊，您不知道我们家的具体情况呀，我们是工薪阶层啊，我们的退休金呢并不高，平时买点普通药还舍得买，可是遇到像金胸胆粉、像龙血树叶粉这类高档中药，我们可就不敢轻易的出手了。其实老师，我很明白，咱们听众朋友中呢有很多的工薪阶层，还有低收入家庭，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大病就得用好药，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再节省了。很多的老年人呢出生在40后、50后、60后，那些年代呢都过着苦日子长大的，所以都舍不得花钱，或者呢一分钱恨不得掰扯成8瓣花。咱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啊，年轻的时候心地纯粹，革命的理想装在心内，毫不利己，服务他人，专门利人，奉献社会。您为了国家，你不怕受罪；你为了集体，你甘愿受累；你对待父母，你有情有义；你对待子女，你掏心掏肺。现如今呢，我们早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人虽退休，但心还未退，管理的事情更加琐碎，操劳的业务反而加倍。你带了孙子带外孙，你带了这辈带那辈，你说你是真不累还是假不累？你说儿女们要孝顺你们吧，让你们去看电影，你却打瞌睡；
让你去吃。

0: 其三，你说怕反胃，让你去逛风景，你嫌太浪费，让你买点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你竟然还嫌贵。那我要说呀，我们自己不生病，我们自己才能不遭罪，我们自己不卧床，我们的子女才能不受累，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利于构筑和谐社会。我们再不参加最后半天的活动，你的大腿拍肿追不回。大家伙说高老师我讲的对不对呀？所以说呀，大家奉献了一辈子，历经了风和雨，如今我们更应该善待自己。工作了一辈子，革命加拼命，如今我们更应该多多保重。战斗了一辈子，你干啥都优秀，如今我们更应该健康加长寿。朴素了一辈子，什么都低标准，什么都无所谓，如今在治病上我们要多多用宝贝呀。那什么是宝贝呀？就是这个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龙血树叶粉，为人体清毒解毒排毒的金熊胆粉，两个名贵药，一个植物药材，一个动物药材，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材。平时啊，我们是用不起，有了活动，让我们呢组合起来用，疗效还能翻倍。大家伙看啊，这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它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这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互相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叶粉来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他们就能够给你通淤堵、化栓块、补气血、活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给你一通一补，浑身轻松。那么现在啊，正是冷热空气大交换的季节，有时啊气温很高，有时呢温度又骤降，这是一个忽冷忽热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到各大医院的心脑血管科你看一看，真的是人满为患啊，想住院的人都等不到床位啊。我们说忽冷忽热的季节，正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期。你看血液呢遇寒则凝，现在呢许多人呢早已经是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大脑缺血、眼底缺血、关节缺血、四肢缺血的状态了，再不及时的干预治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恐怕后悔都来不及。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讲一讲全身缺血会造成哪些危害。我们先讲讲心肌缺血会有什么危害。这个心肌缺血首先影响心脏正常的工作，让身体呢供血不足，你就出现了心绞痛、心律失常，严重时心梗死亡。最早期的缺血主要是毛细血管堵塞，这时啊人就经常感到胸闷乏力，干点重体力活就感觉到不适感。那么继续中小血管一旦堵塞，就心慌气短，身体极度的疲劳，这些症状呀只是影响日常活动。再接着血管堵塞，长期缺血就损害心脏了，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身体各个器官就供血不足了， 严重的时候引发心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啊，就形成真正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叫冠心病，随时呢有心肌梗死的危险。大家看啊，一旦心梗啊，你就算做支架做搭桥也是对心脏的一种损伤，明白吗？就算能保命，那跟不得上冠心病，不让心脏缺血，大家说跟这个比哪个好啊？当然是啊，当微小血管一堵塞，马上用药通开好，对不对啊？当血液一开始粘稠，马上用熊胆化开好，让新生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让血不粘不稠，不旧不堵，那当然好了。所以说呢，只有一条，早点喝上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中大量龙血素，能保护血管再生血液，金熊胆中有熊去氧胆酸，能通畅血管化除斑块，再加上呢，它们都有大量的活性成分，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和大量心肌细胞，在没有得大病之前就把大病给你去除在萌芽之中，这就是中医的治胃病，治疗未来的大病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人们常说呀，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就这个道理。那么喝中药还有一个特点，一定要坚持喝，长期喝，要按照周期疗程喝，就一定呢能解决老慢病的根源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参加活动，你呢喝上一段时间，你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再来看，人身体中当肾脏细胞缺血会出现哪些症状？一旦你的肾脏细胞缺血，一开始是尿频尿急、水肿，慢慢尿蛋白、慢性肾功能不全，最后可能肾衰透析。当肝脏细胞缺血，我们会觉得没有胃口，脸色发黄、恶心，看什么不想吃，时间长了肝损伤、肝硬化。当眼底细胞缺血，早期看不清，眼干眼涩，严重了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当胰岛细胞缺血，初期血糖忽高忽低，后期呢会发展成糖尿病。当肺细胞缺血，早期咳嗽喘气费劲，后期呢会成为肺衰竭，连平躺都喘不上气。最为严重的就是大脑细胞缺血，也叫做大脑供血不足。有人呢想抬手摸头，有的时候胳膊呀抬到一半就感觉很沉，抬不上去了。有人呢走路不稳，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或者蹲马桶一久了，站起来这个腿特别麻，需要扶着墙，挪不动道了。我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些症状，跟大脑毛细血管网络出现堵塞有关。第二个，感觉功能障碍，有时候啊突然之间感觉半边脸发麻，有的时候是舌头发麻、嘴唇发麻，过一会儿又没事了。有时呢手摸东西没有知觉，感觉腿上呢缠着绳子，手上呢沾着东西，脚上呢穿着袜子，结果低头一看什么都没有。还有人呢会突然耳鸣，听不清别人的声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重影，再加上突然蹲起后猛一站起眩晕，好像整个房子都在转，不扶东西呢就要摔倒，这些全是感觉功能出现问题的信号。第三个，精神意识的异常，比如说性格突然出现了反转。有的人呢年轻时比较开朗、比较活泼，结果到老了变得很孤僻，整天不说话。有的人呢年轻时沉默寡言，结果老了呢多语急躁，一点小事就发脾气，摔盘子摔碗。还有人呢非常健忘，刚说的话扭头就忘，做完饭忘了关火，出门忘了锁门，手里拿着钥匙还一直在找，甚至呢看到邻居、 看到同事叫不上名字。像以上三大方面，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精神意识异常，都是随着大脑缺血缺氧逐渐加重的。治疗的最佳时期还是早期，早期打通大脑的微循环，畅通毛细血管，是最省心省力的。我们大概呢，早期喝上一个疗程溶血树叶粉就行了。一旦到了中小血管堵塞，到了中期，我们喝3到4个疗程溶血树叶粉就可以了。如果已经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已经偏瘫卧床了，我们就要坚持喝5到6个疗程溶血树叶粉。要想好得更快，最好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块喝上，两个药一块打通脑部血管，疗效更快更好。那么好了，下面时间呢，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溶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咱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吗？
0: 对，咱们活动到了尾声了，最后的几个小时报名，一旦截止报名，我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而且这一批药啊，一旦订完，说下一批药就算你原价买，什么时候到货还说不好，明白了吧？
4: 哎呀，我这是刚听到，这还赶上了，还有最后半天。
0: 对，
4: 我吧已经用了2个疗程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4: 我这还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我给高老师打电话啊，我是把我这个情况想跟你说说，然后你看看我要想参加活动的话，我参加哪一项？
0: 也就是说，你平时啊，你买过咱们的金熊胆粉，当时是原价买的是吗？
4: 对对，那是贵呀。
0: 就单用的是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没用是吗？
4: 嗯，对对，
0: 那这样、
4: 啊、没用上。
0: 单用的金熊胆 咱就先说说呢，这个熊胆粉用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好吧？
4: 效果真是挺不错的，我现在用了是两个疗程的。哎呀，我吧今年是65岁，这高血压吧也得有10多年了啊，就是2年前吧，哎呀就感觉这个身体哈就跟以前就不一样，
0: 嗯，
4: 总是感觉这个胸口发闷，就是要是快步走或者是上楼梯，哎就能感觉到喘，哎呀尤其就是后来啊就睡眠就不好，就半宿睡不着觉，这一睡不着觉吧，
0: 嗯，
4: 哎就出现这咋的那个心口就是这块就是疼，有点像心绞痛的那个症状。
0: 明白。
4: 然后喘气吧就特别的，哎呀就快急促，自己就能感觉喘气特别急。嗯，上医院去检查，大夫就说这个有这个冠脉严重狭窄，
0: 嗯，
4: 然后还说有这个严重的心衰。
0: 明白。
4: 那时候吧搁医院吧也经过一些治疗，但是吧治疗的效果都不行。刚开始好一段，出院以后回家活动活动不行，还是那样。
0: 我们在医院治啊往往就是扩冠脉的药，包括我们回家呢吃的丹参滴丸，它只是扩冠脉。今天在节目中我讲了，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啊，我们是全身血管啊都在老化，可不是仅仅你心脏血管缺血的问题，大脑血管也在缺血，因为血管是相通的。你心里就心脏里的血管它老化了，那难道大脑的血管不老化吗？胳膊腿上的血管不老化吗？肝肾里的血管不老化吗？都在老化。你比如说呢，咱们心脏里呢咱们有斑块了，咱们感觉到心肌缺血心绞痛，大脑里缺血呢我们就睡眠不好，晚上失眠呢，多梦啊，爱忘事啊。这个胳膊腿儿一旦呢血管老化，那关节就不舒服呀，骨头关节缺血了那不就关节疼吗？啊，同样的道理，身上发凉啊，肝肾功能下降都跟血液开始粘稠血管老化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打通全身血管，不能说只扩冠脉。你在医院里用了好多的西药，包括你做支架也好做搭桥也好，它只是让心脏的血管扩起来，那日后呢还有会有出现啊，那么没有扩的血管还会老化，明白了吧？
4: 是的，这种状况高老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是挺僵硬的，就是你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嗯，
4: 哎，就是不光心脏不舒服，头也感到就晕得乎的，总是发有这种迷混的状况。
0: 对呀，
4: 嗯，
0: 人到一定的年龄段了呀，
4: 嗯，
0: 对吧？可以说呢，到了60、70岁呀，咱们的人生走了一大半了呀，对吧？那么各个细胞它都到了老化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再不活气活血活细胞，再不清血净血排出毒素，你还什么时候排啊？那么用上熊胆之后怎么样啊？
4: 哎呀，那这就是不一样，用上也就是能有一个疗程左右哈，哎，就能感觉到就是这种心慌气短的这个状况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0: 嗯，
4: 就是晚上就是哎，原先不躺着睡觉，那后背都得垫得老高，完了张嘴还喘气嘛。
0: 嗯，
4: 哎，现在就可以躺着，就是睡一会儿了，
0: 多好啊！
4: 而且整个人吧，
0: 嗯，
4: 就精神头哈，就能跟自己就能感觉到比过去要好很多。
0: 嗯，
4: 哎，人有这个精神气儿了，能打起这个精神来了。
0: 对，这就是呢，金熊胆里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它们首先是通淤堵。化血栓的，它们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有一些熊胆基因蛋白是能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内皮修复心肌细胞啊，它是让老化的细胞呢新陈代谢的，这还没给你加龙血树叶粉。如果再把西双版纳能够流血的树上的龙血树叶粉加上，大量龙血素啊能够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能新生新的血液细胞代替粘稠的陈旧的血细胞，所以说龙血树叶粉给我们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让我们的血液就更加干净了，我们的脏腑呢这个缺血的情况就更快的解决了，明白了吧？
4: 啊，是啊，我就听着你说这个龙血树叶粉效果就配上这个金熊胆粉更好，我这不也就着急了吗？完，
0: 嗯，
4: 我现在是两个疗程的一个金熊胆粉用完了哈，你能听到我现在说话基本上是不喘了。
0: 嗯，能听出来。
4: 而且现在吧血压吧也特别稳定，高压在125左右，低压是80左右。
0: 这个血压值不错。
4: 嗯，对啊，现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了，我就是自己是买菜做饭，自己就是说的稍微活动点了都可以。
0: 按您现在治疗的情况，咱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已经好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嗯，
0: 这次这个活动呢，这么大的力度，既买金熊胆又便宜，又赠送龙血输液粉，再加上你还没用过龙血输液粉，可以参加最低一档的活动，你就巩固一下。因为还白送两大盒龙血输液粉，啊，最低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直接呢赠送两大盒龙血输液粉，每一只的金熊胆只花9.9元，这个力度这么大，把它参加上，然后再巩固一段时间，直接能停药。
4: 啊，我这个就足够了，20盒金熊胆粉这个哈。
0: 对，这个就足够了，而且呢。你花的钱可是比你原价可就便宜多了，
4: 少的太多了，是。
0: 哎，
4: 嗯，
0: 这个力度太大了。有的朋友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一大盒的金熊胆是10只，原价199一只，买这一大盒，啊，花的钱现在给20盒还没花完，也就是说第一档活动，
4: 嗯，
0: 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熊胆的钱，现在拿20大盒的金熊胆再送。2大盒龙血输液粉，这个力度就这么大，明白吧？
4: 嗯，行，那我听高老师的，我就订购20盒的这个就够了哈。
0: 对，你去打厂办电话，赶紧报名就行了，好吧？
4: 行，我赶紧报名，别再赶不上。那谢谢你了，高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4: 哎，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输液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我要参加活动，说这活动最后半天了，我还能参加赶上不？
0: 可以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5: 你看我现在用着咱那个金熊胆粉呢。
0: 嗯。
5: 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但是就是可好了。
0: 嗯。
5: 你看我呢，今年61岁，这糖尿病是有11年了，这血糖也控制的不好，餐前都9点多，餐后13、14呢。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嗯，
5: 也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
0: 你看看，嗯，
5: 而且呢，这个血压一高，天晕地转的，哎呀，眼冒金星。
0: 嗯，
5: 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站都站不稳。
0: 那最高能高到多少啊？
5: 血压是178，低压是115-120。
0: 这是吃的降压药还是不吃啊？
5: 对呀，吃降压药，不吃都达到200了，高压。
0: 那咱们呢，尤其是早上起来啊，天呢忽冷忽热的时候，那尽量呢，那不能呢突然就出门，因为有的老人呢早上起来有晨练的这个习惯，但是你自己测测血压，一测200多，或者吃的降压药还178，那咱们暂时不要在天冷的时候出门，很危险。
4: 嗯，
0: 因为血管遇寒则凝啊。血液一旦凝固，而且血管一收缩，那就容易出现梗塞啊，一旦脑梗塞，一出门夸嚓人就躺那儿了，明白了吧？
5: 是啊是啊，一天呐，真是背着钉儿在岸似的，老害怕呀，就怕到时候这血压一高了，那整整到时候那个心梗脑梗啥的就不行，就犯不上了。
0: 对，这个平时都是靠什么药物啊？
5: 你这药吃的太多了，这那个糖尿病这个。2甲双胍、诺和龙、拜糖平、
0: 哦，还有糖尿病，
5: 这不是糖尿病引起这个，这引起这个血压、血脂都高了吗？
0: 那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都是西药是吗？
5: 都是吃西药，把肾都吃坏了，
0: 哦，
5: 腿都肿啊。
0: 嗯。
5: 尿尿啊，都跟你说呀，都没有劲儿啊，滴答答的。
0: 哎呀。
5: 眼睛啊也出现问题了。
0: 哦，
5: 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眼前呢，雾气绕绕的，看不透的。
0: 你看看，
5: 那个像那个苍蝇翅膀似的，在眼前飞来飞去的，
0: 这叫飞蚊症啊，有这个小黑点儿， 小黑丝儿眼前飘来飘去，玻璃体也已经混浊了，就你说呢，眼睛呢就像一个塑料布啊，像雾气腾腾，这叫白内障。也就是说眼睛里的病啊，有的时候不是一种，好几种混合了啊。
5: 是啊，哎呀，吃药吃多了，这个肠胃也不好啊，平时胃疼反酸，哎呀，烧心，大便呢也不成形。
0: 那、
5: 哎、
0: 您还想吃那些化学药吗？还是想换换中药啊？
5: 这不是吗？不吃，想吃了。这我这个通过用那金熊胆粉，只用了一个月，
0: 哦、
5: 现在呀就不一样了。
0: 哦，怎么个不一样了？
5: 身上就有劲儿了，不那口干、
0: 嗯、
5: 口渴了。
0: 好。
5: 哎，那个。那个眼睛看东西呀、啊、也清楚多了，肠胃呀、啊
0: 嗯、
5: 吃东西啥的也吸收了，大便也成型了，
0: 挺好，
5: 那么拉稀了。
0: 嗯，
5: 也再一个，这血压现在是135，那个90那样的。
0: 嗯，血压也下来了。嗯，
5: 对，整个人呢都感觉到轻松不少。这不听说现在赶上有活动，
0: 嗯、
5: 那个买那个金熊胆粉，直接还那个。送那个龙血输液粉，
0: 对，
5: 龙血输液粉，这个就是这结节斑块啥的都有好，更好。那我这个这些年那个这个血糖高，给这个血管这个泡着肯定是有斑块有垃圾呀、啊。嗯，
0: 这个也想用用这个龙血输液粉是吧？
5: 是啊，那你看我参加哪个好啊？我赶紧报名，最后半天时间了就。
0: 首先说啊，单用金熊胆。它本身就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加上熊胆是苦寒药，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呢，治疗消渴症就是糖尿病是一绝，它还能治疗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熊胆治眼病，口服或者把它做成眼药水都能治，各种眼病不在话下，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哎等等吧，不在话下。你在你身上也见到效果了，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肾病特别快，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病也特别好，你也都见效了，我就不多讲了。如果再给你加上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输液粉，那真的是好上加好，因为龙血输液粉呢，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呀。就身上呢化不开的结节斑块都能化得开，你想想那小血栓、小糖毒、小的脂质斑块还能化不开吗？而且他批准了10项治疗范围，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中药饮片，10项治疗范围，其中有消渴症、多饮多尿，有心脏方面的，有神经方面的，有抗病毒方面的，有骨关节方面的，有胃肠道方面的，有贫血方面的，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骨关节，还有外伤方面的，还有六淋症、泌尿系统的，太多太广了。所以你把它再加上啊，你这些一身的老慢病，从头让你好到脚，明白了吧？
5: 是，那可太好了。那高老师，那我让新生那个。体验到效果了，这活动我说啥得参加上、报那个。
0: 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咱们先把名额抢上，一旦那个名额错过，咱就不是9.9一支了，立马恢复原价199一支，差的就太大了。现在呢是9.9一支，一共活动有3档，还要送龙血输液粉，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就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5: 好的好的，我赶紧抢定名额去，谢谢高老师。
0: 先把名额摁上吧，再见啊。
5: 嗯、好，再见。
3: 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您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高老师。就刚听那个嘉宾老人讲说，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半天，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6: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上次因为那活动呀就没赶上，没参加上，家里父母一直埋怨我。我想咨询一下老人的身体情况，赶上这次活动想给他多带点儿。
0: 您说，
6: 家里老父亲今年71了，他吧主要就是那个老慢支吧，检查是就是咳嗽特别严重。就平常都咳嗽没完没了的，就冬天时候就天冷的时候就更严重。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痰，那个白色那个泡沫痰， 有时候吧一感冒啥的那个痰也是黄的，他那个平常吧就是几乎自己就活动不了，都不敢走，一走动的话就喘的不行，就上不来气儿那种的。平常吧就是特别怕冷，特别容易感冒，免疫力低。还有那个前段时间又给他检查，查出来有一个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他感觉就是偶尔的有那个异物感，但是那个现在他说不疼。这是我老爸的这些个情况。然后我老妈呢也年龄大也70了，她就是主要就是风湿那一块儿，就是早晨吧起床的时候那手指头就僵巴的不行，你得搓吧半天吧就是才能缓解开。那个膝盖也疼，也走不了路，他们俩现在生活这块都吃力，一直都得跟人照顾。
0: 明白。
6: 然后老妈那脖子也不舒服，脖子这个就是僵硬，他就是感觉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吧就是发沉，他就说跟背着那东西似的。老歇不过来，有时候吧就是头晕，然后吧也那个头疼，严重的就是犯恶心那种的。
0: 他们老俩这个年龄都跟这个多大岁数了？
6: 老爸71，老妈70。
0: 人到70古来稀啊，这个到了70岁啊，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那么先说他们主要的问题，你老父亲呢主要是防什么呀？防身上长得不该长的东西呢，一旦长得特别快就非常可怕了。我们说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都是不该长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平时长得慢，但是一旦呢你的免疫力特别低下，它突然快长，一个月就长鸡蛋大小，那它真坏了。那这个细胞啊它就出现基因突变了，到那个时候一串，那人就离这个死亡就不远了。我们说就到了晚期了，就得放化疗了。所以说不要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治不了了，趁着现在还能治，龙血树叶粉就能化掉它，金熊胆粉也能让它们呢大的变小，小的变美。一味龙血树叶可治百种结，尤其在傣族，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是傣药啊，傣族的药，它治的就是这个，特别好。那么你老母亲那个骨头病呢也不能轻视，咱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就是不死的癌症就是骨，虽然说死不了人，但是它能让人瘫痪，让人呢痛苦，生不如死，就每天那个关节疼痛变形啊，最后手指变形拿不了筷子了，膝盖变形走不了路了，胳膊腿啊疼的呢难以忍受了，到了那个时候啊你就只能看着他痛苦，你感觉不到，但是他得骨病呢，他那种痛苦我们常人理解不了。所以这两个病都很严重，都是咱们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的强势治疗，只要把这两个药用上，我可以这么讲，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6: 明白明白。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他们俩的就是各自需要多少盒，我想赶这次活动给他定齐了。
0: 咱们这次活动最力度最大的，就是赠送的最多，花的钱最省的是第三档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补贴后9.9一支，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一大盒里就30袋啊，等于一送送了300小袋，那足够两个人用了，明白了吧？
6: 就是60盒这个他俩都能够用吗？
0: 两个人都够用了。
6: 那行高老师，那你就帮我报这60盒的这个行吧。
0: 最后的半天活动我们得自己抢名额，因为有的地方还有名额，有的地方没有了啊，看你们当地了，您自己赶快打场外电话，赶快申请名额，好吧？
6: 行，高老师，那我就赶紧先去定去啊，多谢你高老师、
0: 再见啊。
6: 再见高老师。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 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高老师是你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高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7: 我叫刘建明，我今年58岁了。
0: 58了。
7: 我刚用上13天的黄褐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7: 和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哦。
7: 不过这个药呀、啊，不是我买的，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7: 现在吧，我用的挺好。我也不好意思再找别人家要了，这次不是正好赶上活动嘛、
0: 嗯、
7: 说就剩下这最后半天了，哎、我就想参加咱的活动。
0: 可以的，你先说说你亲戚给你的这些药你用上之后怎么样
7: 啊？好的好的。我今年58岁了。
0: 嗯。
7: 哎、怎么说呢，反正是抽烟喝酒吧，这些坏毛病我都有。
0: 嗯。
7: 而且吧，我还特别爱吃肉。
0: 嗯。
7: 啊，几乎是顿顿不离肉。另外我还爱打牌。
0: 嗯。
7: 哎呀，生活也没规律，熬夜吧也是常事。哎，这时间长了，这胃啊就不好了。一开始吧，我以为是胃炎呢、胃溃疡这些毛病。哎呀，直到去年呢，有一次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儿，哎呀，满头出汗，实在熬不住了，我去医院一检查，这一检查呀，可给我吓够呛。大夫说呀，我这是胃息肉，这胃里边这个息肉啊，直径都0.8了，就说挺大的。
0: 嗯。
7: 后来吧，这也非常难受。哎呀，吃一点啊，这个就胀得不行。
0: 嗯。
7: 哎呀，这个翻船烧心，嘴里啊总发苦。
0: 嗯。
7: 哎呀，整个人呐、啊、也没精神，也没劲儿。
0: 嗯。
7: 哎，反正不想动。哎呀，另外这个酒我喝着都没啥味儿了。
0: 嗯。
7: 哎呀，这牌也不想打了。哎呀，肉都不想吃了。这短短几个月啊、
0: 嗯、
7: 这个整个人呐、啊、就瘦了一大圈儿。
0: 嗯。
7: 哎呀，这脸色也是黑黄黑黄的。
0: 是吧？
7: 哎，这个人吧，感觉说是看上去特别憔悴那种。
0: 嗯。
7: 哎呀，把我的家人呢也可急坏了，到处打听啊，有啥好的药、好的方法。
0: 从你这个病理的变化，我简单给你讲几句啊。一开始抽烟、喝酒、熬夜啊，胡吃海喝，又爱喝酒。
7: 嗯、
0: 这个胃为什么得息肉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胃黏膜烧坏了，就是这个酒精啊、乱七八糟东西吧，包括化学的东西烧坏这个胃黏膜了。烧坏之后它露出这个肉来了，有破损的地方，常年有炎症好不了，人体细胞的黏膜层它要修复啊，所以说它就往这堆积细胞，给你堵住这个漏口，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就生成息肉了，明白了吧？就怕基因突变，因为这个地方猛增殖这些细胞，一旦基因突变啊，它就变成坏细胞了，坏细胞就乱长了，乱长就长到哪肠道里哪都是这个东西了啊，再加上扩散，那就坏了。所以呢，息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必须得除掉。再加上你看你现在这段时间啊，你肝也不行了，脸变得黑黄了，咽油烟了。过去一个爱吃肉的人突然不爱吃了，这个胃口好的人突然胃口不行了，肝又不行了。肝是解毒的，帮你解不了毒了。所以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真的是挺适合你，明白吧？
7: 哦，是，这不是最后还是这个一个战友，他老父亲在干休所，说给配发了一批这个金熊胆粉，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哦，
7: 哎呀，他说他父亲用的特别好，他父亲也是胃里边长了个息肉，并且比我还严重呢，他还有这个什么肝囊肿啊、肺结节什么，
0: 你看，
7: 说个头也不小。最后反正他是用了3个周期吧，咱们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这个组合，
0: 嗯。
7: 他说喝茶的时候啊，他说别说这个胃息肉没了，就连那个肺结节啊、什么囊肿啊，他说也一个都没有了。
0: 嗯，
7: 哎呀，我一听说呀，我就怎么说呢，求着人家给我这个那个给我用的，给我用弄了些。这个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有效果了，我胃不胀了，也不翻酸了，
0: 嗯，
7: 不烧心了，哎呀，这个难受啊啥都缓解的多了，
0: 嗯，
7: 就连那过去这个嘴苦啊什么的都没有了。
0: 明白。
7: 哎，这些天吧，感觉这个胃口又上来了，有点想吃肉了，也能吃点了。有时候甚至这个酒瘾犯了，我都抿点酒在嘴里。
0: 嗯，
7: 关键是怎么说呢？吃它喝它吧，过去这个胃疼，现在也不疼了。
0: 不疼了。
7: 你想吃点肉了，有时候油腻大点了，这都没事了。
0: 嗯，好。
7: 感觉吧，整个人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嗯。建议你呢，这个胃肠道还得保护它。就现在咱们呢， 能吃点肉了，能吃点辣的了，或者喝点酒了，但是咱们尽量少吃辣少喝酒，因为正在恢复期啊。就算给你治好了，咱胃中呢没息肉了，咱也不能再胡吃海喝啊，因为你这个病得上它不就是胡吃海喝得的吗？对不对呀、啊、还得要保养。另外呢，就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它能够化结节、化斑块、化息肉，他们呢治疗的都很不错。再加上熊胆给你把肝给你调好了，肝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解毒的器官，免疫力也强了，毒素垃圾也往外排了。金熊胆呢清毒解毒排毒，龙血树叶粉呢化结节斑块，两个药一配合特别适合你。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比平时太优惠了啊。你这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7: 还算可以吧。
0: 这个经济条件呢还算可以，但是咱们呢也别乱花钱。你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这最后半天活动9.9一支，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熊胆，过去买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40盒金熊胆，过去买3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60盒金熊胆，而且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也就是说咱们呢现在花的钱少，拿的药多，还不用求人了，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把你后续需要的药赶快去订购，好吧？
7: 哦，那好好好，那谢谢你了，那我就赶快去订。我订
0: 最后半天，过这半天呢就没名额了，一旦过了这半天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还得等下一批药再到了，这批药一旦送完了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好吧？
7: 好好好，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7: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3: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9: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

羊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一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1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1年呢它只生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1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1小袋并不便宜。
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

什么呀？当大家拿到两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五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五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就这两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呢用上这两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十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哎，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时候我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俩药用上两三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上身的重量了。有的时候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呢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胸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啊，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胸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胸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胸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呐，

还有呢，歹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歹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金胸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哎，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拽没问题了，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说自打吃上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这个血压就直线下降，原来高压能飙到200多，低压还115，后来呢高压一直没超过135，低压没超过95，这个血压特别平稳。说我现在这个心情也好了，我太感谢你们厂家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啊，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了啊。后来呢说半天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
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它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缺氧胆酸是从肝脏中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液主要由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与载脂蛋白液结合，形成载脂蛋白液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复合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缺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缺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减少了吐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脂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
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边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它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啊、治疗的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实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熊胆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一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啊，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他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一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了，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把这个盘子碗摔得哪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一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3个月的金熊胆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她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2支晚2支。3个月后
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

0: 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他女儿惊喜的是啊，哎，他母亲呢，竟然能叫他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他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熊胆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三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用药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熊胆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不是前一段呢出门了，没在家，就刚回来。
0: 哦，
3: 我听我那个亲戚讲，咱的那个黄河的那个金标的五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0: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全部没有货了，明白吧？
3: 哎呦天儿，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不用了那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0: 嗯，
3: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这个金熊胆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叫什么龙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0: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活动期间呢是9.9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熊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哎，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说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0: 嗯，
3: 现在呀，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也跟过电影似的。净想那些陈年烂骨子的事儿， 第二天早上起来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咋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五六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0: 嗯，
3: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个这开塞露都不好使，真的，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那个，哎，就这个金熊丹粉这一个疗程以后，但是这几个方面都有所改善了，
0: 嗯，
3: 哎，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这好不真的不容易，
0: 明白？
3: 因为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
3: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头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敢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你，
0: 老哥哥呢
3: 很办好的。
0: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熊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3: 对 对, 对。
0: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熊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药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啊，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3: 哦，那行吧，那我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也怪我自己。你说说，哎呀，也没咋，那秋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0: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熊胆，啊，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3: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还再多说两嘴。你那个时候我高价吧，那都是一百，低压一百，高价一百六七呢。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价吧，你看看一百四，哎，低压你看看九十。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了。
0: 对呀。
3: 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两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你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你说，
0: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熊胆了，对吧？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3: 对。
0: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熊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
3: 是
0: 不是啊？
3: 确实确实。
0: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3: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0: 行，
3: 那行，那就谢谢您啊，高老师。
0: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嗯。
4: 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4: 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
0: 嗯，
4: 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2-3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4: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订个名额呀？
0: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4: 对对。
0: 她是什么情况呀？
4: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0: 嗯。
4: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
0: 嗯。
4: 我是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有6年了。
0: 嗯。
4: 也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
0: 嗯，
4: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0: 嗯，
4: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0: 嗯，
4: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4: 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订了还没送来吗？
0: 嗯，
4: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订个名额一块儿给我送来呢？
0: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金熊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他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4: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0: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4: 哦，真遗憾，高老师。
0: 嗯，
4: 哎呀，我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订上。
0: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那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4: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0: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1-2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4: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啊，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5: 你说我老父亲呢，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0: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80%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5: 那可不是呗。
0: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5: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帕金森。
0: 嗯。
5: 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0: 嗯。其实这种情况呢，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5: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哎呀，
0: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的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的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5: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0: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5: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 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银熊胆粉需要花好几

0: 100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2: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那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1: 哦，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手了。
2: 哦，订少了。
1: 对呀，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2: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活动期间才9.9元啊，而且呢，1大盒10支。你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1: 哎，对呀，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2: 哦。
1: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2: 是吧？
1: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觉着不那么凉了。哎，这膝盖这块也不那么疼了。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得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2: 挺好。
1: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僵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2: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血氧胆酸、鹅血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啊。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常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1: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凉点酸点，吃点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咳酸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啊，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啊，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还有那个失眠呀，也减轻了很多。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两天睡的就挺踏实了。
2: 你看，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关啊，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它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啊，是吧？他的免疫力他就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啊。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1: 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2个很小的摸不着了。哎，我
2: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1: 必要。

0: 着呢。
1: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哦、啊。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哦：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0: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啥？
1: 就算以后再有活，也不会再有活动了。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0: 哦，那要是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1: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 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4: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从今年10月份开始，如果您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那么只要你符合3个条件，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月供的利息。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要问了，根据这个政策，到底中央财政能够分担多少？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呢？我们到底能够省多少钱呢？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利好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利息啊、减税啊、延长贷款周期啊等等，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节目。
15: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
16: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15: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17: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15: 居民购房，财政贴息落地。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18: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19: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15: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20: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21: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17: 这个房子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16: 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
21: 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22: 那您这次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子？
23: 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22: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23: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22: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24: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22: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24: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22: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24: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25: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26: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

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一个百分点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利率的下调，那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一个百分点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个百分点

0: 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1: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啊，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0: 吴主任，因为他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7个百分点。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0: 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1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地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

0: 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啊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啊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一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一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0: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地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1: 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2: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3: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做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4: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的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2: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
4: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预售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跟上去，从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2: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 眼下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5: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6: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1: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0: 这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0: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的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1: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0: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7: 100万补贴5万，其实 这个信号的价值远远大于补贴本身。他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也

0: 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
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为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3: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4: 38633。
1: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5: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6: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7: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8: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7: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9: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7: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0: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2: 同志们辛苦了。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

0: 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 我们有救了！
2: 救了！救了！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小水滴！
1: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4: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5: 妈妈我爱你。
4: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6: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4: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中秋已至，月圆如盘，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7: 爸爸我爱你，
8: 妈妈我爱你。
9: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0: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9: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11: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港风正风航风热线。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4: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网上去网购，而不是在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那些入口的食品。这么做确实挺方便，轻轻的点几下，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无论是地方的直播间，亦或者是平台，它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看到的和自己收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呢？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呢？到底谁在保护我们的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近期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五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哪些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整个的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15: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

0: 杯，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1: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0: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五起典型案例。
1: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0: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2: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0: 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中秋国庆，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两高联合发布的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1: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0: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1: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0: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不塞芹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八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五。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南等六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3: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 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4: 这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五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五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5: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最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4: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5: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舆论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5: 主要是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4: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五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五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5: 这五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 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五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4: 好，
5: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0: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四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6: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0: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六月一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7: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0: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九月十七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三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两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三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2: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0: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2: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易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0: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8: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2: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4: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三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三个主体？
9: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五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4: 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五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9: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4: 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9: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9: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4: 刘老师，现在呢 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9: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这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啊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4: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9: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10: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很多食品销售的渠道都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今后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了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人守土有责，扛起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5: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你阅读吗？
1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5: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26: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7: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25: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28: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
0: 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25: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2: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3: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5: A few moments later，
2: 去看了没有？
3: 那客服怎么说？
6: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2: 我还拍了照的，
3: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2: 哎嘿，
3: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2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7: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2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7: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8: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28: 不要乱扔垃圾啊。
3: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29: 听海哭的声音，
2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3: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0: 桑榆馈道。
25: 桑榆，字子申，晋朝少年，仁义宽厚，敢馈盗贼，后仕途畅达，家门隆盛。
31: 是我的，
32: 是我的。
30: 桑府内两个孩童为了争夺木头鸟的玩具争执起来。
32: 木鸟坏了。王伯，哥哥把我的木鸟弄坏了。
33: 我没有，是他抢坏的。
34: 二位曾孙少爷不要吵，亲兄弟吵架多不好啊。啊，
32: 可是我的木鸟。
34: 王伯帮你修好好不好啊。嗯。来。 你们曾祖父常年在外做官，他要是听见你们吵架该多伤心呢。
32: 我好想曾祖父啊。
33: 我也是。
34: 曾祖父不是教导过你们待人要宽厚忍让，更何况是兄弟间呢。你们的曾祖父可是个特别宽厚的人呢，你们想不想听他小时候的故事啊？
32: 想听，
33: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30: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2: 少爷，小心啊。
4: 王管家，我才14岁，您怎么像搀扶老人家一样呢？
2: 少爷才为老爷守了3年孝，节衣缩食，殚精竭虑，看您瘦弱的，您正是长身体的年岁啊。
4: 为人子女，仁义孝顺，那是应该的吗？
9: 少爷，王管家，果园昨夜被盗了。啊，
30: 果园里的甜瓜七零八落。
34: 你是怎么守夜的？
4: 哎，如今连年战乱，饥民遍野，说不准是穷苦百姓实在受不住才行此下策。咱家园子大，少几个甜瓜也没什么的。
9: 对了，小的追那贼人没追上，但却看见他受了奸伤。
34: 贼人一定要抓到。
4: 王管家，此事正提醒了我，如今饥民有增无减，天又暑热，何不施瓜呢？
2: 什么？少爷，咱们被盗了反而还要往外施舍？您不是一直让我们在施粥吗？
4: 施粥的情况怎么样？饥民们可稍微安定些？
2: 哎，少爷您是不知道，这施粥量是一天比一天大，咱们虽然是大户，可如今兵荒马乱的，咱们也不容易呀。更可气的是，有的饥民年轻力壮，却天天等着吃白粥，咱们怎么能白养活这些闲汉赖皮呢？在下不忍见少爷善心被利用，建议不要再施瓜了。再说老爷生前也嘱咐在下，一定要帮少爷打理好桑家产业，在下也不敢有负老爷重托呀。
30: 桑家在街上施粥。
10: 哎呀，桑家真是
11: 真是大好人
10: 呐！谢谢桑少爷，
12: 谢谢。
13: 桑家是大善人，
14: 善人
13: 谢谢桑老爷，
10: 救了我们一命啊！真是。
34: 少爷，那就是那个白吃白喝的赖皮。
15: 哟呵，今天不仅有粥，还有瓜吃啊！
34: 要我说，就不该管他们。
4: 王管家，毕竟大多数百姓真的是需要帮助的，不能因此迁怒所有的饥民，还以宽厚容让为要啊。
15: 让一下啊，让一下。
30: 少爷注意到此人的肩伤，难道他就是那偷瓜人？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
4: 王管家，您去忙果园那边吧，这里有我就可以了。
15: 谢谢桑少爷。
4: 对不起，今天的瓜已经分没了，明日我再多带些来。
15: 好。
30: 这一日，桑少爷刚走出家门，就发现园子周围都布上了荆棘。
4: 这王管家不会要用这荆棘防贼吧？
1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开门。
9: 少爷您怎么来了？
4: 我刚才一直做噩梦，梦见有人被扎伤，我得来看看。
9: 这让小的怎么说呢？您真的没必要担心这个，您的家业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贼人果然又来了。
30: 贼人三下

0: 慌了。
1: 贼人发现有人注意到他，慌忙逃窜。
2: 此事今后我来处理，你们都不要管了。
3: 打今儿起，我晚上就留守在此，不回宅子了。不抓住他，我绝不罢休。
0: 可是他还会来偷吗？
3: 少爷仁至义尽，他仍覆瓜而逃，可见其贪得无厌，毫无廉耻，必定过段时间还会前来。此事不许告知少爷。
0: 是。
1: 说话间，贼人再次出没，王管家及时现身，将他捉拿。
3: 好个无耻之徒，果然是你！
0: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不是来偷瓜的。
4: 王管家，不要抓他！
3: 少爷，
4: 放开他吧，我有些话要和他说。今日我特地多带了些瓜，可是一天都没有看到你。
0: 桑少爷，我是来还您瓜的。我对不起您呐。少爷，您年纪轻轻就宅心仁厚，宽宏大量，我简直无地自容。
4: 小哥，快别这样。
5: 我是从异乡逃难至此的，空有一副好身板，却处处兵荒马乱的，无以为生。肚肠实在饥饿，就……
4: 我理解，所以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些瓜，小哥还是拿回去吧。
0: 少爷，我……
4: 这是瓜种，小哥可以试着发展生计。
3: 你小子也就是遇上我们家少爷心善。
4: 不过小哥也请听小弟一句忠言，打则甘受粗粝之养，穷则不取非义之财。
5: 少爷放心，我明白，今后一定痛改前非。
6: 从此以后，那人再也没做过偷盗之事，而我也将所有荆棘都移除了。
7: 啊，曾祖父真有本事。
6: 曾孙少爷，你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呢？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责人者足以增己之过，恕人者足以增己之德。
7: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6: 就是说我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颗宽恕体谅的心要远远好过对他人求全责备。常言道，量大福大，恕是你们曾祖父一生言行之要旨啊。
7: 曾祖父真了不起。
8: 了不起。
7: 王伯，
8: 我们还想听。
6: 好好好，你们曾祖父的故事多着呢，王伯再给你们讲一个。后来啊，我跟着你们曾祖父去南方求学，夜宿于一家山林边的客店，同宿的是一个南逃的小生意人。
9: 哎呀，我的肉脯！
4: 啊，
9: 我的肉脯全没了。
4: 啊，这位小哥，
9: 那可是我一路上的吃食啊。
4: 我帮你找找。小哥，
9: 那是什么？
1: 生意人在桑少爷的床铺下发现了肉脯。
9: 你为什么要偷我的肉脯？
4: 我没有。
9: 你还狡辩，看你小小年纪，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没想到这么没教养。店家，客店里出贼了。
3: 喂，你可不能这样说话，说话可要讲凭据的。
9: 几位客官，怎么了？你是说我冤枉你了？这肉脯就是凭据，您给评评理。我一个小生意人，家人都在战乱里死了，我一个人从北方往南逃，为的就是能糊口，可是怎么偏偏有人就这么没良心？

0: 专门欺负我们这些小百姓。
1: 你说什么呢？我们少爷可是大户人家出身，知书达理，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下贱事？你别狗眼看人低。
0: 你，
2: 王管家，快别说了。
3: 几位客官，这样吧，咱们先来查看一下屋子有无偷盗迹象，也免误会好人呢。
4: 窗户是紧闭的，
3: 门栓上也没有被人从外面挑开的痕迹。看来没有从外入侵的迹象。
1: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家少爷偷的了？
2: 这位小哥，这是我随身带的衣物，都是比较新的，全当给您做补偿吧。
1: 少爷，您
4: 能值几个钱呢？
0: 我那肉斧可是我娘子生前给我做的，多少钱都抵不过。
1: 你要不要？告诉你，给你东西也并不代表是我们偷的，那是我们少爷容让你，可怜你。
2: 王管家，不要这么说。
3: 我看这衣服确实值些钱，小兄弟，你就收下吧。
0: 有了钱也买不来我那肉斧啊。
1: 少爷，您看他的态度，上次您就宽恕盗贼，自己受了损失，这次自己竟被当成贼，不仅财务损失，更有损名誉，您这是何苦呢？
2: 哎，算了，我们收拾东西走吧。
1: 看您的样子好像有点累。
2: 没事，可能是昨夜没睡好。
1: 您是不是又做梦了？一有心事或者换了新地方，您就睡不好。
2: 昨夜迷迷糊糊的，仿佛看见窗外有人影，弓箭的影子，还有狐狸的身影不断闪现穿梭，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梦还是真，总之乱糟糟的，
1: 一宿都没睡好。啊，
2: 王管家，你在看什么？
1: 这
5: 王管家发现屋顶上有个小洞，他出门做了一番巡视，又找来了店家。
2: 不可能，那只是我昨夜睡不好，乱梦纷至而已，怎么就能以此为据说是狐狸盗的呢？王管家真是太天马行空了。
1: 我本来怀疑是贼人从屋顶瓦片而入，但却发现只有一片瓦被动过，人怎么可能钻得进来呢？且不偷钱财，只偷肉，这又怎么解释呢？更何况我还在屋外附近发现了狐狸脚印。
3: 实不相瞒，小店阴近山林，确实发生过几起狐盗。
1: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害人蒙冤？
0: 对不起二位，小店地处偏僻，生存也不易，也是怕……
2: 店家不必自责，也是怕影响生意吧。
0: 谢谢客官能体谅，我一定帮您解除误会。
5: 就这样，桑少爷、管家、店家和生意人一起来到户外，想要一探究竟。
4: 狐狸怎么会偷人的东西？成精了？
3: 客官，还是查清楚比较好，以免误会了人家。
5: 他们循着狐狸的脚印来到丛林中的开阔处，只见一大一小两只狐狸。
2: 老狐狸受伤了，小狐狸你别紧张，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 看，那不是你的包袱皮儿和肉斧吗？
4: 这怎么可能？
1: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4: 好你个畜生，竟敢偷老子的东西。
2: 小哥，不可。
0: 什么不可？我的肉斧全毁了。
2: 可他们只是动物，再说老狐狸受伤了，小狐狸多可怜啊。
4: 他们可怜，我就不可怜。
1: 哎，你们看那里怎么会有人的脚印？
2: 这显然不是我们几个的。
5: 第二天晚上，桑少爷在睡梦中恍惚又看见了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2: 原来昨夜并非梦境， 竟然是真的。老狐被猎人弓箭所伤，小狐为给他觅食，才偷进客舍，偷了小哥的肉脯。
1: 少爷真是万物感通啊。
2: 小家伙，我不吃。
4: 狐狸吃过的东西，我还怎么要啊？哎呀，算了算了，我发善心，可怜你们这些个小东西。小兄弟，我误会你了。
2: 没关系，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也不会遇到这么孝顺可爱的小狐狸，我还是很开心的。
4: 小兄弟，这衣服还给你。
2: 小哥，衣服你留着吧，小弟家境还算宽裕，小哥则非常不容易，我们不打不相识，也算是缘分，就当给小哥留个纪念吧。
4: 那好，小兄弟如此重情义，有个请求还望不要拒绝。愚兄请小兄弟再留宿一日，我请客向你赔罪。
2: 小哥千万别这么说。
4: 好，不说赔罪，愚兄我要和你好好叙谈叙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5: 夜深人静之际，生意人悄悄起身，把衣服放回少爷床边。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小狐狸从洞里钻进屋，还来了肉脯。

0: 第二天一大早，生意人惊喜地发现了地上的肉脯，也发现桑少爷他们的床铺已经空了。他打开窗，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而少爷送给他的衣服却留在了床上。
1: 啊，不可思议，狐狸还肉，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2: 王管家也说过，万物感通啊，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
3: 哇哇，好神奇的故事啊。
4: 你们的曾祖父即使遭到贬斥也能宽以待人，这两件事他都以宽恕之心感化他人，他人也因此生惭愧耻心而觉悟洁身。更何况你们只是小小玩具被损坏呢。
0: 王管家把修复好的玩具交给孩子。
3: 弟弟你先玩吧。
5: 谢谢哥哥。
3: 王伯，我们明白了，亲兄弟应该谦让有替。
5: 对哦。
6: 后曾孙又将桑榆宽恕容让的德风传给玄孙，一家人五代同居，家族始终和睦敬素。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6: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9: Paper, email, 12:30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8: 纸杯、瓷杯，3:00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9: 白炽灯，节能灯，9:00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12: A few moments later，
10: 去看了没有？
11: 那客服怎么说？
13: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10: 但我还拍了照的。
1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租借信息截图，再加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10: 哎嘿，
1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14: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5: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4: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

0: 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王烈卫部。
9: 王烈，字彦芳，平原县人，东汉名士，企业过人，以义行著称。
10: 光天化日的你就偷到我这儿来了？老爷，这个不开眼的小毛贼想偷家里的粮食，多亏我眼尖。
9: 好了，不用说了。
8: 王烈放下手中的筷子，来到此人跟前。
9: 看你相貌堂堂，也不像本地人，能告诉我为何要偷粮食吗？
11: 小人名叫郭毅，是安平人。
9: 大老远的从安平跑来偷粮食？
11: 我没想偷粮食。
9: 老夫听闻安平郭家也是大户人家，为何你会如此落魄？
11: 先生所言不假，小人家中原本也是衣食无忧，不曾想突遭战乱，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老老少少好几十口人都衣食不保啊。
9: 你去拿些炊饼给他吃。
10: 老爷，不带他去见官吗？
9: 念在你走投无路，我不会将此事说出去，也不会报官，还望你能改过向善，好自为之啊。
11: 对不起，我实在是饿了好几天了，逼得走投无路才会。
9: 看你不像坏人的模样啊，来，先吃点东西吧。吃完了就快回家吧，别让家里人着急啊。你再去多准备些干粮，让郭毅带上。
11: 我该怎么谢您呢？
10: 我家老爷心善，不用谢了，快跟我去拿干粮吧。
8: 郭毅走到路途中，看着布袋子里的炊饼。
11: 这个是爹的，这个是娘的，这个是……我就是一个都不吃，也不够全家人分的呀。
8: 此时走过来一头大黄牛，它在左右张望，没有见到主人。

0: 大家可都等着吃的呢，或许这头牛是老天送给我的吧。
1: 站住，偷牛的！
2: 见状不妙，郭毅松下缰绳，拔腿就跑，却被一石块绊倒在地。而李烈这边正打算给郭家送粮食。
3: 要我说呀，以后恐怕全天下的小偷都要来咱们家了。
4: 嗯，这话怎么讲？
3: 不用见官，还有人往家里送粮食。
4: 他也是被生活所迫，见官无非是受罚罢了。若真想叫人支持改过，还是要让他明白道理呀。
3: 没想到这年头还能有您这样的好人。
2: 两位百姓拉着粮车过来了。
5: 王先生，您要给落难的百姓们送粮食，也得让我们尽份心意啊。
4: 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这粮食我不能收。
6: 连外乡的小贼都记得您的恩情，我们这些常受您照顾的乡亲可不能。
3: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4: 你们说的似乎是我的一个朋友，还望能告知实情。
6: 都怪我嘴不严。
3: 老爷，日头这么足，进屋说吧。
4: 好，两位请。
6: 事情就是这样，他听说您正在为他们家筹粮食，就恳请我们不要告诉您偷牛的事，还说甘愿受罚。我们见他认错，就放他走了。
5: 王先生，您是如何认识他的呀？
3: 这小贼来老爷家偷粮食，被我当场抓到了。
4: 不要乱说。
7: 王先生在家吗？
3: 老爷，我去看看。
5: 王先生，您说这郭家落难的事情会不会也有假呀？
6: 您别怪我无礼，要是就这么把粮食送出去，我们这心里不踏实啊。
3: 老爷，县令大人派人送粮食来了。
7: 王先生，大人听说您在筹粮行善，也想帮您一把。
4: 多谢大人。
5: 关老爷，您能不能帮着去打听一下，安平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落难的郭家呀？
6: 是这样的，这事儿都是一个叫郭毅的外乡人说的，但这人先是偷了王先生家的粮食，又偷了我们的牛，恐怕郭家落难的事儿也是他编的吧。
7: 那还得劳烦你们跟我去趟衙门了。
5: 去衙门干嘛？
7: 你们说的郭毅已经投案了。
6: 他去投案了？
4: 待我向家仆吩咐几句，便跟您去衙门。
7: 那我们在屋外等您。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郭毅偷粮，王先生为何不报官呢？
4: 在下念他一时糊涂，便想帮他一把，令他改过。
9: 王先生这么做并不奇怪，你们为什么也要放了他？
5: 大人，当时他又说家里没饭吃，又甘愿受罚，求我们不要告诉王先生，我们才相信他是真的认错了。
6: 我们当时可不知道他也偷过王先生家的粮食啊。
9: 既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为何又要来投案呢？
4: 大人，在下以为既然此人连番起了偷窃之心，又主动投案，不如依法审案，一探究竟。
9: 王先生说的有道理，如今战乱频繁，若不处置此人，只怕会有更多人效仿。来人，去将他带上来。王先生，可否到偏房一议？
4: 好。
9: 王先生，世道混乱，各方势力可都想拉拢您这样的名士啊。
4: 此事已有耳闻，在下绝不会依附无耻之徒。
9: 可
4: 啊，大人放心，在下绝不会连累他人的。
7: 大人，该审案了。
9: 也罢， 先去审案吧，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王先生，请。
4: 大人请。
9: 所贵何人？
10: 草民郭毅。
9: 为何不抬起头来？
10: 愧不敢见人。
9: 盗粮之罪和偷牛之罪，你可都认了？

0: 草民任大人处罚。
1: 王先生，两位百姓，此人可是你们所说偷盗之人？
2: 大人，就是他。
3: 回大人的话，此人确实到在下家中偷过粮食，不过在下还有一事相求。
1: 王先生请讲。
3: 恳请大人允许在下将这半匹布赠与郭义。
1: 王先生，您这是何意？
3: 恩师陈仲公家中也来过盗贼，恩师知晓他躲在房梁上，便教训家人学君子不做小人，盗贼羞愧认错，恩师赠丝绢与他，勉励他改过向善。
1: 王先生是效仿老师之举。
3: 此人不愿让在下知晓其偷盗行径，又来报案，若是能对所行恶事感到羞愧，相信他定能改过向善。这半匹布是在下对他的激励。
1: 郭义，你可知罪？
0: 草民知罪。
1: 念在你罪行甚轻，又改过投案，本官判你缴纳罚银四两，你可信服？
0: 草民身无分文。
3: 大人，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先让郭义押送粮食回家，由在下给他酬劳，充当罚银？
1: 自己挣罚银，这个教训怕是忘不了的。郭义，你可愿意？
0: 愿意，愿意。谢谢大人，谢谢王先生。
1: 来人，带郭义去押送粮食。
4: 是。
1: 王先生，您能以仁爱善举教化盗贼，本官敬佩不已呀。
3: 大人过奖了。
5: 王先生的德行，我们真是比不了啊。
1: 王先生能效仿恩师，你们又何不效仿他呢？
5: 对对，咱们运粮食去。
3: 多谢大人。
1: 王先生，不知这世道能不能也像此人一样有羞耻心呢？
3: 若人人都能支持，世道自然会改。两年后，董卓夺权，征用名士，一振声威，天下名士或因不屈被害，或四处避乱。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7: 老爷，您告诉我您去哪儿，等太平了我就去找您。
3: 你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
7: 老爷。
6: 入夜时分，王烈在一个丛林里坐在树桩上吃炊饼，此时一个年轻人向他走来。
8: 老先生您别怕，我也是赶路的，带的干粮吃完了，可否向您讨块饼吃啊？
3: 坐下吃吧。
8: 老先生，您也去洛阳？
3: 不是，我回老家种田。
8: 我去生火，等夜里天就该凉了。老先生，您别看我现在受苦，等到了洛阳就有好日子了。
3: 战乱不止，又怎么会有好日子呢？
8: 这就是我的好日子。我家祖上跟随过一位铸剑师，这把战国的青铜宝剑就是出自他手，虽从未露面，但据说是一把帝王之剑。
3: 你难道是想冲进洛阳夺取天下？
8: 我哪有这本事，能靠他从董大人手里换来一官半职，我就知足了。
3: 你是去给董卓献剑？
8: 门路我都打探好了。
3: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去献剑，只怕不仅丢了祖上的颜面， 也丢了自己的性命。
8: 哎，我是看您给我吃的，想让您跟我去享福，怎么反倒招来您的咒骂？
3: 你还是听我一句劝，带着你的剑回家吧。动作逆天而行，必遭报应。
8: 老先生，您说您要回乡种田，
3: 靠自己的勤劳过日子，有什么不妥的吗？
8: 这往西走，天天打仗，怎么种田呀？辽东倒是还安全，还有平原地区，可惜听说平原也遭难了。
3: 你说什么？
8: 看来您是从平原来的了，不会是要往辽东去吧？
3: 你还没告诉我平原到底怎么了。
8: 官兵进驻平原，搜捕私逃的王烈。嗯，没想到老天这么照顾我，让我找到了王烈。
3: 你以为我会跟你去洛阳吗？
8: 实话跟您说，我前夫是县尉出身，搜捕您的文书可都发放了。董大人要是知道您是去辽东避难，只怕这两地的百姓都得遭殃啊。我去弄个火把，去洛阳就看您的意思了。
3: 老师，我不能不顾百姓的安危独自避乱，请您放心，我也绝不会屈从董卓这等无耻暴徒的。
6: 王烈把一封书信投入火堆，走着走着，他们发现前方有人。
3: 又不是野兽，你怕什么？
8: 这年月，野兽可比人有良心。
4: 前面是谁啊？
8: 快跟我走。
6: 年轻人拉着王烈就走，却落下了宝剑。
8: 不行，我走不动了。我的剑呢？
3: 用来讨好董卓的物件，丢了不可惜。
8: 走，回去找剑。

0: 王先生，您倒是也快帮我找找啊。
1: 天意如此，你却如此固执，
0: 您干嘛非要和富贵过不去呢？
1: 富贵是身外之物，你又为何要为此丢了德行？
2: 遍寻宝剑而不得之时，岔路口走来一位男子，他的背篓里正放着一把宝剑，而王烈和他认出了彼此。
3: 您有没有？
0: 我的剑。
4: 王先生，
1: 原来是郭兄弟。
0: 你们认识？那太好了，这剑是我丢的，这位王先生可以作证的。
5: 王先生，这剑真是他的？
1: 啊，是他的。
5: 总算是等到你了，还给你。
1: 郭兄弟，你一直站在这里就是等着还剑吗？
5: 昨儿夜里我和几个同乡去给邻村送粮食，看到亮光，以为有人迷路了，等我们赶过去却只看见这把剑了。
1: 那你为何还要等呢？
5: 我看这包剑的布挺干净的，觉得像刚丢的，就想等等看。同乡都劝我回去，说那亮光没准是野兽呢。
3: 多谢你还剑，王先生，我们走吧。
5: 王先生，您急着要去哪儿啊？
1: 是
3: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5: 王先生，这里离我们村很近，
3: 我们还得赶路呢。
5: 王先生，家里人都想见见您，都说您是大恩人，您要是有困难，我们一定会帮您的。
3: 你要干什么？
5: 王先生，大伙儿都在这里，您不用担心的。
0: 大伙儿
2: 从四面八方走来了很多百姓。
0: 你们，
5: 王先生，这洛阳您去不得呀。
1: 我若不去，只怕平原百姓和辽东都要遭难呢。
5: 大不了我们关他一辈子，看他还怎么告密。这洛阳您是一定不能去的。
0: 你们快放开我。
5: 看来是醒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0: 你们快放开我。
6: 老实点。
5: 你这个无耻之徒，竟然拿百姓的命威胁王先生。

0: 威胁我们的恩公，看我不
1: 住手。郭兄弟，此人虽不义，但我们也不能伤他的性命啊，你还是放了他吧。
2: 放了他，您就得去洛阳了。
1: 如果我这一条命能保平原百姓的安危，我也就没什么遗憾的了。
2: 恩公，照您这么说，我们可就成了知恩不报的小人了。
3: 王先生，就照我刚才说的，关他一辈子，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他还不行吗？
4: 我告诉你们，我可是县尉，董大人还等着我这把宝剑呢，要是剑送不到，你们都脱不了干系。
0: 你们这些小官小吏怕他，我们可不丢这个脸。
2: 没了那些兵，他还能有什么？
4: 王先生，您帮我说句好话吧。
1: 钱兄弟，董卓不得人心，依附他只会引火烧身呢。我们虽然身处乱世，但也万万不能做有悖良心的无耻之举。
4: 王先生，您放了我，我一定好好做人。
1: 郭兄弟，我替他求个情，你就放了他吧。
2: 王先生，您这又是何苦呢？
1: 我岂能自己享福而害他人受苦？
2: 哎，放了他，就这么放了？
3: 恩公的话，你难道不听吗？
4: 王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1: 我不用你报答，只要你能信守承诺就行。我们走吧。
5: 郭毅把宝剑还给了钱先生，钱先生把宝剑扔在地上。
4: 王先生，我不去洛阳了，要是您还看得起我，我就陪您去辽东，给您端茶倒水。
1: 钱兄弟能够弃恶从善，我们应该敬佩才是，又何来看不起呢？
4: 多谢王先生。
5: 郭毅与王烈一一话别，钱先生陪同在王烈身边。
2: 王先生，你的恩情我还没报呢，您这一走，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您了。
1: 你今日施剑还主，就算是报恩了。世道混乱，望你能够躲过此劫呀。王烈效仿恩师，以德行教化偷牛贼，可见世间之事，不论大小善恶，当以德行为本。遇人行善，便以德行助他成功；见人作恶，更应该以德行令他支持。王烈以身作则，令民风淳朴，不愧为一介名士。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 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10: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11: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12: 等我打完这一关。
8: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13: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8: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13: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8: 休息的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
1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7: 服务员，买单。
1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8: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7: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20: 好嘞。
1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 可是6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一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两三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一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生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一小袋并不便宜，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两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5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 就这两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呢用上这两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10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

有的时候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呢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胸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啊，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胸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胸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胸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呐，还有呢，傣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傣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金胸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哎，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

期要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拽没问题了，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说自打吃上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这个血压就直线下降，原来高压能飙到200多，低压还115，后来呢高压一直没超过135，低压没超过95，这个血压特别平稳。说我现在这个心情也好了，我太感谢你们厂家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啊，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了啊。后来呢说半天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它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曲氧胆酸是从肝脏中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液主要由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与载脂蛋白一结合，形成载脂蛋白一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复合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
牛黄熊曲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曲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曲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曲氧胆酸减少了吐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脂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边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它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啊、治疗的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实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熊胆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1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

0: 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啊，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他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1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了，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哎，把这个盘子碗摔得哪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1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3个月的金熊丹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她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2支，晚2支。3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他女儿惊喜的是啊，哎，他母亲呢竟然能叫他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他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熊丹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3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用药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熊丹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熊丹，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 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不是前一段呢出门了，没在家，就刚回来。
0: 哦，
3: 我听我这个亲戚讲，咱的那个黄河的那个金标的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0: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树一粉，全部没有货了。明白吧？
3: 哎呦天儿，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不用了这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0: 嗯，
3: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这个金熊胆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叫什么龙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0: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活动期间呢是9.9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熊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完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这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0: 嗯，
3: 现在啊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跟过电影似的，净想那些陈年烂骨子的事儿。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咋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5-6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0: 嗯，
3: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开塞露都不好使，真的。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这、就这个金熊胆粉这一个疗程以后，但是这几个方面都有所改善了。
0: 嗯，
3: 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

0: 钱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
0: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呦，就我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的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敢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你
1: 老哥哥呢，
0: 怎么办好呢？
1: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熊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0: 对 对, 对，
1: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熊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要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啊，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0: 哦，那行吧，那我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也怪我自己。你说说，哎呀，也没咋，那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1: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熊胆，啊，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0: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还再多说两嘴。你那个时候我高价吧，那都是100，低压100，高价167呢。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价吧，你看看140，哎，低压你看看90。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了。
1: 对呀。
0: 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两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你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你说，
1: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熊胆了，对吧？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0: 对。
1: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熊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 是不是啊？
0: 确实确实。
1: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0: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1: 行，
0: 那行，那就谢谢您啊，高老师。
1: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两三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3: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订个名额呀？
1: 哦，

0: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1: 对对。
0: 她是什么情况呀？
1: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0: 嗯。
1: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
0: 嗯。
1: 我是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有6年了。
0: 嗯。
1: 也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
0: 嗯，
1: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0: 嗯，
1: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轻。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0: 嗯。
1: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1: 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订了还没送来吗？
0: 嗯。
1: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订个名额一块给我送来呢？
0: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七雄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他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1: 哦，真是遗憾。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
0: 嗯，
1: 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0: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1: 哦，真遗憾高老师。
0: 嗯，
1: 哎呀，我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订上。
0: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那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1: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
0: 嗯，
1: 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0: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
1: 嗯，
0: 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1-2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1: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高老师啊。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高老师啊，可和您通上电话了。
1: 嗯。
0: 你说我老父亲呢，都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1: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 80% 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0: 那可不是呗。
1: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0: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帕金森。
1: 嗯。
0: 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1: 嗯。其实这种情况呢，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0: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哎呀，
1: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的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的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0: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1: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0: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1: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那个药一抢而空了， 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手了。
1: 哦，订少了。
3: 对呀、啊，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1: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
3: 哦、
1: 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活动期间才9.9啊，而且呢，1大盒10支。你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3: 哎，对呀、啊，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
1: 嗯，
3: 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1: 哦。
3: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
1: 嗯。
3: 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1: 是吧？
3: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
1: 嗯，
3: 这膝盖这块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3: 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得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1: 挺好。嗯。
3: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
1: 嗯。
3: 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僵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1: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血氧胆酸、鹅血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啊。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常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3: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凉点、酸点，吃点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个酸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
1: 嗯。
3: 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呀、啊，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呀、啊，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嗯。还有那个失眠呀、啊，也减轻了很多。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两天睡的就挺踏实了。
1: 你看。
3: 哎。
1: 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关啊，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它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啊，是吧？他的免疫力他又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啊。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3: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
1: 嗯，
3: 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两个很小的摸不着了。
1: 嗯，
3: 哎，我
1: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3: 对呀、啊，喝着呢。
1: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 啊，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3: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
1: 就算以后再有活，也不会再有活动了。 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3: 哦，那要是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1: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3: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扫，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 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

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一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两三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一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场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生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一小袋并不便宜，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两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5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
就这两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呢用上这两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十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哎，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说，我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俩药用上两三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

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鸡胸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啊，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熊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熊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熊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呐，还有呢，歹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歹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

0: 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拽没问题了，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说自打吃上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这个血压就直线下降，原来高压能飙到200多，低压还115，后来呢高压一直没超过135，低压没超过95，这个血压特别平稳。说我现在这个心情也好了，我太感谢你们厂家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啊，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了啊。后来呢说半天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它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缺氧胆酸是从肝脏中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液主要由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与载脂蛋白液结合，形成载脂蛋白液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负荷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缺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缺氧胆酸 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曲阳胆酸减少了吐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脂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曲阳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面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它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啊、治疗的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识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熊胆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一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啊，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她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一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 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了，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哎，把这个盘子碗摔得哪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一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三个月的金熊丹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他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两支晚两支。三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她女儿惊喜的是啊，哎，她母亲呢竟然能叫她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他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熊丹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三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又要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熊丹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 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不是前一段呢出门的，没在家，就刚回来。
0: 哦，
3: 我听我这个亲戚讲，咱的那个黄河的那个金标的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0: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树一粉，全部没有货了，明白吧？
3: 哎呦天，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不用了那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0: 嗯，
3: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这个金熊胆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叫什么龙树叶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0: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活动期间呢是9.9一只。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熊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说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0: 嗯，
3: 现在呀，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也跟过电影似的。净想那些沉甸甸骨子的事儿，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啥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5-6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0: 嗯，
3: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个。这开塞路都不好使，真的。所以说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那个哎就这个金熊胆粉这一个疗程以后，哎，这几个方面呢都有所改善了，
0: 嗯，
3: 哎，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好，不真的不容易，
0: 明白，
3: 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
3: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呦，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的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敢上，所以给你打的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
0: 老哥哥呢，
3: 怎么办好呢？
0: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熊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3: 对 对, 对，
0: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熊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药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3: 哦，那行吧，那我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也怪我自己，你说说。哎呀，也没咱就秋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0: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熊胆啊，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3: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还再多说两嘴。你那个时候我高压吧，那都是100，低压100，高压167呢。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压吧，你看看140，哎，低压你看看90、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的。
0: 对
3: 啊，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两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你。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你说。
0: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熊胆了，对吧？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3: 对。
0: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熊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是不是啊？
3: 确实确实，
0: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3: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0: 行，
3: 那行，那就谢谢您了，高老师。
0: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两三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4: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订个名额呀？
0: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4: 对对。
0: 他是什么情况呀？
4: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我是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有6年了。也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订了还没送来吗？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订个名额一块儿给我送来呢？
0: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金熊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 这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五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胡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他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4: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0: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4: 哦，真遗憾，高老师。哎呀，我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定上。
0: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那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4: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0: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1-2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4: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啊，可和你通上电话了。你说我老父亲呢都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0: 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80%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 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5: 那可不是呗。
0: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5: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帕金森。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0: 其实这种情况呢，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5: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哎呀。
0: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得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的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5: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0: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5: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那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6: 哦，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手了。
0: 哦，订少了。
6: 对呀，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0: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活动期间才9.9元啊，而且呢，一大盒10支，你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6: 哎，对呀，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0: 哦。
6: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0: 是吧？
6: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这膝盖这块啊也不那么疼了。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得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0: 挺好。
6: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 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降的也差一点，灵活点呢、啊。
0: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啊。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强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6: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凉点、酸点，吃点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老搁酸水，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呀、啊，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呀、啊，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还有那个失眠呀、啊，也减轻了很多。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两天睡的就挺踏实了。
0: 你看，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关啊，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他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啊，是吧，他的免疫力他就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啊。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6: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两个很小的摸不着了。哎，我
0: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6: 对呀、啊，喝着呢。
0: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 啊，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6: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
0: 是？就算以后再有货，也不会再有活动了。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6: 哦，那要是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0: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6: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6: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 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7: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7: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7: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7: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8: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3: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两集节目呀，我们都在探讨老年夫妇的相处问题，侧重于大框架之下如何沉潜自身、明晰自我、与过往和解等方面的话题。生活当中呢，还有一道风景，就是一些老年夫妇啊，他们历经生活的磨难，始终诚挚地信赖彼此、爱慕对方，将琐碎的日常过成了诗和远方。一起进入我和李欣老师的对谈吧。
4: 最近有一个故事，就是在网络里、微信朋友圈里，是应该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爆，是一个90多岁的老爷爷，他做了一个绘本，就是来回忆和他的妻子一生相伴走过来的那些所有的岁月，并不都是特别的幸福美好的一面。他们当然感情非常好，但是他们的人生中经历了10年的分离，就是特殊的年代都不在一起，妻子一个人很艰难地带大了几个孩子，然后最后太太提前得了老年痴呆，那得这个病期间呢，一直是这个老爷子照顾这个老太太，照顾了很多年，把她送走。然后老爷爷每天都在想着这个奶奶，他就不会画画，他就学了画画，就画下来两个人的一生，从年轻到年老配上文字。而且他太太会弹钢琴，他也这个老爷子也不会弹钢琴，就是因为他们刚认识之初，他太太弹了一首曲子他一直记得，那个背影特别美，那个曲子他永远都不会忘，所以他就开始学钢琴也弹那个曲子。他的这个绘本被翻译成20多国文字，也感动了很多很多的外国人。
5: 对，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真挚，
4: 真挚的感情。对，
5: 哎，真挚它是超越语言、超越文字、超越国界，它也超越时空。所以真挚的东西过了100年，我们看到、听到、读到，其实还是像新的一样，
4: 对，
5: 就是非常新鲜的。
4: 对，让我特别震撼的就是他那个老爷子当时好像被发配到外地很多年没有联系的时候，太太一个人在干苦力，然后带了5个孩子带大，然后他先生后来在太太去世以后也到当年的他太太背煤呀那个地方说，你看当年我的太太这么艰苦，干这么重的活来养我们的孩子，就是经常去回味，包括他们曾经见过面的那些树，他老树他也经常走。
5: 对，这是一种真的非常深刻的一种情感。
4: 对，
5: 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人生的经验。我觉得这样的人生令人赞叹，也令人羡慕。
4: 是的，然后他太太就跟他们孩子讲，你爸爸虽然不在，但你爸爸是很爱你们的，而且他现在的分离是迫不得已，一直给孩子这样讲，所以孩子虽然那么多年没有见到爸爸，就是一点都不恨爸爸，也不觉得爸爸是一个陌生的人。我觉得这种教育非常好。
5: 对，他其实他不仅仅是教育，他是一种就是
4: 内化到自己身心里那种
5: 真诚、
4: 真诚的一种力量。
5: 哎，真诚它自然流露出来，然后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
4: 点点滴滴，孩子们能感觉到。
5: 对，
4: 能感觉到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妈妈来感觉的。
5: 对，所以这样的人生，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很圆满的。
4: 我觉得也是，看了就是好多年轻人留言，哦，哇，我们又相信爱情了，我们又相信人生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5: 那其实如果说到你刚才说又相信又怎样，其实很多事情不是需要相信或者是不相信，是你真心的去做。
4: 对了，李行老师说的 对， 对，我们真心去做就好了。
5: 对，
4: 不用先假设人间没有爱情。
5: 对对，这都是妄想、
4: 都是妄想，
5: 都是浪费时间。
4: 不用这样妄想，是吧？
5: 对，真心的去做，真心的去表达。
4: 哦，
5: 就像刚才这一对夫妻这样。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这样的夫妻他可能也逃不过这些生病。
4: 对
5: 对吧、
4: 都有生活的，
5: 也可能也逃不过吵架，
4: 有都有、
5: 也逃不过这种世间的这种悲欢离合。最后也逃不过死亡。
4: 对
5: 对，但是他们是在建设性的，他们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力，把自己的真心用在建设他们想要的生活当中。
4: 对，
5: 他没有被这些世间的东西，被周围的暗示，被这些你必须要或者你绝对不能要这些力量淹没掉。他没有放弃，最后说啊，我只能这样，那就算了吧。
4: 没有这样说。
5: 对， 对，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找到永远完美的世界。
4: 对，
5: 我觉得任何一代人其实他都不会有这种理想的完美的世界，这其实是一个幻象。
4: 包括设想完美的婚姻也没有完美的。
5: 但重要的是，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你是小朋友还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那你有自我意识，重要的是不要浪费时间。然后现实就是这样，就是有这些问题。
4: 对，
5: 我可能身体不好，或者有残疾，或者已经得了重病、但是我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4: 对，
5: 真诚的、真心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真心的去表达。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4: 李欣老师讲的这段又让我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今年80岁了。她是跟她丈夫在她50岁的时候离婚，一个人过了30年，现在都还就是特别健康的生活在一个人的公寓里面。然后他们女儿就跟我讲，我妈妈是我们小区里的明星。我说为什么呀？因为她是开心果。她状态特别好，她每天早上到小区打太极，打太极之前他们这些老年人会聊时事，聊半个小时，然后开始打拳，打完拳以后听他讲龙门阵，就是讲笑话呀什么的。然后一些年轻人跟他学拳嘛，就身边会有很多年轻人爱听他讲话，说他讲话特别让人开心。
5: 对，
4: 这个老太太就有这样一种能力。哎，我就想她一个人过了30年的这种独居生活，怎么还能有这么大的喜悦带给周围的人。然后她就说，我妈妈每年过节，过不管过什么节，都会买一些好吃的送给保安，送给保洁，然后周围所有的人都很喜欢她妈妈。
5: 就有一种可能，就是独居可能在我们大多数眼中想到的是凄惨啊，
4: 很不幸的、
5: 比较冷啊。
4: 对呀、没有人呢、
5: 对呀、
4: 但
5: 是如果这个选择是他自己做出的，
4: 是他自己做出的，
5: 对，而且他也知道自己是谁。他可能意识到或者确实发现自己可能更适合独居。或者说也发现到，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伴侣的时候，那就宁缺毋滥。
4: 对对。然后很多人都说，老人家你身体是不是特别好，什么病都没有。老人说，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他说他妈妈其实也有病的，只是他就是跟这些病和谐相处了。
5: 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关注在哪里。对，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在病，那可能就留在这些与疾病做斗争的这种比较悲惨的生活状态里。
4: 对，
5: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大病就治，小病就调就养。然后重点是带病开心的生活吧。
4: 是，他就是带病开心的生活。我还问我朋友，那你妈妈30年难道没想过再找一个伴侣吗？他说，因为我妈妈只爱我爸爸一个人。然后虽然他和他爸爸离婚了，爸爸现在85岁啊，也成家，但是他们也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可是前几年他爸爸动了一个大手术到北京来，妈妈就可以很和谐的跟他爸爸和他爸爸现在的妻子，就是照顾他们，到医院看望他们，去接待他们。啊，我就觉得做得特别大度，非常好。
5: 可能甚至这都不是大度。
4: 这个老人觉得正常，他是我的亲人呢，孩子的爸爸。
5: 对，
4: 老人没想。
5: 这是另外一种天真。
4: 是吗？然后就讲给身边的年轻人听，他们说不理解，我绝对做不到啊，我做不到，我不要这样，我不能容忍他这样。
5: 其实这是《黄帝内经》，他说天真，
4: 嗯，
5: 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小朋友天真浪漫，
4: 哦，
5: 他是说他保存。

0: 李欣老师，你知道吗？就像他们这样的爸爸妈妈的关系，虽然是离婚，可是对他们的儿女没有一丝一毫的负面影响。他们的儿女也有离婚的，但是都跟前夫或者是前妻关系都很好。
1: 对，这是一个天真的家族。
0: 是的，天真的家庭。
1: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家庭。
0: 他的女儿都50岁了，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真，就是我的好朋友。
1: 对，
0: 很真实，活得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那多好啊。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老人可以做成这样，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做得很天真。对，其实天真不做反而就天真了。
0: 对，不用多余的做，是吧？
1: 对，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考虑周围人怎么做，看着别人，然后自己跟着做，或者想象我做了以后别人会怎么看我。
0: 是，
1: 然后所以这个做就越做越怪了。
0: 是是是，他们都很真实，说话也真实，与人相处也真实。是的。
1: 其实从本质上人，他就是一个个体，所以他其实是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和空间的。
0: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我们要自由啊，要怎样啊，还要改造社会啊，其实自由其实并不是说外部环境给你的，而是说你如何在现有的外部环境里，你善用你本来就有的自由。嗯。
0: 比如说我们说你可以自由的去思考，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可以自由的观看，你在超市其实你可以自由的去购买。是，但是呢我们往往只是去购买我们习惯的那几样事情，别的东西都不看，好像是甚至这一道菜我只接受做成我接受的这种做法，
0: 别的做法我也不想吃，
1: 加葱或者是绝对不能加葱。对<笑>
0: 对，所以这里面其实这涉及到自由的问题。自由其实是一个内在的一个自然的和个人的选择的一个结果，它跟外在的这些条件和标准还有我们所认为的规则都没有太多的关系，
1: 有一定关系。如果是在非常这种极权的环境下，那它确实会影响到我们，但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其实已经翻过了这一页了。是的。对， 它其实有时候我在看每个时代其实像是一个文明的成长的过程。比如说有宗教时代，人类会因为宗教来发生战争，对不对？然后有这个就是国王的时代，会因为国王或者国家来发生战争。然后又有民主的时代，后来是有各种主义的时代，那实际上人类已经从每一个时代它在往前走。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外部的自由其实应该可以说是过去几百年最高的了，大家应该同意。但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可以发展的自由，比过去的100年或者比过去的50年之前的人，他又发展了多少呢？我们有时候会太多的去抱怨外在环境了。
0: 好像在以前的社会物质条件没有我们这么发达，然后获取信息也没有这么方便，我们看那个古人留下来的诗词文章的时候，反而觉得他们内心怎么这么自由，包括被贬谪的一些诗人，他们当时也是有官职被贬谪，但是你看他们好像依然能够怡然自得的就在当地那个条件很简陋的地方去生活，耕耕田呀，做做好吃的呀，好像生活得很有滋味的样子。
1: 那可能从现在我们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些人的主体都很清楚。
0: 对呀，他知道自己是谁。对，
1: 就是他不是说我是某某长，或者我是某某官，他首先知道我是谁。
0: 对，
1: 然后呢，我不是这个官，我不是这个长，我不住这套房子，但是我还是我。
0: 对，
1: 所以我到了海南还是我，我到了这个当时很惨的这个福建。
0: 闽地也还是我。对，还是我。对，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精神空间的问题。我们前面谈到就是说这个家庭家族或者国家民族，它的精神其实是有延续的嘛。比如我们这个中国中华民族，它其实这个精神延续了好几千年。是。那么古代人他讲求这个读书啊， 他说腐有诗书气自华，他读书其实不只是读这些里边的这些教条性的文字概念的东西，也不只是现在所谓的教化呀，为了社会统治需要的东西，他其实是接通这个精神传统。
1: 是。
0: 对，这个文人的内在的一种东西。
1: 这个精神传统其实拿现在的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前些年有一个

0: 电影，好像是我忘了，是讲这个八卦掌的这个那位女主角是八卦掌的传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1: 嗯，那个电影怎么了？
0: 还有见天见地，就是说这个天地人我们现在觉得很泛泛，好像哎，天地人谁不知道啊，对，
1: 是
0: 我们确实活在天地之间，但是呢我们未必能意识到天和地，或者我们跟天和地在思想上，在情感上，还有在我们的身心感受上是否有联系。你有联系你才可以说你见天见地，
1: 对，
0: 包括这个人，我们如果跟他真正有情感上的联系，我们真正看到他了，体会到他了，我们才说见到了他，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否则我们这个上街坐轻轨坐车可能会见一万个人，但是这一万个人我们谁都没有见到，
1: 是
0: 这个道理大家我们都懂，
1: 对
0: 对。所以以前禅宗也说过一句话，说终日吃饭未曾吃得一粒米，
1: 对对对，是
0: 他说的是同样的意思，
1: 对。
0: 所以我们要避免作为现代人会容易以为我好像只要读过这句话，然后我脑子里知道了，好像就是真正得到了，它不是这样的。那回到古人的，或者说回到一个人，人其实并不存在古人和现代人和未来人，
1: 不存在，
0: 人他永远都是人，他只是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但是还是在以他的人性，以他的精神，以他的情感，以他的肉体，他在活下来，建构他的内在世界，同时呢跟外部环境的这种关系，建构他的外部环境。所以过去的人可能他的精神世界确实要大一些，就他能意识到的范围会大一点，
1: 会广一些。
0: 现在我们有时候会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一种讥讽的观点来说啊，传统他讲这个好像仁义道德啊，大公无私啊，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从本质上它是能够扩大我们的意识的。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好像这个治国平天下很大啊，修身齐家好像还可以，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分清楚，就是说最开始提出这些观点的人，他并不是口号，
1: 对，
0: 他也不是大话，他就是这样去
1: 想，这样去
0: 这样去生活的，
1: 这样去生活，
0: 他的精神世界就是这样，
1: 就是这么博大。
0: 所以作为我们现代人来说，我觉得不管是看传统的观点还是看现在新的这些观点，我们重要的其实不是去挑剔它，去取笑它，而是体会一下这些东西的背后，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它是大的还是
1: 小的
0: 、对，它是肤浅的还是深刻的。那最终其实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他不得不，或者他也有义务有责任去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
1: 是。李欣老师说到这个，就让我还是想起了刚才那个特别豁达天真的老太太，就是在高考期间嘛，因为接到投诉，很多人就是说家里孩子要高考，让这些老人不要出去跳广场舞了。这个老太太也是广场舞也参与，模特队也模特部也走，然后太极拳也，就是很多人就会联系这些老人的儿女说，劝劝你妈妈最近不要去打，一个星期之内不要玩了。然后我们这个朋友他就不赞同，他就是说可以声音小一点，但你不能干涉老人去跳舞的自由。
0: 对，
1: 他说、
0: 这个、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吧、
0: 就是、包括前段时间我看新闻，他也谈到说因为有高考会特地把学校门口那条路封掉
1: 不让人走、
0: 不让人经过，
1: 不让车经过。
0: 对、
1: 嗯、
0: 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这些考生其实增加了那些无形的压力，
1: 是啊，
0: 而且由此带来的这些限制给别人带来的不便抱怨和混乱、作为一种信息场，它也会影响到这些
1: 考生
0: 的最好的发挥。
1: 哦，
0: 对，应该是各在其位各安其事。那就像您说的这位老人说的，那跳广场舞他只要不要吵到别人，
1: 我们声音调小一点，或者我们每个人戴个耳机，
0: 对，
1: 总
0: 是有办法的，那是他的自由，
1: 是，
0: 对，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由，同时呢他也要尊重别人的自由。
1: 嗯，
0: 高考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被投射或者被赋予了过多的一些力量，

0: 这个过程其实会加重加大，也会扭曲我们的考生
1: 和考生家
0: 长老师还有家 长
1: 是，
0: 对，所以即使考上了或者考上了很好的学校，
1: 嗯，
0: 在他未来的漫长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
1: 嗯，
0: 如果在高考前有进入了一种过于高压扭曲的这样一种环境，
1: 嗯，
0: 留下了这个痕迹，其实也会在他未来几十年当中也会以有意识或者无
1: 意
0: 识
1: 的方式，
0: 在肉体上，在情感上，在思想上，在知识上，在人际关系上，其实都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干扰，
1: 嗯，
0: 也许某一个人的干扰就变成了年纪大的时候出现暴力倾向这个不
1: 是
0: 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这个很严肃的。
0: 另外一个人可能变成了神经质或者是这种焦虑症。
1: 那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应该看淡一下这件事情，
0: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这种我们说天真啊，
1: 嗯，对，
0: 这种就是天然的真实的自然的状态，就是有法律需要去控制的，然后有需要规章制度来界定的，
1: 嗯，
0: 那在这两个之下，很多人其实是可以更清楚的来选择，
1: 嗯，
0: 自己可以做什么，嗯，或者不可以，或者不需要做什么。
1: 对，这个老太太说的话特别好，嗯，她说我们老年人能走出来跳舞，其实这是需要勇气的，对于很多老人来说，
0: 嗯，
1: 而且她说天地就是我们的观众，就是我们的舞台，我感觉每天出去就特别舒服，她就感觉她有个大舞台，但你现在要把舞台给我们关闭几天，她心里是不高兴的。
0: 而且从就是健康的角度，嗯，跳舞绝对有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
1: 是吧，嗯，
0: 它绝对有助于家庭和邻里的和
1: 谐，和
0: 谐它绝对，
1: 嗯，
0: 如果我们会有机会有什么有兴趣的科研团体
1: 可以去调研一下，
0: 可以做一个长期的一个调研，
1: 跟踪调研，
0: 对，跳广场舞肯定会降低我们整个国家的医疗费用的支出，
1: 哇，这个就太有意义了，
0: 那是肯定的，
1: 是肯定的，哦，
0: 对，所以我每次经过这些不同的跳广场舞，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这种年纪大的老人，但是在跳舞的时候，
1: 嗯，
0: 出现那种欢乐，
1: 嗯，
0: 那种生命力，
1: 他感觉美美的，
0: 还有那种美好的那种神态，
1: 嗯，是，
0: 其实我们看到就
1: 会受到感染，
0: 非常的好，
1: 是的，
0: 非常的好，
1: 是的，对
0: 对，
1: 嗯，但是投诉他们的家长说你看你们跳的又不好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欣赏到他们内在的那种喜悦之情，
0: 或者说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边界，
1: 对，要有自己的边界，嗯，
0: 因为一个人他去跳舞是发自他内心的需求，
1: 是的，
0: 他并不是为了跳得好让你来认同他，
1: 嗯，
0: 或者我去考一个证，
1: 对呀，啊，
0: 对，尤其作为老年人来说，嗯，他已经过了年轻的需要去考证求认可的阶段，
1: 是，
0: 所以在不影响别人的这种基础上，他去让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美感，让自己的生命力表现出来，嗯，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是，我们最好不要干涉，嗯，
0: 对，
1: 尤其是去欣赏感同身受是最好的，
0: 对，这是健康的行为，
1: 这是健康的行为，
0: 对，这是健康的，
1: 嗯，想跳就去跳吧好，那我们这期的访谈呢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更多的老年人活出内在的喜悦和天真，
0: 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1: 谢谢李欣老师。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广告时间。
2: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3: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2: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4: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2: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4: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5: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6: 400-152-9599 400-152-9599。
5: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啊。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 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这个宁大姐啊，就他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5: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4: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呀！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6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5: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4: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她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6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5: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4: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得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 而且14

0: 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十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咱别说十四年了，可能有的人十四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1: 嗯，可不是吗？如果换做我们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坚持不下来。
0: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止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啊。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呀，跟我媳妇儿一起入院的病友啊，不论老少，已经没有几个是活着的了，都走了。他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生命能够延续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嗯，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0: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小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啊，可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啊，又破灭了。大概呢，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呢，哎呀，这个真情厚谊啊，感动了天地啊。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长春益寿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头了，终于等到自己啊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 啊。
1: 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儿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我记得好像是用上长春益寿的第3天，哎，张师傅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说好像看见妻子的手啊动了一下。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累了，眼睛看花了。我呢就让他继续的观察。长春益寿用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他这个妻子下鼻饲管。他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啊，眼睛睁开了，就那么瞅着他，而且这个嘴是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吧，还说不出来。啊，看到他妻子醒了之后，这个张师傅哭的呀，稀里哗啦的，人都坐到地上了。14年了，14年的治疗终于见到好转了，有奔头了。那么就这样，随着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的运用时间越来越长，他妻子恢复的也越来越好，也能够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啊，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啊，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也能够勉强的走几步了。
1: 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其实我感觉不仅是感动了我，那这种执着呢，也感动了上天，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让绝望的日子呢，又有了希望。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怎么能够让一个重病的病人恢复得这么好呢？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0: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得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啊，能恢复得更好。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啊，现在这个手机呀，都发展到4G、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为什么中医学没落了？为什么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中医学不行了，而是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三大基础理论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对不对？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得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呀？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补肽就是补五脏，甚至可以准确的讲，补肽就是在治细胞啊。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

0: 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再生死亡细胞。我之前讲过，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受损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啊，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啊，包括那些出现偏瘫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走路画圈，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症状，这一切都是脑细胞损伤和死亡过多所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共用了，岗位啊就没有人管了，那么这些症状就出来了。那么说白了，说到底，细胞是源头，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够健康啊。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啊，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焊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啊。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但是反过来你想一想啊，大脑神经细胞修复了，您身上的那些语言障碍，不能说话啦，说话不清楚啦，行动障碍啊，包括这个腿脚不灵活呀，大小便啊这个排不出去啊，半身不遂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啊。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1.5元，才1.5元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一克的话，咱们老百姓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啊，那么您多年的老病啊就有希望了，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

0: 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派，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派，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派，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派，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 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3: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啊，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3: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4: 啊，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态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嗯，的确看到效果了。这补钛呀，就是治细胞，那真的太厉害了，这样。我这回可是找到好药，有希望了。
3: 是的哈、啊，您说到这个厉害呀、啊，怎么讲呢？它现在呀、啊、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嗯。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啊。您就拿这个生物态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则号药物长春益寿来讲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态，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益寿延年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啊。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您呢体验到了是不是啊？
4: 嗯，体验到了。你说的我没说吗？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克就花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美金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啊。
3: 嗯，一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啊会恢复到99美金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嗯，
4: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十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呢。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但是现在我刚喝一个礼拜的生物态疗法，我就觉着心心口喘气儿，照以前痛快一些。
3: 嗯，好，这就是见着真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4: 对，而且我就睡觉照以前踏实点了，那手脚麻呀、木啊、心慌啊、疼啊、憋呀、闷呐、这些毛病，虽然说没完全好，但是都见强，看着点效果了。
3: 嗯，不错，哈哈，您刚才说了啊，才用一个礼拜啊，怎么能一下子就好了呢？我告诉大家啊，您用了之后有很好的疗效，这就是生物态疗法的神奇之处，知道吗？哎，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证实啊，生物态是目前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
0: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3: 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一定是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一定要补充生物肽，因为生物肽啊，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就是生物肽啊。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首先你像净血肽、溶酸肽给您呢净化了血液，恢复了血氧饱和度，那么自然您就啊不憋闷了。除此之外，我们通过独特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的补充，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功能强大。这个血液细胞活力一恢复啊，血氧饱和度它就提高了。即使垃圾堵在那儿，但是我质量提高了，对不对？嗯，
4: 对。
3: 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2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说您用上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它治不好病，但是细胞开始什么恢复活力了。您别忘了，咱们是怎么说过啊，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重获健康，完全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4: 真的见效速度真快。我用上第一天，我就觉着晚上睡觉照以前踏实，那第二天我就感觉这喘气儿痛快点儿。你说这一个礼拜这变化太明显了，我这现在我说话还有底气，精神头也足了，我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儿个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这他来了他闹啊，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放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昨天来了以后也是这样，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我觉着我心脏也没难受，还挺高兴的。
3: 好，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就是因为啊，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您的气血充盈了，细胞有活力了。您看您过去吃很多药，包括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死胡同啊。你干折腾也没用，它还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这个病它会越来越重。但是您思想一转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啊，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啊。虽然您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了，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一个礼拜啊，过去可能啊1个月3个月你都吃不出来这个效果呀。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李老师，我在这恭喜您啊，选对药了。
4: 是是，我这回可算是用的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讲的，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真的特别好，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完了用生物肽治细胞，这真的和以前用那些方法绝对不一样。
3: 绝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细胞是什么？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咱们治到细胞上啊，告诉您就是治到了病根上，懂了吗？
4: 是呗，现在可是呗。哎呀，我可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抓紧把身体给治好了。
3: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咱们呢见到好的效果。刚才我说过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广，咱们逐步的啊都可以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知道吗？这么讲嘛，就说明呢，您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您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我在这儿恭喜您啊，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4: 好好好，谢谢您啊，李老师。
3: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400-152-9599。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3: 没错，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7: 是这样的，李老师，您好啊，我是四川成都的。
3: 哦，
7: 我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3: 嗯嗯。
7: 嗯，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您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3: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7: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手指头它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的给我疼的呀，我都不知道咋过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儿也干不上。哎呀，瞧这活吧，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真的着急呀、啊！我说句不怕你笑的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合计啊，这遭罪呀、啊，干脆死了得了。哎，另外还有我的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踝呀、啊、肿的。哎，特别大还疼，反正我就是周身疼，哪儿都去不了。
3: 哦，61岁呀、啊，饱受病痛的折磨呀！啊，你看哈、啊，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啊受到限制。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真的非常理解。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啊被迫要吃很多副作用极强的药物，是不是啊？
7: 是啊，那不吃也没招呀。说句实在，我也知道也有副作用，但是那不吃挺不过去呀。哎呀，医生的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本来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吧伤肾伤胃，这些年说实在的走的弯路啊可别提了，钱也花了不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血管呢、啊、都凸出来了。所以李老师啊，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生的病真的没辙了，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也想用上这个药，你说我用上也能好吧，是不？我现在就相信你了。
3: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首先呢给您吃颗定心丸啊，你的病能好啊，一定能好、
7: 哦、
3: 啊。那么听你啊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都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啊您呢受了多少苦啊，您呢不像一些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呀，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的患者啊，害怕瘫了害怕残了，但是啊咱们说到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 啊，就这个病它又祸害人又祸害钱呢。
4: 嗯，
3: 它号称是什么不死的癌症，那它让您特别痛苦，它又让您呢被动吃了很多的药物，这都是事实。很多的药物都是什么临时起效啊，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就是不治病。啊，我非常理解你们这样患者的处境，但是从目前来讲啊，又安全又高效的手段有没有啊？有，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就是生物肽疗法。生物肽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强大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所以您说它有多么的强大，是不是？您刚才啊听到的啊，没错，它是什么？就是最新科技的方法。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高级的手段，最高级的治疗方法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儿，您很幸运，我恭喜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疗法，见效又快啊，而且呢安全可靠，它是真正的从补充细胞生物肽来治细胞，而且还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知道吗？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可以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啊给您撂在这儿啊。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长春益寿，虽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但是您可以用个3天5天，随着骨髓肽啊骨活肽的补充，那么您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就会恢复，您的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再坚持个什么10天20来天呢，你像沉僵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胃口呢也会变好，也不会出现腹泻了。40天用下来之后，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肌脂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关节没有积水了，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啊，包括麻木、寒凉、疼痛都没有了。40天，我们全面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您要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您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
7: 好。哎呀，林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1.5块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3: 是的啊，您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您呢战胜疾病，走上啊这个健康之路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1克1.5块呢，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克1.5啊，咱们说这1.5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吧，对不对？买块豆腐还得3-4块钱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克1.5就能用上好药，能够康复疾病。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7: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再见。
3: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152-9599，400-152-9599。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李老师你好。
3: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8: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啊，真是太幸运了。
3: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8: 哎呦，要不是遇到李老师你这么好的待遇， 然后用上了咱们的国药长春一，是吧？我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

0: 那这个可解决了大问题啊。
1: 是的啊，我跟你讲，您用了之后效果不错呀，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克只花1块5毛钱，我这话都说到家了，1克1块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啊，五保户、贫困户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呢战胜疾病，是不是？哎，咱们得
0: 对对
1: 用上。
0: 对，
1: 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1克只要1块5毛钱，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
0: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1: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吧，经常吧加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点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忽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1: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0: 哎呦，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啊，刷牙洗脸呐、啊，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啊，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1: 哎呀。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刚才您说您用了30多天，是不是？
0: 对对对，用上30多天了，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1: 哦，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0: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
1: 哈哈哈，那就好，很好嘛，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0: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这次遇到肠胃异症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1: 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返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
0: 对，
1: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作为目前呢

0: 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呢都不意外，知道吗？您之所以意外，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建立在您呢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我跟你讲，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成绩，而现在快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物肽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高科技的方法，是靶向性治疗的手段。当然您现在还没有啊，哎，完全治好啊，但是呢我必须要给你讲清楚说明白，是不是？嗯，
1: 对对对，我吧就是原来就是特别害怕老梗再犯，这次我能吃上长春益寿，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怕老梗再犯了。
0: 嗯，是的，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您现在用了30多天啊，可以说是一个细胞损伤的阶段啊，第二个40天以后啊，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您做到什么阴阳调和，气血充盈，筋骨强健，获得了真正的健康啊，知道吗？当然我理解您啊，因为本身您的后遗症啊不是很严重，不明显，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修复，那么您的病症啊就好了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照周期去进行治疗啊。我们因为什么啊，我们要的不是好，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0: 哦，
1: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
0: 嗯嗯。
1: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
0: 嗯。
1: 肾病都做透析了。
0: 哦。
1: 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吗？我说怎么能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0: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还有肾病，是不是啊？你这么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你现在用着好了，是不是？哎，第二，像他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细胞已经啊不是损伤了，而是死亡了，肾脏的功能完全丧失了。所以呢，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块，啊，一克1.5块，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这个一恢复活力，代谢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并且你看吧，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0: 嗯，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我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1克1.5块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他的好，看到他的好疗效，是不是？哎，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啊，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哎，咱们这个推广呢，目的是让 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对不对？嗯，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一克只需1.5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长春益寿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1: 好好好，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帝，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8: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9: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8: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

0: 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

0: 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6: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7: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4: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9: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8: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10: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8: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1: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8: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2: 今年继续明确， 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8: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2: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4: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都可方便的。
1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覆盖、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0: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8: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8: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3: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3: 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

0: 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
3: 前渝两地以通道牵引、产业协同、经贸联结为抓手，多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跨省市合作发展新样板，赋能新时代西部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国庆假期，贵州推出消费券以旧换新等促消费举措，全省累计消费近320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
3: 全省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推动服务下沉，打通关键堵点，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广东企业家在从江泡出1元产业，推动从江遥域走出大山，远销海外。
3: 中国天眼发现首例原生演化脉冲星三体系统。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4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10月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一行，中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志博、省领导胡广杰、屈林、郭成林参加。徐林、李炳军向张文武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信集团进一步在前深耕，围绕贵州高质量发展拓展合作领域，加大金融支持，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文武感谢贵州对中信集团的支持，并简要介绍集团经营发展情况。他说，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优势，积极对接贵州发展所需，在综合金融、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中信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10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助推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做研讨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展现党领导下的

0: 政治引领、思想凝聚和制度保障优势，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化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积极推动法规贯彻实施，推动我省特色文化创造性发展，依法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全力助推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滋养文明贵州新风尚，为展现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文明贵州新风采做出新贡献。
1: 贵州新闻联播。贵州与重庆同处西南腹地，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省市，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具有城东启西、通江达海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支撑作用。近年来，两地抢抓重大发展机遇，持续推进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协同机制、相关政策不断完善，产业协同、经贸往来正不断深化，逐步成为西部跨省市合作发展新样板。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新起点上，黔渝正着力将合作提升到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共享时代新机遇，共谋发展新征程。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遵义市余庆县沙湾码头，这艘装载着矿石的货船刚刚从重庆涪陵抵达这里，目前正等待着卸货。依托乌江黄金水道，每年有40万吨货物从这里运往重庆，同时有10万吨货物从重庆运抵这里。
3: 乌江是黔渝两地开展经贸往来的黄金水道，作为贵州第一个标准货运码头，沙湾码头位于乌江水运的黄金分割点，设计年吞吐量达500万吨。2023年7月，贵州余庆至重庆涪陵集装箱班轮成功开航，两地在长江航运的合作取得新突破。遵义市余庆县沙湾码头负责人李茂波：
4: 余庆至重庆集装箱开通以后，沙湾码头实现了双向货运全面提质增量。2026年以来，下水货运量达13万吨，较开通前增长了24倍。
3: 贵州和重庆不沿边不靠海，发展内河航运是两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加快实现乌江航道通行千吨级、港口吞吐千万吨目标，贵州重庆正合力推进乌江高等级航道建设，优化沿江港口布局。航运的拓展只是黔渝合力强化硬件基础、全面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举措之一。在贵州习水与重庆綦江的山岭间，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提升区域能源协同调配能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渝黔贵干线自去年4月开通以来，截至今年8月，累计运输货值1.98亿元，成为两地培育氢能产业、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成果。新渝贵高铁将于15/5期间开工，既有渝贵铁路将释放货运能力，破解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瓶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财政学和金融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蔡之兵：
5: 贵州等西南内陆省份不沿边不沿海，随着一系列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再是被动等待辐射的腹地，硬件联通转化为开放型经济优势、枢纽经济优势和区域竞争新优势。
3: 硬件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黔渝两地的产业协同也持续增效。近日，一场招商恳谈会在重庆举行，来自重庆市、遵义市、桐梓县等地的相关部门、企业代表就如何推动全方位多领域合作展开座谈。会上共9个项目签约，计划投资14.9亿元。作为贵州融入成渝经济圈的桥头堡，桐梓大力推行总部在成渝、基地在桐梓协作模式，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桐梓。这家电子公司专注高频变压器、精密电感器研发生产，今年1至8月实现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45%，产品全部销往成渝地区。
6: 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桐梓分公司助理工程师余汪：
7: 在桐梓落地生产后，我们公司的产能也在持续的不断扩大，目前负责生产的产品一类是骨架类，一类是底壳类， 每周生产完成后运送到重庆。
3: 产业协同的不断深化，也让越来越多的重庆人来到贵州寻找发展机遇。在遵义市播州区的这家材料制造企业，销往重庆的产品占了三分之一，企业有不少员工来自重庆。
6: 贵州航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铸造车间主任姚成红：
8: 过来等了有三年有余了，从人文啊、生活啊、交流沟通啊，没得够好的。现在成渝那边呢，有很多制造业都转移到贵州那边，发展空间会更广阔。
6: 贵州航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安：
9: 我们现在企业目前有20多位重庆籍员工，部分还是高管。为了更好呢，从重庆的这个市场交流，我们加入了重庆铸造协会，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两次到重庆的相关企业去参观学习交流考察。
6: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谢忠文：
10: 渝黔合作呢，最大潜力它不在于某一个产业的规模扩张，而在于它正在形成一种内陆的毗邻省区的这种协作的可行路径，以产业链的嵌合替代简单的产业转移。
3: 眼下黔渝两地正从政策层面推动产业合作，从单点对接到全面协同。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深化川渝黔内陆开放合作。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要求加快打造遵义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现在贵州正主动对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黔渝产业协同正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地相邻，民相亲，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优势，贵州还成为不少重庆市民的旅居地。桐梓县酒坝镇每年避暑季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其中重庆游客占比超60%。截至目前，已有1.3万余户川渝家庭在此置业旅居。当地政务服务部门通过抓好联办工作机制，提升成渝旅居客的居住体验。
6: 重庆游客叶应红：
11: 在这个地方来都买了房子了，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我们看病啊，医保的待遇和当地是一样的。免得我们走重庆去麻烦了，就直接都办了，把那里当成一个幸福的家。
6: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内陆开放处处长吕湘平：
12: 重庆制造业通道运营，市场集散能力突出，贵州能源矿产算力资源，文旅生态优势明显，我们将立足贵州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重点与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先进制造和新能源电池材料配套，算力与数据交易，电力、煤炭、页岩气互济，文化旅游康养、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省际协作新样板。
0: 记者从贵州铁头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贵阳国际陆港累计发运中欧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黔越班列、中老班列四项班列23178标箱，发运量同比增长53.2%，其中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发运10802标箱。今年以来，在贵阳海关的支持帮助下，贵州铁头集团积极推广应用一港通铁路快通快速通关模式，创新通道运营机制，提升贵阳国际陆港货物通关效率。目前已实现前货在贵阳国际陆港一次性完成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海关手续，有效提高班列装载效率与装箱率，助推贵州融入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1: 第13届中国茶叶博览会将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贵州省茶叶协会将组织省内重点茶企组团参展，并将于10月11号举行干净黔茶全球共享、黔茶雅韵香润全程专场推介会，通过品牌推介、客商对接、品鉴洽谈等形式，集中展示贵州茶产业实力，拓展山东及华北市场。推介会将重点宣传贵州早茶、古树茶、抹茶等新亮点，介绍两红三绿一抹核心产品矩阵，展示干净黔茶的深厚底蕴。现场还将播放贵州茶产业宣传片，上演布依族茶舞《指尖上的茶香》，展现贵州多彩民族茶文化的独特魅力。茶博会期间，贵州将在主管主通道设置干净黔茶全球共享、黔茶雅韵香润全程主题特装展位，面积180平方米，集中展示贵州茶区域品牌形象。
0: 根据银联商务监测数据， 国庆假期贵州省累计消费金额319.78亿元，日均同比增长5.02%，累计消费人次5578.5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0: 外国人入境3155人次，同比增长35.93%。入境外国人来源地排名前三，依次为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入境事由主要为观光休闲，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1210人次，同比增长57.96%。
1: 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曹亮。
2: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贵阳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假期的首尾，亲子游、家庭游占比呢比较高，家庭式出行集中。通过动态调配警力、增设智能查验设备、前置咨询引导等方式，最大限度压缩候检时间，实现高效通关、顺畅通关。
3: 贵州新闻联播。
4: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今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银行、国有小贷等金融机构下沉服务，创新信贷产品，深化政银协同，让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有力支持。来听报道。
5: 依托国家算力枢纽建设，在省会贵阳，一大批数据标注科创类企业快速崛起，但科创企业大多轻资产，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小微主体普遍存在回款周期长、担保不足的难题。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瞄准数字产业融资痛点，既为单个科创企业定制授信，又创新银行加核心企业加小微供应商产业链闭环服务模式，依托贸易单据核验向链主企业投放专项产业链授信，辐射带动上下游配套小微企业。
1: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雷宇。
6: 这次交行推出的这个金融产品呢，化解我们核心企业大额项目垫资的一个难题，保障全职的标注团队、算法研发团队的一个资金投入，帮扶我们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配套全链条的交付稳定性就会大幅提升，供应链成本也会下降。
5: 针对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交行搭建分层分类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用好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贷等特色产品，将重抵押变为重信用、重经营、重现金流，提升数字产业金融服务效率。
1: 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玉倩。
7: 交通银行始终紧跟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步伐，以数字化重构服务模式，创新产品体系，提升服务效能，更加精准滴灌数字产业发展痛点，持续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5: 在六盘水财政金融协同发力，依托创贷中心担保加财政贴息模式，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位于六盘水市中山区的这家再生资源冶炼公司，曾经面临产能扩张、资金周转困难，银行了解情况后迅速提供解决方案，3天时间就完成审批放款300万元，同步落实财政贴息，每年为企业省下数万元利息支出，保障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1: 贵州发庆新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高云。
8: 这笔钱到账后，流动资金一下子就盘活了，生产一天没停，我们有信心把企业做得更好。
1: 中国工商银行六盘水分行梁都工支行客户经理刘伟。
9: 发庆新城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实力强，同时我们了解到企业今年又新增了员工，就第一时间将用工信息报送创贷中心，帮助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5: 针对小微企业体量小、周转快、融资急的特点，目前贵州建立了省市区县三级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进一步引导信贷资金直达基层，快速便捷，利率适宜。在贵阳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这家酒店已运营10多年，每月固定支出较大，现金流紧张。作为贵阳市首家国有小额贷款公司，贵州科金小贷公司摒弃为抵押为报表的固有审核逻辑，把实地考察与数字化风控相结合，兼顾资金精准投放与国有资产安全。
1: 贵阳飞行公馆德一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磊。
10: 对我们进行了考察以后，在我最需要资金，他一下给我拿300万。
5: 截至目前，贵州科金小贷公司累计投放贷款近19亿元，帮扶中小微企业超过320户，其中小微贷款占比超90%。
1: 贵州科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少华。
11: 持续深耕草根普惠金融赛道，以更精准的产品。

0: 品创新，更专业的风控服务，更暖心的金融举措，持续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金融活水。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琮江瑶域是瑶族世代传承的养生智慧。近年来，黔东南州琮江县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瑶域从粗加工农产品向标准化、工业化、品牌化转型，逐步形成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全产业链，将非遗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2: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条条现代化瑶玉萃取、灌装、包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浓缩液、速溶颗粒、足浴包等各类瑶玉产品将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贵州盛世泰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州：
3: 现在生产的那个瑶玉包专供给山姆会员超市的，是第一款进入国际化渠道里面的一款产品。这个是采用了分物理货币的技术，直接就根据植物的不同的部位，它不同本属里面的细胞分门别类进行货币，都在组合放到水里面，它就直接就可以出汤了。
2: 琮江瑶玉源自瑶族先民的智慧，以半风荷、钩藤、草珊瑚等30多种本地植物药材煎水沐浴，兼具养生与疗愈功效，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在陈建州看来，这项古老非遗蕴藏着巨大市场商机，于是2019年他在琮江注册成立公司，并邀请暨南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将手口相传的经验用科学数据重新定义。
3: 当时琮江瑶玉是一个粗加工产品，就是把药材装成袋子拿来卖，我们就设计了瑶玉如何标准化、如何工业化的整个路径。比如说在萃取工艺的时候，从60度一直到100度，每隔5度我们就提取一锅检测它的有效成分含量，花了5年的时间验证。
2: 2021年，企业建成琮江首条瑶玉萃取生产线，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企业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用于科研攻关，获得40多项专利。就在这一年，522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落地支持，帮助企业二期生产线顺利投产。目前，企业产品涵盖传统瑶玉制品、日化用品等40多种，年产值从600万元跃至去年的6000万元，今年预计破1亿元。贵州盛世泰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厂长朱宏卫：
4: 这一条线是我们针对洗发水、沐浴露、洁面乳的生产线，日产大概是3000公斤，正在申报化妆品中字号。
2: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目前琮江县正举全县之力打造琮江瑶玉区域公用品牌，组建产业专班与高校共建研究院，县里统筹2000万元瑶玉产业专项资金，扶持瑶玉企业发展，同时打造瑶玉文化节、瑶药采摘季等特色活动，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黔东南州琮江县瑶玉产业办副主任陈德峰：
5: 目前琮江的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0.13万亩，184个基地提供了稳定的这个到地药材。现在我们已经有35家加工企业，达到规上的有2家，今年我们预计要新增3家，预计工业产值啊，2026年达到2个亿，全产业链的综合产值达到20亿。
6: 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近期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发现了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这也是国际上第2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相关研究成果于10月9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这颗特殊的脉冲星由 FAST 率先捕获，历经了5年的持续监测，最后推断为同一个云团中形成的原生三胞胎。其中质量最大的一颗恒星在形成初期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20倍，质量最小的仅为1倍太阳质量。因为此次发现的三体系统尚在演化阶段，天文学家可通过射电、光学等多维度手段进行持续观测，为人类深入剖析三星系统的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
1: 连日来，各地学校以光影中的思政课为载体，组织师生观看红色电影《四渡》，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来听报道。
7: 在遵义市习水县第七小学，四渡赤水这段发生在贵州大地上的历史，从课本里的红色故事变成可感的光影画面。近5000名学生沉浸式感受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
8: 遵义市习水县第七小学学生张景峰： 我就出生在土城，很小的时候爷爷奶奶给我讲过很多红军故事。今天我们观看了电影《四渡》，我的内心无比激动。
9: 遵义市习水县第七小学学生王淑媛，
10: 我在四渡赤水纪念馆当小小讲解员，今天观看了四渡电影后
11: 又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也要学习和传承这种精神。
7: 安顺经开区双阳中学组织680名师生集中观看影片，紧张的战争场景和先辈们不畏艰险的画面，让大家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
9: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阳中学学生刘宇静，
12: 革命先辈在重重围困中沉着冷静，永不放弃，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学习迎难而上的坚韧。
9: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阳中学老师范玉林，
13: 影片把这种宏大的场景直观地向我们展现出来，让红色的故事变得更加的生动。今后我会结合影片的内容融入教学当中，引导孩子们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
1: 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下周二起贵阳贵安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以小到中雨为主。周三至周五降水持续，周四雨势明显增强，西风开扬，修文北部部分乡镇降雨量可达50毫米及以上，达到暴雨量级。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农户抢抓晴好时机，做好秋收秋种。
6: 关注一组简讯，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79位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贵州有3人入选，分别是马昌泉、罗德举和廖江林。
1: 今年1至8月，全省新设民营经营主体35.03万户，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41.9%，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活力和贡献度稳步增强。
6: 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聚焦景区景点安保工作，共出动安保警力1.7万余人次，组织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服务救助旅客4600余人次，有效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
1: 2026年铜仁市 U 系列男子篮球邀请赛在铜仁市印江自治县开赛，设置 U15、U17 两大组别，来自全市的8支代表队，共148名青少年参赛。
6: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4到26度；遵义晴，17到27度；安顺多云到晴，14到25度。都云晴，14到28度；凯里晴，15到29度；铜仁晴，16到28度；七星关多云，14到20度；水城阴天，14到24度；兴义多云，15到26度。
1: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他们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6: 真的，快去看看。
1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9: 下一个千年。
2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19: 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7: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6: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7: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6: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7: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6: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7: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8: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9: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10: 是啊，应该再逛逛。
1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3: 布里斯，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1: 干嘛？麻烦您换座吧。
1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3: 南京前往香港。
1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5: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6: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8: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

0: 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如果您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那么只要你符合三个条件，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月供的利息。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要问了，根据这个政策，到底中央财政能够分担多少？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呢？我们到底能够省多少钱呢？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利好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利息啊、减税啊、延长贷款周期啊等等，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节目。
1: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
2: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1: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3: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1: 居民购房，财政贴息落地。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4: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5: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1: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6: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1: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3: 这个房子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2: 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
1: 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7: 那您这次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子？
8: 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7: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8: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7: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8: 我是华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7: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8: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7: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8: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9: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六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10: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来放大这个政策的效果。那么它和我们以往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直接降低利息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呢是受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1%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利率的下调，那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1%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或者0.2%这样的下调。
9: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一个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10: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啊，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9: 吴主任，因为他这是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10: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到7个百分点。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9: 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1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10: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地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9: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1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1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3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10: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1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 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9: 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1: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11: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做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12: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的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1: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
12: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预售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跟上去，从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1: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眼下，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13: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14: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9: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10: 这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9: 嗯，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10: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的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9: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10: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0: 100万补贴5万，其实这个信号的价值远远大于补贴本身，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也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
15: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我上班了啊，
17: 晚了，我得赶紧点。
18: 宝宝，妈妈走了哈。
19: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6: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8: 喂，妈，我挺好的。
19: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20: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21: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22: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23: 一家人健康平安。
24: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5: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 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